0: 来，我跟你学一下。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员。
1: 你这把离合配合的真好。
0: 你的声音真有磁性。我跟你讲，你别不信，你上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搜看看，真的，驾校教练们就大家青涩穿着白衬衫在教室里好好学习，集体喊话，大家就一遍一遍的齐诵。
1: 是，这教练们嘴上说着这些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露出了满满的我累了，我不信
0: 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一些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学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在发生微妙的改变了。
1: 有哪些改变呢？从前教练训我方向盘没打好，我不敢吱声。现在倒好，天气一热，哎，我就不去练车了。
0: 嗯，没错。从前假如说你要是晃断人家那挡杆，那简直如临大敌呀，这吓得就颤颤巍巍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现在你要是晃断那挡杆啊，人家教练就笑着说，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你手劲儿真大真能干啊。
1: 划重点啊，人家不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人家说是没事儿搭没事儿搭。
0: 哎呦，好黏腻啊。就教练们现在都是用力挤出那种坚强的笑容，不让自己的怒气从眼里迸发出来。
1: 不少这个驾校的教练们一贯擅长的讽刺调侃，哎，人家也发生升级迭代了啊。
0: 嗯，
1: 一批教练啊，彻底已经是进化舍弃掉了这个功能了。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学员犯错的时候，哎，那偷瞄的教练啊，看看教练啥反应啊？
0: 哎，他会骂我吗？他会瞪我吗？哎，他干啥呢？
1: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呢？表情很无语，但是呢，却给了个台阶下。嗯，教练，要不你骂我两句也正常啊。
0: 教练，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张嘴呢？
1: 你要不说点啥？
0: 反倒教练是什么感觉呀？就怕自己口碑受影响，怕评分，怕那上某 APP 当中给自己打差评，
1: 投诉
0: 啊，怕遭到投诉，教练自己先慌了。一旦发现，哎，这学员没弄好，这怎么？

0: 票号，
1: 这真有点过分了。要不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树底下阴凉处，其实站会儿也挺好的。
2: 你看啊，他们摒弃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什么笨死了，这都不会
1: 啊，这都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2: 现在人家绝口不提这种词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1: 什么呀？
2: 真是聪明的宝宝呢，练得太好了呢，宝宝。
1: 好的，宝宝，我知道了。
0: 哎呀，
3: 太黏腻了，当学员这油门踩的就一阵一阵的，你有没有感觉过？就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体验啊，就仿佛在炒菜，在颠勺。
2: 不，人家坐的那个开的那个车呀，就好像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3: 哎，对对对啊，你这个形容
2: 摇摇车，对不对？
3: 很恰当。你上网上看那些视频，就感觉是锅里的菜在乱飞乱颤。
2: 对，
3: 以前的话他们会说你这是有什么病吗？
2: 帕金森了？
3: 你怎么回事啊？你车都不会开，油门都不会踩，踩下去脚不会动啊。
2: 哎，现在人家转语气了啊，人家肯定说哈哈，真厉害，这么烂的车都能让你开出推背感了呢，宝宝。
3: 哎呦，以前驾校教练上车之后，副驾驶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2: 是什么事儿？
3: 打开他那保温杯，或者打开他那玻璃杯，吹两口，开始喝两口
2: 啊，茶叶水哈。
3: 现在呢，根本喝不进去，就咱这水平，
2: 啊，
3: 教练想喝口水太难了。教练现在特别温柔，好，我开开盖儿，好，我喝不上是吧？没事儿，我盖上。
2: 现在的教练已经是把忍耐值直接拉满了，行云流水，毫不客气。
3: 对，这一套操作就是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你干啥啥没错，没事，你要学不会我再教你，再教十遍也行，反正你还得排队。
2: 反正
3: 排队的时候你要是怕热，来来来，这边有阴凉垫，以前那阴凉垫给你的。
2: 嗯，现在啊，这宝宝们绝对是冲主子了。
3: 宝宝们是上帝啊，麻烦你给个好评吧，谢谢。
2: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驾校的那些趣事儿啊，你在开车学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事呢？
3: 或者你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据说啊，现在部分驾校，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了。
2: 怎么说呢？
1: 就有一批教练已经开始研究什么呢？学习幼师的工作心态和交流语气。
2: 你别说，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

0: 大学生都是宝宝们。
1: 不，因为人家应对的不只是大学生们，还有大学生们背后的家长们。
0: 合着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项也很重要，必备技能。
1: 那可不是吗？虽说大学生们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啊，这文质彬彬的，
0: 人模人样的，
1: 文质彬彬的，但是呢，在驾校这种长时间练车、长时间等待练车的无趣的环境里，大学生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0: 确实，你看，当一个大学生，也就是大孩子，在感觉到无聊，开始琢磨呀，这身边有什么能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智就已经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了。你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
1: 怎么说？
0: 这届大学生在驾校干过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翻遍了整个驾校的草丛，让蜗牛一家团聚，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家子的蜗牛团聚
1: 啊，合着在那儿等着就抓蜗牛去了是吧？
0: 是
1: 啊，还有抠遍了每一个老旧车座上的破表皮儿，就是那个表皮上不都是那种皮革的吗？
0: 嗯，
1: 就抠啊抠啊抠抠抠，全把那个皮儿都给它抠了。
0: 这种行为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让本就历经沧桑的座椅瞧着更加的不堪一击。
1: 据说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大学生们一到了驾校没事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找个树坑开始找这树上的虫蜕了，见证了驾校里的虫子在整个夏天茁壮成长的过程
0: 啊！而且还薅秃了草丛里的所有的狗尾巴草啊，都把它们插进自己的洞洞鞋以及这个运动鞋里。你就说说大家，无聊不无聊？这个情趣吧，也是有点奇怪
1: 啊。你可能会质疑，可能会疑惑，这狗尾巴草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么容易蔓延的野草就能被薅秃了？这鞋子上不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肯定是走不出这个驾校的。
0: 关键是你懂吧，就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洞洞板鞋，就是小洞洞，细微的气孔。
1: 对，有很多小气孔，
0: 每一个气孔上至少都可以插一根吧，
1: 就是不插绝对算不完整的鞋子。
0: 对，然后一个气孔有些还能插个三根五根的，
1: 最后就导致整个鞋上插满了狗尾巴草。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狗尾巴草鞋是什么样子，您可以来通过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短视频，在驾校那些不想练车的大学生们，你看他们的鞋子都是能够插出一整个夏天的。
1: 据说啊，这个整个夏天在驾校度过，每天拔狗尾巴草，开学后再回到学校，这怎么不算当代大学生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
0: 对，教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都不用再费劲儿去记一些学员的名字了，就直接喊，哎，来，那个狗尾巴草，来来来，到你了，到你练车了，就行。
1: 哎，来了来了，教练，等一下，我把草鞋上的这个草全拔了啊。
0: 教练说不用不用，你就带着你狗尾巴草上就行。
1: 你是最帅的宝宝。
0: 反正咱车里现在都是些狗尾巴草。
1: 或许啊，在大学生们的学员眼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只是普通的打发时间的行为。
0: 对。驾校练车一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似的练习，就是什么流程啊？到驾校聊会儿天儿，等练车，好练车，没练好下车，再等练车，好嘛回家。
1: 哎，但是啊，这视角咱一转换，你就会发现在驾校教练们眼中，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真的就好像是在看护那些熊孩子似的。
0: 好啊，这些熊孩子到驾校了，好，他们在聊八卦，好，接下来到这个熊孩子了，接下来到那个熊孩子了，哎呦，这不是车神嘛，准备就绪了。哎呀，这个看一看具体的点位，看看他怎么答。哎呀，我再看看鞋眼，再瞄一瞄，哎呦，这又压线了。然后你说训吧还是不训吧，算了，整体就是一个 emo 的状态。这是驾校教练啊。
1: 今天的水平保持得非常的稳定，我们继续努力啊。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过线。当你发现今天你的学员们静悄悄的，好像什么活都没闯，哎呦，你跟你说吧，这你就慌去吧。
0: 此时此刻在某一个驾校学员群里，教练开始说话了啊，教练两王，所有人艾特一下啊，咱们都是学员，把车弄坏了也正常，及时跟我说就行，我也好及时给你们修。万一这车坏了没人吱声，我也不能及时发现。哎，这真愁人，谁能告诉我我的车的挡把子去哪儿了？
1: 还有我的雨刮器跑哪儿去了？
0: 咱还能不能说这真的是有点太皮了吧？关键是咱不能破坏公物呀。
1: 你看，这是偷偷摸摸把挡把子呀、雨刮器呀给弄坏了的。还有不偷偷摸摸的，人家整活明着整。脾气好的教练啊，早就成为了大学生们暑期哎这过家家的一环了。
0: 这头上插满狗尾巴草。
1: 教练你别动啊，我给你插个狗尾巴草。教练你别动啊，我再给你插个牵牛花。
0: 对，教练头上啊

0: 教练腰上啊，教练衬衫里啊，反正还有教练车上啊，只要哪儿能插咱都给他插进去。
1: 这象征着童趣的狗尾巴草，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它们插在鞋上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插不到的地方。
0: 我跟你讲，想要让一位正在学车的大学生学员瞬间崩溃，你可以凑在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
2: 你科目二又挂啦。
0: 对，挂啦挂啦。你还可以告诉他，今天保洁阿姨把狗尾巴草都除了。
2: 啊，我的狗尾巴草呀，
0: 没得玩了。
1: 那更让驾校的教练们感到幼师即视感强烈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看顾的不只是学员，还有那些学员的家长们。
0: 哎，你好教练，我女儿练车的时候记得给她按时喝水。
1: 好的，知道了王阿姨。
0: 你看，每天注意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这个学员们有没有压线，还有就是我家子涵、我家俊哲喝水了吗？
1: 或许啊，是因为这些学员确实年纪不大，比如说高考生，人家暑假来学车了，那家长依旧保留了初高中的时候那种监督孩子的一个惯性。
0: 那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当年就是高考完了学的车，所以我现在也是老司机，我当年一个假期也没人管我，只问我过了没。好，下一个过了没，报下一项吧。
2: 哎呦，
0: 这一贯的催促，哎呀，当年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1: 看来啊，如今这教练确实不好当，又得看孩子，又得看孩子他爸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驾校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你发现没有发现现在的驾校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下个路口再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0: 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儿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1: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0: 嗯，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1: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
0: 嗯，
1: 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一个人都没来。
0: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1: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0: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1: 你都得排队，
0: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1: 对，
0: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谁不来谁就少练点。
1: 哦，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0: 没人管。
1: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0: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1: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0: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1: 哎呀，
0: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1: 几千来着？
0: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1: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0: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1: 有有有，
0: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1: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0: 哎，也差个10来岁呢。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1: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
0: 嗯，
1: 你看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
0: 嗯，
1: 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0: 阿姨，
1: 教练都岁数大，
0: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
1: 嗯，
0: 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
1: 嗯，
0: 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1: 你得上够课呀，
0: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
1: 嗯，
0: 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呀。
1: 喂，王阿姨啊，这小罗啊已经2天没有见到人了，要不您问问他最近忙啥呢？
0: 啊，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呀？啊，行，阿姨你帮我催催啊。好的。
1: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是很多人会晒一些比如说在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好笑的故事啊，
0: 挺可爱的。
1: 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是放假大学生整顿驾校教练。
0: 这有一点点像00后整顿职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大学生学车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个爱玩狗尾巴草，
1: 嗯，
0: 啊，这个已经出名了。还有驾校教练在院里种的草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1: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0: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1: 啊。但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1: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0: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1: 对呀，啊，
0: 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两极的一些评价。
1: 嗯，
0: 有一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嗯，我真的是个宝宝，
1: 我过得好爽啊。
0: 嗯，
1: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0: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 新手小白，
1: 完全新手，

0: 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1: 是。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2: 来看看各位的

0: 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1: 啊，
0: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1: 但是他有一个遥控，然后那个伸缩门。
0: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1: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地开门关门。
0: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1: 好倒霉啊，
0: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1: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0: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1: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0: 这

0: 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1: 教练你没有说呀。
0: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1: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0: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1: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起来了。
0: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1: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0: 不，嗯，哎，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1: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0: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扛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1: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0: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1: 对呀、啊、
0: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1: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无舍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的了，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来度假呢？
0: 关键是还好，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1: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0: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1: 该起飞了。
0: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1: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0: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1: 嗯，还有晚上不吃早饭，这位朋友他说了，我隐约记得考科目二的那一天，有一个教练带了10个人去考试，他教大家所有的参考点都是以玻璃上的雨刮器对准路边某一个建筑物为准的。
0: 哦，我也学过这样的，真的，教练告诉我，你就对准这个雨刮器上的这个钮钮。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当时是被这么教过哈，结果那天下暴雨，雨刮器转的和风扇似的，10个人9个人没过。
0: 所以雨刮器这个时候要发言，看我像不像你们摇摆不定的命运。主要我也是为了你们安全上路，安全驾驶。
1: 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妈当时学驾照。
0: 怎么了？
1: 她是后来工作不忙的时候开始说，那我去学个驾照吧。
0: 是不是没少被骂呀？
1: 没有，他当时晚上特别认真，然后拿了个洗脸盆当方向盘，拿了笤帚当挂档，坐在书桌前特别认真的转着洗脸盆，转了半宿。
0: 这是练手感呢？
1: 不知道。
0: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1: 他真的
0: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那什么的搞笑。
1: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0: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阿姨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不相信就站出来，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家里有多少家长都是这样的，在家里狂练。还有一个啊，我们来看到什么都不想的七小姐，她说了，科二考了4遍，科三考了5遍的人在此，你还挺骄傲是吧？他说拿出来驾照之后开了3个月，除了车顶完好，整车喷漆，交警看到落泪，保险公司的人害怕，怎么回事？答应我以后别再上路了好吗？你不适合开车。
1: 别难为自己，也别难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了好吗？
0: 真的不安全，对于道路行人来讲很大的隐患，咱以后就是马路傻傻，千万别出门了啊。
1: 嗯，是，实在想开车，咱要不去游乐场开开碰碰车。
0: 嗯，还有小

0: 教练就说你为什么要晃，阿姨说我没晃。教练说你真的一直在晃，阿姨说我没晃。啊，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阿姨也很慌啊，欲哭无泪，说我真的没晃。我走过去静静地说，教练，阿姨真的没晃，她就是手抖。
1: 哎呀，你看看这驾校考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乐归乐，但是咱学驾照的时候还得认认真真学。
0: 没错，安全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心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拜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集。

0: 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一行要查访老君山。要查老君山没那么容易啊，一没有地图，二没有向导，只能是冒着蒙摸着石头过河，哎，懵懵懂懂向里查访。刚进了山就遇到了一只黑老虎，这只黑虎别看饿得皮包骨，可是十分的凶恶。任李成还是雷鸣那么大的能为啊，任这只黑虎也无可奈何。还好关键时刻老英雄山药旦朱鹏远再次出现。当朱鹏远到了这老虎眼前的时候，这老虎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伸着爪子过来，他想试探试探。朱鹏远拿给他这个时间，他一伸手抽出来一把飞刀，噗的一下就扎进了老虎的左眼。你看这老虎，他再瘦那也是皮糙肉厚，身上不怕扎。刚才雷鸣雷万春几把飞刀打中了老虎啊，根本就没用。可是眼睛这玩意儿闭不住啊，还得说人家朱鹏远十分有经验，一刀击中老虎的眼睛，呵，这只老虎可不战了，那玩意儿疼啊，那玩意儿，这老虎嗷的一嗓子就跟疯了一样，在地上是嗷嗷直叫，是到处乱滚。朱鹏远飞完这一刀之后，他是抽身便走，跳到一棵树上观察着老虎的情况。他瞅准了机会，是再次跳在老虎的跟前，一刀扑，把这老虎的右眼也给捅瞎。这下可得了，这大老虎啊成了瞎虎了，哎，再任他怎么凶猛，那也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了。最后李成、于谦、

0: 还有雷鸣雷万春，大家伙是一拥而上，将这老虎是乱刀砍死。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呢？在咱们这部《大明于谦》刚开书的时候，朱鹏远呢曾经化妆成乞丐试探于谦，在那之后又在危难关头解救于谦，要不然呢于谦还真就被哈里木的瓦剌士兵啊给射死了。后来呢这老头是闲踏三山闷走五岳，跟于谦告别了之后啊，他是到处游山玩水，逍遥自在啊。那么今天再次遇到于谦，老头又是出手相救，于谦十分的感慨呀、啊、哎呀，我说山药蛋呐、啊、山药蛋，我的老侠客，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呐 啊， 啊，每一次都是危难关头您能够从天而降出手相救啊，多谢多谢呀。朱鹏远一点不跟于谦客气，嘿嘿，我说于大人，您谢我呀不能白谢，有好酒没有？我渴了，我馋了，哎，有有有，哎，什么没有，酒也得给您准备啊。呵，这于谦呐好长时间没开荤了，这天晚上高兴遇到老朋友了嘛，就摆下筵宴跟朱鹏远推杯换盏，两个人边吃边聊。于谦就问呢，老侠客，那么这一段时间您都去哪儿了？嘿嘿嘿，别提了，上回一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呀是边走边玩，嘿，我去找我的那个小孙孙了，我的孙子今年刚满18岁，姓朱名济字伯明啊，在他还是小毛孩子的时候，我呀就背着他父母之意，嘿，就把他送到了广西智积山鹰隼洞清风观，拜空空老尼为师，是习文练武。后来呀他爹妈命短都死了，剩我这糟老头子跟这孩子是相依为命。我这一想，这孩子也快20了，哎，也该出师了，我这糟老头子还有几天活头啊，我就打算呐把我这孙儿带出来到江湖上闯荡闯荡，见见世面。哎，于大人你可别多想啊，老朽我久在官场，我对当今的世道不大满意，所以我就没想让我的孙子还走仕途，尤其现在这官场之上重文轻武啊啊，我们这些耍枪杆子的不吃香了，所以呀、啊、我得着力的培养我的小孙孙，让他在江湖上行走行走，将来我不在人世了，这小子呢也不至于饿死，嘿，所以呀、啊、我就到了广西，到智积山鹰隼洞，我把这小兔崽子给提了出来了。哦，于谦说，那令孙现在何在？
1: 嗨，别提了，他们这小子太顽皮，
0: 哎，我们爷俩呀走到路上没干别的净吵架，我呢愿意走名山访大川拜访高人，可是我这孙子跟我不一样，他年纪轻轻涉世未深，出山之后啊是哪儿热闹。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他往哪儿去？这不嘛，刚一出来他就听说了，说最近搞什么什么选秀会，嘿，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东西，听说是个大热闹，他呀吵着嚷着就要去，我不允许他去啊！我说你这功夫还没历练出来呢，你以为你在洞府之中跟老师学了个十几年你就是高手了啊？甭说别人，你跟我比划比划，在我面前你能走5个回合，咱们俩调回来，我跟你叫爷爷。嗨，于谦一听乐了，

您不能这么比呀、啊，您是不世出的高人，您怎么能跟孙子这么说话呢？您也是够顽皮的。嗨，我就说这意思吧。这小兔崽子一看白天，哎，我管着他，他走不了。嘿，你猜怎么着？半夜里他偷着跑。有一天我在店房当中半夜上厕所，我一看旁边的床铺啊空的，嘿，也仗着他本事大，轻功高，翻身出去，我根本就不知道。第二天早晨我问他，我说你头天晚上干嘛去了？他还不说实话，他说他呀出去练功去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后来有一天我故意装睡，半夜里这小子又出来了，奔山西太原的夜市去了，嘿嘿。

你无依无靠，你何以为生计？你不练本事能行吗？哎呀，结果我们爷儿俩呀闹了个不欢而散。不过呢，临分手的时候也都通报了彼此的去处，反正离着也不远呢，他不是愿意到热闹的地方吗？我们俩就约定两月之内我到山西的名山大川，他呀就在太原府在那儿游玩，我们就是这么约定的。后来呀，我就在山西各地走啊。说实话，于大人，老朽也很想念你呀，特别关心你所查访的案子，不知道过了这么些天进展的顺利不顺利。玉倩听罢此言摇头叹息，嗨，别提了，老侠客，我这儿是一筹莫展呀。不过还好，现在终于确立了目标，我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攻破这座老君山。怎么叫攻破呢？这老君山很有可能在山中就藏着一处地下的兵工厂。哦，是这么回事儿。老侠客手捻几根稀不楞登的胡子想了一想，我说于大人，这老君山可不好上啊。啊，要说这山西呀，我什么地方都走过了，你就说何处的名川，哪里的大府，什么地方禁得住我老人家陆地飞腾这么一走一过呀？可是你别说，还真的就是这座老君山呐，我还真就没趟过。一则呢，这地方以前我也不知道；第二，这地方可挺大呀。哎，我呀是前两天

不搭声，这跟我这脾气差不多。哎，我一看这一个个呀，那简直就跟野人相似。我一生气，你不搭理我呀，我他娘还不搭理你呢。哼，我问你们不说话呀，我就自己探。后来呀，嘿，我还真的探出来一些门道。哦，是吗？于谦来了兴趣了，老人家，如若你能知道老君山的一些情况，快快跟我演讲，我可是非常需要。哎，细节呀，谈不上，我也就是听到一些概况吧。这座山外表看上去有点像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所以呀，叫老君山。这山中啊，很丰富的地形，哎，山里有很多的高原，高原上还有很多的平地，既有雪山高峰，又有坦荡的草原，既有蜿蜒起伏的丘陵，也有群山环抱的盆地，还有宽展的河谷接地，可以说各种地形是交错分布。不过要想上这座山可没那么容易，据说呀，要登这座老君山只有一条路，就叫老君路。你要是找到这条道，那是顺利登顶，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路啊，那会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走来走去呀，你就会走迷了路。至于这个老君路怎么找，我还不知道。另外还有一句古谚呢，说老君山一共有五层，这号称叫老君山的五层天。有这么一句谚语说呀，老君炉内望青烟，青烟直上寻不见，寻到就来老君山。所以说看来很多的人都曾来此寻道啊。啊，这个道做两种解释，一种指的是大道至简的这个道，指的是人生之规律，天地之大义，这是称为道。另外呢，也有一个实指，那就指的是老君路，这条道。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老君路，你呀，就别想登上老君山。哎，这是我的胡乱理解啊，可不一定对，是仅供参考。哎呀，于谦呢，让人把这些都拿笔记录下来了。老侠客，您的这些话太重要了，还真得是您这样的高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嘿，走名山越大川，能够有这些的经历和见识。搁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我们一辈子也听不着这样的消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于谦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山药蛋一听手捻胡须乐了，哎呀，于大人，这老朽你还客气吗？哎，什么不情之请啊，什么事儿你说吧。于谦说，老侠客，谦知道您乃是一位闲云野鹤，其实久在官场，你已经不愿意从政为官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请您老啊协助我是破获此山。要知道，据我了解调查，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座山中一定藏着一座地下非法的兵工厂。这座兵工厂产生出的铁器是不断的运往瓦剌，也不知道王振跟瓦剌人是怎么勾结的，王振居然用手谕为瓦剌人是保驾护航，让他们从咱们大明进口铁器和兵刃。你要知道蒙古骑兵相当骁勇啊，当年他们纵横天下无敌手啊，那疆域多么的辽阔呀，谁能打得过蒙古骑兵啊？后来我们大明建

进口铁器的话，那不是将我们自己的河山拱手让人吗？那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这样的事情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所以说，只有让蒙古铁骑缺金少铁，没有兵刃，才能够彻底的跟他们和平相处。否则呀，有朝一日他们野心膨胀，是重杀回来，那个时候将难以收场啊。于谦这一番苦口婆心陈述厉害，说的山药蛋老头是不断的点头。哎，于大人真是费心啦，为国为民，让老朽心生敬意呀。好吧，我一个老头，如果您觉得我还有用，那我也就发挥一下我的余热。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就跟于大人一起，咱们共同研究这个老君山。太好了。于谦端起酒来，多谢老侠客鼎力相助，咱们明日就前往老君山，干了。于谦真高了兴了，多了这么一个左膀右臂，那顿时实力就不一样了。当天晚上这酒啊，还真喝得挺晚的，一直喝到二更天。老头一看，行了，大人呐，您的盛情我心领了，咱们啊还是办正事要紧，早早的休息啊，明天一早我们好奔老君山出发。于谦说，如此甚好。来人呐，赶紧给老侠客安排房间。单找了一间房给老头安排好了。嗨，这老头您想啊，住山上住树上，那都躺下就着，有这房间那不太舒服了吗？找了一间房，老头啊往那儿一躺，呼噜声起来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啊，大家伙起来洗漱已毕，饱餐了战饭，于谦带好了地图，点齐了人马，这就准备向老君山进发。刚要走还没走啊，外边来人了。哎，我说

只不过呀，那时候还身在鼓楼村呢，我躺在棺椁里边，我赶紧说，不，王爷，您会错了我的意了，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嘿，你呀，少来这套。嘿，既是如此，我告诉你，我呀哪儿也不走了，咱们冰河一处，将打一家。哎，另外啊，我跟你说，最近我还办了一件大事儿呢。于谦说，哦，您都已经宣布死亡了，还能办一件大事儿，您可真是高人呐。那说说吧，您这大事儿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对于我办案有什么帮助呢？刘安在旁边呲着大牙嘿嘿一笑，我说，大人呢，我们这大事儿是办了，不过怎么说呢，我们只办了一半，没办完。

宇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那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就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地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的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接下来呢，就是给出补救的措施，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而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你能够及时地想出补救的措施，领导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你将功补过了。最后是明确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得到重用的。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些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带着平常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错误，你就能一往无前。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

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

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云德，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磨蹭作为令家长们困惑和头痛不已的问题，也许没有之一。有的父母说孩子早上起来磨蹭，有的说孩子晚上洗漱磨蹭，有的说孩子写作业磨蹭，也有的是贪玩的时候磨蹭。而孩子磨蹭真的就这么糟糕吗？本期节目，爱佳将会刷新你对磨蹭的定义，重新认识孩子的磨蹭。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儿科医生和科学家已经发现，孩子是有自己的生理节律的。具体如下，2岁半以前的孩子，完全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他们完全活在当下，没有过去的回忆，也没有未来的焦虑。到了2岁半，孩子对时间、先后这些词才有了初步的认识。2岁半到3岁，孩子的时间观念飞速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分得清了。4岁的孩子能够描述出在幼儿园里干了些什么，但还不能具体说出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这一点孩子要到5岁才能做到。6岁的孩子更进一步，开始喜欢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但对于类似于半小时、20分钟之内的时间到底有多长，他们没什么感觉。7岁的孩子已经能够分得清时间了，却是他们最磨蹭的时候。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其实还没有接受在特定时间做特定事情的节奏，所以磨蹭其实是孩子的必经阶段。只有当他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感受时间，感受按时做事情的规律，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长成情商超高、人见人爱的人。其实如果尊重孩子的生长节律，他是完全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的。但如果你越俎代庖，强行阻断他自己对时间的感受，后果不堪设想。经常被人催促的孩子有可能长成2种极端性人格。第一，过分依赖型。比如催做作业这件事情，如果孩子在一边做，家长在一边指手画脚，其实孩子会非常紧张，作业越做越慢，最终你不得不亲自上阵直接帮他做，或者是手把手教他怎么做出来。结果是什么？孩子该不会的还是不会，而且还会变成非常依赖你。你想让他赶快学会你会的东西，结果最后他连你的水平都超不过。第二，极度反叛型。想想如果你每天耳边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咒语，起床，快起床，去洗脸，去刷牙，记得梳头，这是鞋子，这是衣服，你有没有在听？你就穿成这样出门吗？每天都是唐僧念经一样在你耳边叨叨，会让人极度反感。已经有研究证明，如果你的孩子本来性格就强，容易在催促中变得易怒、易烦躁，耐性差，根本听不进别人劝。法国儿童精神专家克里斯汀·弗拉维尼说，依赖性人格的孩子因为无法达到父母的要求而感觉自己是坏孩子，失去自信，而反叛性人格的孩子却只会越来越无视父母，变得自私冷漠。这两种孩子都毫无例外地丧失了自我。其实爱佳读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几个公认很磨蹭的同学，其中一个男孩子每次交作文都要被老师吐槽，你能不能写快一点，每一次都是蹭到第二节课上课铃响才交作文。他不仅平时写作文慢，考试的时候也慢，不管考什么他总要等到老师过来收卷了才肯交。好几次监考老师都威胁他，再不交就取消成绩了。但是每次考试他都在全班前3之列。高考的时候他没磨蹭，准时交卷，最后去了复旦大学。我这位同学从小做事就很磨蹭，吃饭也慢，起床也慢，做作业也慢， 跟现在的孩子

没什么区别。每次问他考试的秘诀，他都是这么说的：慢慢想嘛，急着做题没用的。想想老师为什么这么出题，再做同样的题不就快了吗？很多家长都会催促孩子做事，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孩子拖拖拉拉，总是赶不上别人的脚步，孩子学东西慢，还怎么跟人家竞争？其实，我们真错了。比如做题目，有时候也许孩子真的做得很慢，但正因为慢慢思考，才能让他对题目了解得更加深一点。孩子磨不磨蹭，跟他是否聪明、是否学习好没有必然联系。慢，其实才是最快的方法，磨蹭其实能够很有效率。有位爸爸去接儿子放学，在学校门口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人，心里已经火冒三丈了。这孩子怎么连放个学都这么磨叽？他围着校园兜了一圈，终于在学校一个小工地上发现了儿子，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观察工人打桩。见到爸爸来了，这孩子兴奋地说：爸，我发现了打桩机工作的原理。结果他爸爸哑口无言。哦，这孩子磨蹭原来也是有原因的。孩子和家长看似并肩同行，但其实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各有各的去路。家长出面干涉，其实会跟孩子撞车，这就容易出事。我一个同事的姐夫就是懂得尊重孩子磨蹭的爸爸。他是德国人，家庭管理有板有眼，几点上床，几点吃饭，要怎么接待客人都规定好了。孩子磨磨蹭蹭，误了点儿做事，他也不担心，直接让他们在房间里自己反省，直到孩子们自己认识到错误了，才把他们放出来。他有一个观点，孩子该守的规矩在2岁以前就要学会，如果因为拖拉浪费了时间，后果让他们自己承担，该惩罚的绝不能含糊。但他非常宽容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磨蹭，比如大女儿吃饭就很慢，他认为吃饭就应该细嚼慢咽享受食物，不用那么急急忙忙的吞咽。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没见他快手过，学画画的时候老师跟他父母反映说这孩子手脚比较慢，不过呢他画出来的东西还是很特别，可能正因为他慢，所以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吧。直到今天，这位德国姐夫依然遵守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把该守的规矩守了就行，至于做事快还是慢看他们的喜好。两个孩子也从来没有因为磨蹭而吃过亏，但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且不说磨蹭是自然规律，你的孩子磨蹭，别人家的孩子也磨蹭。更重要的是，磨蹭的孩子在慢慢适应世界的过程中，还能把对世界的好奇心保持得很完好。心急火燎做事情的孩子，很难想象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发展一种兴趣，而慢吞吞的孩子反倒能够自得其乐。不用为孩子的磨蹭焦虑，应该庆幸的是，在这个大家都习惯奔跑的世界，你的孩子还能保持一点走路的悠闲。

0: 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西红柿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元素，而且味道酸甜，能够帮助孩子开胃和补充营养。根据统计，进食西红柿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分享除了国菜番茄炒蛋以外的几款番茄新菜式。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研究发现，连续两周摄取低含量类胡萝卜素食物后，人体免疫功能明显降低，而连续两周摄取西红柿之后，体内西红柿红素会明显增加，同时替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得到增强。

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阳性的宝宝，血液中的西红柿红素成分比健康的孩子明显偏低。此外，研究还发现，食物当中常有西红柿的孩子，由腹泻而引起的死亡率会减少45%，其发烧导致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还能有效减少咳嗽、呼吸道感染、麻疹等疾病的发生。分析认为，西红柿内含有可产生维生素 A 的类胡萝卜素，而以往研究证明，补充维生素 A 确实能够有效降低腹泻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并使麻疹病人腹泻期缩短。因此，进食西红柿能够为孩子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还能有效地预防疾病。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孩子有腹泻、畏寒等症状的时候，不适合吃生西红柿，熟的最好也少吃，以免加重孩子的病情。下面哀家就来介绍几道番茄新菜式。第一道是番茄牛肉，酸甜的酱汁与红软香滑的牛肉混合在一起，拌着米饭吃，简直就是人间极致的美味。材料有腌牛肉，牛肉400克，玉米粉、食用油1茶勺，盐大概是1/4茶勺，酱汁番茄汁2勺，酱油2勺，白砂糖2勺，芝麻油1/2茶勺，胡椒粉少许，还有大番茄4个，食用油3勺，生姜2片，大蒜1瓣，料酒1勺，玉米粉1/2勺与1勺水混合。将材料切好，开始腌牛肉，加入玉米粉、油和盐腌1个小时。将酱汁调料混合在一个碗中，在大火热锅倒入1勺油，待油热之后倒入牛肉，转中火炒1分钟至8成熟盛出，然后中火热锅再加1勺油，倒入姜片、蒜末、香葱炒香，大约10秒，倒入切好的番茄，将调好的酱汁倒入锅中翻炒混合，最后加入牛肉，大火翻炒约20秒，转中火，将剩下的香葱和玉米粉混合物倒入，使酱汁变浓稠，煮15秒即可。下一道是番茄豆腐，材料有嫩豆腐或油豆腐450克，番茄5个，番茄酱1勺，盐1茶勺，白砂糖1茶勺，水300毫升。准备好材料，将番茄洗净切块，油豆腐和番茄一起倒入锅中，加入1勺番茄酱、白砂糖，加水，中火煮10分钟，至番茄熟透，汤汁变浓盛出，撒上葱花，就可以搭配米饭来享用了。第三道是番茄菜花，材料有中等大小的花菜1颗，番茄1个，蒜瓣2个，大葱2条，食用油1勺，番茄酱2勺，盐1茶勺。将花菜切小块，在沸水当中煮2分钟，盛出，淋干水。将番茄切成小方块，香葱切段，大蒜切碎。锅中加入1勺食用油、大蒜，大火炒香，再加入番茄汁混合，倒入花菜和番茄翻炒1分钟，倒入葱段，加盐，混合在一起，再翻炒均匀，然后就可以出锅了。带着新鲜番茄酸味的花菜更加可口又下饭。最后一道是番茄鸡蛋杯，材料有番茄6个，橄榄油2茶勺，盐和胡椒粉适量，鸡蛋6个，芝士50克，欧芹1勺，做点缀。烤箱预热至180度，番茄洗净，切开顶部，将中间挖出，可用来煮汤。将番茄放在麦芬烤盘中，中间滴一滴油，撒上胡椒粉和盐，烤15分钟。取出之后打入鸡蛋，再烤12到15分钟，至鸡蛋定型，在每个鸡蛋上撒上芝士条，再烤2分钟。最后从烤箱中取出，静置2分钟，撒上欧芹做点缀即可。这样一个鸡蛋番茄杯，操作简单，营养丰富，吃起来也很方便，小朋友看到一定是两眼冒桃心，喜欢得不得了的。我是开心宝妈爱家，到这里。

以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3 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4集。张有志兴奋地暂时忘记了免职一事，跑到没人的马路边上，痛快地吐出了一口又一口的浓痰，然后蹲下百感交集地看半天。这该死的痰啊，为了更清楚地看见他吐出来的确实是痰，他竟然把最浓的一口痰吐在了路边一根水泥电线杆上。直到以后的几天，他还不止一次地到这根水泥电杆前来欣赏那堆脏物。这一天他感到身体不错的时候，门里进来一位穿西装的人，笑嘻嘻地说：张书记，听说你病了。张有志认出这是柳岔乡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胡永和。这人呢，曾经给他送过一根特别好的高丽参和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已经不是什么书记了。张有志让他坐下问：有什么事儿啊？胡永和惨笑着对他说：没啥，就是……接着这位农民企业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准备和省电视台合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又天花乱坠地说了一通。好事儿啊，张有志漫不经心地说：我已经不管事儿了，你去找周文龙和马县长谈谈。这时候啊，胡永和从黑人造革皮包里拿出了五盒高级的滋补品人参蜂王浆，要给书记留下。张有志一看见人参二字

就像看见了毒蛇，恐怖的手一摆，你拿走，赶快拿走啊，以后再也别搞这套了啊。胡永和见书记是这个态度，一下子慌了，他盘算着这人大概是刚被免了职，心情不好才对人这么不客气，以前哎，他来的实在是不是时候。胡永和赶忙收起了人参蜂王浆，有点狼狈地退出了张有志的家门，但不屈不挠的永和马上决定去找马县长汇报他的事业，他一定要让县上更加认识他是个人物。尽管啊，周文龙是郑县长，但他绝不会去找他。这小子当年在柳岔当主任，说他搞投机倒把，组织人批判过他好几次。哼，这号四人帮分子还能当县长嘞？胡永和和马县长同样是熟人，他也曾送过他一根高丽参和几瓶真假难辨的茅台酒。当胡永和走进马县长的办公室时，马县长正和几个中层领导在谈话，他先让他坐在椅子上等一等。常务副县长马国雄虽然年龄比张有志还大一岁，但看起来精神和过去一样昂扬，他身体肥胖，红光满面，穿一身深蓝带条纹的西装，还扎着个领带，看起来啊，满像个改革型的干部。国雄即使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墨镜，观者也只能看见他的一张阔脸和一口结实的白牙。办公室里的几位中层干部分别是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城关镇镇长刘志祥，此人曾在柳岔当过周文龙的副职，胡永和也认识。另外一个是石嘎节乡乡长刘根民，这几个人是和马县长商谈关于在省城合资搞土特产销售中心的。本来啊，由乡镇企业局徐志功出面撮合，城关镇和石嘎节乡准备联合在省城租二亩地皮搞个土特产销售中心，但马国雄知道后啊，硬要县上也插一手，将来盈利了，县上要从中抽三成。乡镇抗不过县政府，只好委屈认了账。现在这几个人商定明天就动身去省城洽谈租地皮的事。临了，马国雄指示刘志祥和刘根民都跟徐志功坐乡镇企业局的吉普车，县政府那辆小车要拉他和他的老婆娃娃。本来呀，那点事儿不需要马县长亲自跑一趟省城，他主要是想借机带家属去逛一回大城市。事情说完之后啊，那三个中层领导就告辞了。马永和马上把张有志拒绝接受的五盒人参蜂王浆掏了出来，放在了马县长的办公桌上。马县长没有拒绝，他眉开眼笑地将五盒补品放进了他的文件柜。胡永和又把一条良友烟搁在了马县长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向他吹了一通。好，好，好。马国雄一连说了三个好，我看你啊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县长嘞。马国雄接着又抬举这位农民企业家，咋不能当？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胡永和狂妄地说。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和的看法，也是啊，他本人不就是一个证明吗？第46章，寒露前后，大崖湾煤矿周围的山野，许多乔灌木的树叶就开始发红了。这时间，满山遍野如同花团锦簇般艳丽，大片的深深浅浅的红色，夺眼耀目，到处都像燃烧起熊熊的火焰。雨季结束之后的天空纯净而湛蓝，米谷黄了。苹果在枝头如羞涩的少女露出红艳艳的笑脸，有些性急的雁群此时已经从鄂尔多斯茫茫的草地里飞来，嗷嗷地掠过清静如水的天空，到南方寻找温暖去了。这样的大好时光常常使人不由生出许多莫名的激动来。孙少平上京

以后，如果是白天，他总会迫不及待地走出矿区，走向如火如霞的山野之中。他面对漫山的红叶，回首往事，默想未来，或驻足矗立于林间小路，或徘徊于溪流河畔，折一枝红叶在手，听万顷松涛澎湃，欢欣与忧伤共生。在这一片无声的热烈之中，人既想流泪，又想唱歌。这样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是刚从喧嚣激烈如同战场一般的井下上来的。哦，他现在看起来不像个煤矿工人，倒像个多愁善感的诗人。难道只有会写诗的人才产生诗吗？其实啊，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具备诗情，而普通人在生活中的诗情是往往不会被职业诗人们所理解的。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如此的情调，尽管他们干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时候还说脏话，但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孙少平在这红叶如火的山野里想了些什么，他也说不清楚。这也正如诗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情况。不过，每当他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像进行了一次沐浴式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浴，他的心情因此而格外的好。最近生活中还有些值得高兴的事儿，他已经被命名为桐城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过几天就去出席表彰大会。他不全是为了荣誉而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他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另外啊，他最近分别接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说他梦寐以求的新窑洞已经修建好了。哥哥还在信中详细描绘了这院地方的气派和双水村人的反应。他激动地一次又一次想象那地方。只有像他一样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才能深刻体会他为这件事的激动。那地方的荣辱盛衰永远牵动着他的心肠。现在老人们终于住进了新窑洞，这了却了他此生最大的一桩心愿。少平也从家里的来信中知道，哥哥已经承包了石嘎姐乡的砖瓦厂，事业正到了红火处，而嫂子违反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个小侄女，取名为燕子。妹妹兰香也来信了，说他和他的那个叫吴仲平的同班同学已经基本确定了恋爱关系，说他还去了男朋友家，他父母都待他很好云云。少平只是没想到吴仲平是省委领导的孩子，不过他既没感到荣幸，也不为兰香担忧。他的妹妹，谁的儿子也配。他当即决定给妹妹每月寄的钱再加10元。他知道妹妹有了男朋友，也就有了社交，总得花些花费。他现在还没有结婚，除过上饭馆，他不应该。

卖个什么东西。他每次出门啊，无论是同城还是到省城，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明明买个什么。明明也习惯了他的习惯，每次只要他从外面回来，他首先就问叔叔，你给我买什么了？说着便自己动手在他的提包或衣袋里翻起来，惹得慧英嫂常埋怨他给他惯下了坏毛病。这没有办法，他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说实话，他对哥哥的虎子也没这样厚爱过。让少平高兴的是，他在广东来的一个小商贩手里买到了一个香港出的儿童书包。这书包式样新颖不说，面料是十分考究的丝绸，有一种波光闪闪的细腻质感。他同时也买到了明明嚷嚷了多时的彩色铅笔，另外他还给小黑子买了个铜铃铛，这也是明明盼望很久的东西。他说人家孩子的狗脖子上都会拴一个小铃铛。会议开完以后，少平就满意地带着他给明明买的礼物以及局里奖给他的奖状和其他的奖品回到了矿上。到大牙湾正是中午刚吃完饭的时光，他知道他的班是晚上12点下井，现在人都在地面上。他先找到了他的师兄兼下属安锁子，问了他走之后这几天的生产情况。安锁子说都好着嘞，就是他把一个协议工在掌面子上打了一顿。谁叫你

给我扒下了一根带嘴的香烟来。孙少平也就没再管这事儿。井下不好好干活，挨几个耳光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先回宿舍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就匆匆向慧英嫂家里走去。他没有吃午饭，慧英嫂肯定给他准备好了。他知道他今天中午回来。孙少平带了给明明买的东西，沿着二级平台上的铁路线往东，一直向那个熟悉的院落走去。上水管旁的小土坡时，他就看见了那一串串爬出院墙的紫红色的牵牛花和结籽儿的沉甸甸的向日葵的圆盘。啊，每次走向这个院落，他都有一种按耐不住的激动。这里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有他对生活沉重的寄托。这个院落呀。少平进了慧英嫂的家门，见饭桌上的饭菜用碗扣着，酒杯搁在了老地方。慧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午饭，只是他进的门来，看见明明正哭着。慧英嫂急得撩起围裙，不停地擦手，而小黑子蹲在明明旁边，朝慧英汪汪地叫着，显然是嫌他惹小主人生了气。咋了？少平把装东西的提包搁在了柜台上，弯腰抱住了明明。他说下午学校开什么运动会，其他孩子的家长都去喊加油，硬缠着让我去，可我下午也要上班啊。慧英嫂絮叨着，你不会请个假，人家大人都去为自己娃娃喊加油，就没人给我喊。明明一边哭一边嚷着对他妈妈说，小黑子也在旁边汪汪地叫着帮腔，叔叔下午不上班，给你去喊加油。少平说。明明一下子不哭了，笑着连眼泪也顾不得擦，就用两条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小黑子将两只前爪搭在了他的肩头，这通常也是一种欢心的表示。慧英转过身，悄悄地揩掉了眼角的两颗泪珠，然后就拿起了酒瓶倒满了杯子，脸上是那种想哭的笑容，招呼着让少平吃饭。先别忙，少平说着，便从柜台上取下提包，掏出了他为明明买的那个漂亮的书包和两沓彩色铅笔。明明高兴地跳了几跳，嗷嗷地假欢着叫了起来。你又惯他。慧英嫂虽然这样说，但脸上露出了由衷的喜悦。接着少平又拿出了给小黑子买的铜铃铛。慧英赶紧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条红带子，于是一家人都动手，说笑着把那个铜铃铛拴在了小狗的脖子上。走一走，明明命令小黑子说。聪明的小黑狗真的在脚底上走了起来，那铃铛便发出了怪重听的声响。由于少平的到来，使这个刚才还不愉快的家庭很快就充满了欢乐。吃完午饭之后，慧英嫂赶着去矿灯房上班，少平就和明明以及小黑子一块相跟着去了矿小学。明明穿上了他那套天蓝色带白杠的运动服，显得挺神气。小黑子吐着舌头在他们前后乱跑。他们沿着铁路通过选煤楼，来到了西边医院下面的小学大门口。在校门口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门房老头不让小黑子进去，明明都快急哭了，他很想让小黑子也进去为他加油。少平是好说歹说，最后给那老头敬上了一根纸烟，并且亲手划火柴为他点着，老头才为小黑子开了后门，让他进去了。今天这学校实在是热闹，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运动衣，都有母亲或父亲前来为他们喊加油。矿工们对孩子们的溺爱十分的出格，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来自孩子。如果是大城市的小学，此类活动大概不会有家长前去助兴，但对矿工们来说，孩子的这类活动似乎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岂有不来为娃娃喊加油的道理。因此有的人为了满足孩子的愿望，竟连班也不去上了，专门误一个下午来参加这个运动会。有人认出了孙少平，奇怪地问，你咋也来了？少平只好如实说，
我是为王师傅的孩子来的。

0: 这些人哦了一声，表示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少平不管这些，他知道关于他和慧英嫂之间的长长短短早有人传播开了，煤矿说两性之间的事儿，就像说市场上的菜价一样，说着听者都不当回事儿。在小学大操场上，用白灰画出了许多道道和圈圈，比赛有各年级的跳绳、跑步以及孩子们的各类运动项目。二年级的比赛项目是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赛跑，明明参加的是50米赛跑。开始前，少平一再叮咛他，不要向两边看，只管往前跑。当孩子们在起点上各就各位后，他们的家长也分别集中到了跑道两边，紧张得如同自己在参赛。少平带着小黑子也挤在人群中，准备为明明喊加油。口令一响，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跑开了，两边的大人们也在跑道外撵着娃娃们跑，并且嘴里叫着自己孩子的乳名或官名，给他们呐喊助阵，声音响彻云霄。少平和小黑子相跟着奔跑，嘴里不断喊叫，明明加油，明明加油。这一刻里，他似乎也变成了孩子，专注而狂热地渴望着一种胜利。明明小胸脯一挺，第一个冲过终点，随即赶来的少平一把抱住他，笑着喊着滚在了一起，小黑子也扑了上来，和他们乐成了一团。当明明骄傲地站在冠军台上，领取了那张奖状和一个塑料铅笔盒的时候，少平的眼睛都潮湿了，这比他自己领那张青年突击手的奖状更激动。小黑子竟然窜上了领奖台，前爪扒在了明明的身上，用舌头舔着他的手，逗得全场一片大笑。运动会结束之后，他们就像凯旋的士兵一般返回到家中。慧英嫂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他们一起动手把明明赛跑冠军的奖状贴在了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旁。直到吃过晚饭，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少平才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离开了慧英家。当他走到坡底下的水管旁，却意外地发现安锁子正站在那里。你干啥嘞？他惊奇地问。
1: 我来找你呀。
0: 安锁子手里还提一把电筒。
1: 啥事儿啊？
0: 黄源来个人说找你，
1: 我寻思你大概在这里。
0: 谁呢？少平一时想不起黄源会有谁来找他。
1: 你刚到这儿？他问安锁子。
0: 我来好一阵儿了。安锁子咧嘴一笑。
1: 那你为啥不上来找我？
0: 我怕你们这……安锁子怪眉怪眼的笑着，把脸扭到了一边。少平真想扇这家伙一记耳光，他显然是暗示他和慧英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2008年的8月8日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奥运圣火在北京的上空点燃，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奥运梦，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期待和努力。从最初刘长春一个人到洛杉矶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直到现在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这是中国人实现梦想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奋发图强的过程。那么就在2008年反映刘长春一个人参加奥运会的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公映了。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励志体育运动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赴美参加奥运的故事，他的经历很曲折。那么在戏外的拍摄过程中，剧组成员也经历了很多磨难。电影以惊险样式再现了1932年东北短跑名将刘长春拒绝代表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含泪告别妻儿，逃出日寇占领的大连，躲避关东军队一路追杀，逃到北京，找到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决意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这部影片在2008年的5月17号公映，王兴东编剧，侯勇执导，李兆麟、石良、胡军等主演。他获得了2009年第13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名，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为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提写了英文片名。那么现如今呢，东京奥运会的各项赛事正在激烈进行中，我们祝福中国代表团取得优异的成绩。

为了能够赢得比赛，刘长春低下了头。这种跑步姿势虽然并不科学，但是却为刘长春赢得比赛。他第一个冲过终点，同学们也欢呼起来。但是刘长春的跑步方法却遭到他外国教练的批评。可刘长春觉得胜利比方法更重要，对于他的倔强，他的同学表示不解。正在这时，战争爆发，布奇教授准备离开中国，同学们为他举办欢送会，唱起了送别的歌曲。

0: 教授，我对不起你。
1: 不，不，
0: 刘，
1: 我很遗憾，没有实现我的诺言。
0: 太臭了，同学们，再见了。
2: 波奇教授在离开之前给刘长春留下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说刘长春是个不可多得的体育选手，在战争面前或许他的比赛道路就此中断，但是在奥林匹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连战争也不能夺走一个人比赛的权利。于是刘长春内心中萌发了要去参加奥林匹克的念头。就在这时，广播电台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
3: 关东军于9月18日10时20分突袭我奉天北大营驻军。目前日军已占领了奉天市政各重要机构。此次东北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正之解决。
2: 祸不单行，校长又宣布了学校解散的消息。
4: 同学们，战局大家都知道了吧？张学良校长从北平来电，让我转告大家，东北大学即刻解散。现在南满和北宁铁路还能正常通车，家在外地的同学可以马上回家。一会儿会计处就会把这学期同学们交的伙食费退给大家，算作大家回家的路费吧。
2: 刘长春回到家里，他的父亲是个修鞋的鞋匠，没什么文化。父亲看到回到家里整天无所事事的刘长春，很生气，于是他要求刘长春和青梅竹马的秀珍结婚。婚礼当天晚上，刘长春假装对秀珍不理不睬，但是秀珍的温柔和理解却打动了他。
5: 我知道，跑步才是你最想干的事儿。以前的你想干什么就硬要去干什么，现在你到底怎么了？
1: 我还能上哪儿跑去？没地方可跑。我从小是跑着长大的，跑了20多年，我给家里挣什么了？除了这些废铁破纸，什么都没有。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这个家，可是我就是想跑，我做梦都在跑。我真想变成马，天天都能跑，花的跑。
5: 我要让你跑。
1: 我现在有了你，我怎么能撇下你？怎么能撇下这个家？
5: 长春哥，今天我嫁到你们刘家，这辈子我就是你家的人，为你生孩子伺候爸妈，就是再难我都会撑起这个家。

0: 好吧，为了这个哪怕一辈子要饭又能怎么样。
1: 有了妻子的支持，刘长春更加刻苦地练习跑步，但此时的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刘长春的跑步天分也被日本人看在眼中，想要加以利用，他们软禁了刘长春。
2: 刘长春先生，好久不见了，这位是宫本义雄先生，我们在奉天的中日短跑对抗赛上见过面。
3: まあどうぞ。
2: 请坐。
3: 刘さんのあの時のあの走り、今も私の目にはっきりと焼き付いてますよ。
2: 那时刘先生的英姿，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3: いかがですか？今の映画をご覧になって。
2: 对刚才的影片有什么感想啊？
3: 我々は満州が国民政府を離れて、
2: 独立国民政府、
3: 五国共和
2: を実現できるよう、満州国的物資共和。
3: それに今後はあなたのような優秀な満州人を埋もれさせておきたくはないんですよ。
2: 今後像你这样优秀的满州人是绝不会被埋没的。
3: 世界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をご存知ですね。
2: 你一定知道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吧？
3: 劉長春さん、あなたは満州国代表として今年の7月にアメリカで開催される第10回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に
2: 正式任命为満州国的代表，参加今年在美国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
3: いいですか、劉さん。
2: 劉先生，意下如何？
1: 刘长春断然拒绝，并且趁乱逃脱日本人的软禁，但日本人不善罢甘休，他们找到了刘长春的父亲。
2: 刘媳妇，我们日本人让你的儿子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知道吧？
4: 啊
2: ，Olympic。
4: 啊，我儿子是想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
2: 那可是他去哪儿呢？
4: 不知道。
5: 谢谢刘叔。
4: 再来啊！
5: 哎，
4: 我儿子跟我吵了一架就走了。
2: 什么？吵了什么？
4: 炒了什么？炒了米饭，炒了什么？
1: 日本人正在询问刘长春父亲的时候，一位修鞋的顾客走了进
4: 来。
1: 原来这是化过妆的刘长春，父亲认出了他，一边给他修鞋，一边鼓励刘长春。
4: 来，你脱下来。好，你这个鞋很容易，我给你钉两个钉就好了。先生，你别见怪啊，他来找我儿子。我说我儿子回不来了，跑了。他不信。
2: 跑了。
4: 嗯，
2: 跑到什么地方？
4: 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哪儿也不能跑到日本人那儿做汉奸。我儿子是中国跑步冠军，跑到哪儿都得争奖牌。人呐，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里边，添一家饭都得自己做主，遇到什么麻烦事儿都得自己拿主意。这鞋我钉好了，无论走到哪儿走多远他都不会换。
1: 有了父亲的支持，刘长春更加下定决心要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6月，他到了北平，找到当时的体育局局长。
6: 哎呀，写了这么多的信呢，你看看，要不是这时局混乱，我们早该收到了。喝水。
7: 哎，局长，我想去奥林匹克代表中国。
6: 好啊，你不辞辛苦真是精神可贺，要是我们多几个刘长春，那我们中华民国的体育事业会蒸蒸日上的啊。
7: 局长，东大决赛以后我一直按照布奇教练教的摆动式方法训练，稍微一恢复百米一定能跑你10秒。
6: 是吗？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
7: 局长先生，您就派我去吧，我一定争取在世界运动大会上取得成绩。
6: 哎呀，刘长春，你刚到北平，先找个地方住下。关于奥林匹克的事儿，我们以后慢慢谈啊。
7: 恐怕时间来不及啊。
6: 哎呀，现在国难当头，政府财政吃紧啊，可能经费上会有点问题。不过您放心，问题嘛，总归还是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嘛，你还是拿回去。
7: 不，
6: 信吗？

0: 留下的，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并报送南京政府批示。一有消息，我会让我的秘书及时通知你的。那恕不远送，再会。
1: 再会。
2: 刘长春想了想，还是要把带来的礼物留给局长，但是他却看到局长正在撕自己给他的信件。这时局长才告诉他真相。
3: 哎，刘先生，你这是？
0: 这个还是留给局长啊。
4: 其实我们早就接到南京政府指令，今年不派员参加奥林匹克，说是由于经费紧张原因，我也没有办法呀。
5: 你个畜生，
2: 刘长春决定直接去找张学良，张学良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作为路费，而曾在美国学习过体育的教授宋君廷则作为他的教练，陪同他一同前往美国洛杉矶。在行船过程中，他们遇到大风暴，为了安全，船长将船停在其他港口。暴风雨过去了，可是刘长春耽误了三天的行程，无法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开幕式。宋君廷教授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轮船直接开往美国洛杉矶，然后再绕回旧金山。船长告诉刘长春，如果前往旧金山的乘客全部同意这样做就可以，但是其中的一位摩门先生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来他以前一直在中国开设工厂，但是却被日本人炸毁了。
6: 我的感情早就和我的工厂一起没了，这么大的中国打不过小小的日本，还去 Olympics， 难怪人都说中国人是 the sick man of Asia。
7: What did you say？
6: 东亚病夫。
8: 你说什么？宋教授，他在骂我们。
6: 难道你想跟我打架吗？
8: 南京小春，我不和他打架，我和他打赌。
6: 打赌？
8: 你不敢吗？
6: 我有什么不敢？
2: 为了能够说服摩门先生，刘长春和他打赌，能不能在12秒之内从船头跑到船尾，如果自己赢了，就要将轮船直接开到洛杉矶，但是却遭到宋君廷的反对。
8: 真是荒唐，他拿我们当什么啊？马戏团的小丑。你倒好，人家刨个坑你就往里面跳，他明明是要出我们的洋相嘛。参加奥林匹克，你是中国第一人，此行目的何在？为国争光。
7: 不争取按时到达洛杉矶，怎么为国争光？
8: 怎么不能啊？你拿跑步打赌，本身就有违体育精神，万一输掉怎么办啊？你让杨子怎么看我们中国人？
7: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一定要让他同意直接去洛杉矶。
8: 即便我们不能直达洛杉矶，即便我们错过了开幕庆典，我们还可以参加比赛嘛。
7: 比赛和开幕庆典都是奥林匹克，我多想拿着我们的国旗站在全世界运动员的中间，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8: 可我是你的教练，我首先要保证你的安全呢。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么窄，地面这么滑，怎么跑多危险呢？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7: 这次我不能听你的，我一定要跑。
8: 你，
5: 我一定能赢。
2: 第二天，刘长春如约来到轮船甲板，他非常聪明地拿出两条布带绑在脚掌处，为了防滑，这也使他赢得了胜利，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了开幕式。当他举起中国国旗出现在奥林匹克开幕式上的时候，前去观看的中国同胞激动地大喊：中国人来了。开幕式过后，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为刘长春接风洗尘。
9: 各位同胞们，今天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以及自豪的一天，因为有一个中国人，他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也是第一次踏入了奥林匹克的大门。这个人就是来自我们祖国的刘长春先生。咱们刘长春先生是我们中国的短跑王，他的百米最佳成绩是10秒8，这个成绩在上一届的奥林匹克中已经是冠军了，厉害吧啊！ 今天咱们华侨同胞欢聚一堂，就是为远道而来的刘长春先生以及他的教练宋君廷先生接风洗尘，鼓劲壮威。来，欢迎欢迎，希望刘先生不会辜负众望，在这一次的奥林匹克中呢有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祖国争气，也为我们中国人争光。现在有请我们的英雄讲话。
7: 谢谢大家，谢谢。我刘长春抱着一腔热血从家乡艰难地来到美国，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竭尽全力地参加比赛，我一定跑出最好的成绩来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2: 终于到比赛那一天，刘长春站在了起跑线上。由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体育比赛，再加上舟车劳顿，刘长春在100米预赛中失利了。而这时中国南京政府怕刘长春在男子200米预赛上也失利，要求他放弃比赛。宋教练无奈地去递交放弃比赛的辞呈，刘长春赶了过去。
7: 我是运动员。宋教授，我考虑好了。
1: This is my sprinter, Mr. 刘长春。 Very nice to meet you。
7: 宋教授，请允许我，请允许我继续参加比赛。
1: 宋教
7: 授，请让我说完。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说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现在代表国家我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第一次啊。宋教授，难道就因为不能取胜我们就应该放弃，毁掉这宝贵的第一次吗？难道就因为第一次失败我们就应该受到蔑视和侮辱吗？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取胜才来参加奥林匹克的吗？
1: 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侵略，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战争的苦难，
7: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更需要尊严，更需要奥林匹克。
1: What did he say?
7: 宋教授，请你翻译给他听。我绝不会放弃比赛，就是死也不会放弃。
2: 刘长春的一番话感动了宋君廷，也感动了奥林匹克主席，他们决定让刘长春继续参加比赛。虽然这一次也没有发生奇迹，他还是失利了，但是这就成为了中国人在奥林匹克当中的第一次。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它记录了刘长春参加奥林匹克的整个过程。那么导演侯勇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导演当中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刘长春扮演者就是刘翔，但是后来由于刘翔备战，所以说这个想法只能作罢。那么扮演他的演员李兆林曾经也是国家田径的二级运动员，那除了导演和演员之外，其中的主题曲《站起来》也格外的引人注意。这首歌由韩红、成龙、孙燕姿共同演唱。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站起来》。再见。
10: 站起来，我的爱情。
1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金庸的中篇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白马啸西风的故事发生在回疆，这是金庸创作的一部中篇武侠小说。在金庸15部武侠之中并不起眼，甚至很容易被忽视。大部分人熟悉金庸的作品开始于金庸小说

的改编影视剧，但是《白马啸西风》太过冷门，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影视题材的，唯一的一次改编太过久远，所以对其很陌生。一场沙尘暴阻隔强盗的行程，也间接挽救了李文秀的性命。自此，汉人李文秀融入哈萨克族部落，强盗团伙敬畏镖局并没有放弃寻找藏宝图的梦想，十多年来一直在追查小女孩李文秀的下落，企图从她那里获得藏宝图的线索。李文秀有惊无险，躲过了仇家的追杀。小说中的打斗描写只是一般的恩怨纠葛，并没有太大的亮点，最后恩怨在高昌迷宫内结束。金庸以朴实的笔触，舒缓细腻的描写，通过主角李文秀的经历和个人感受，写出了女主角感情的缺憾，堪称爱情散文诗。纵观金庸武侠，主角爱情大多圆满和精彩，白马啸西风女主角这样的爱情缺憾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唯一的实例。据说白马啸西风是金庸写的剧本，

0: 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苻坚不顾大家的反对，一门心思的想要进攻晋国，他的进攻计划能不能如愿成功呢？
4: 公元383年的8月，苻坚亲自带领87万大军从长安出发，向南的大路上是烟尘滚滚，步兵、骑兵，再加上车辆、马匹辎重，队伍浩浩荡荡，差不多拉了1000里长。过了一个月，苻坚主力到达项城。益州的水军也沿江顺流东下，黄河北边来的人马也到了彭城。从东到西的战线上，前秦水陆两路进军向江南逼近。
5: 也难怪苻坚信心爆棚，前秦的军事实力的确很强大，一次就能出动这么多人马。
4: 这个消息传到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啊，晋孝武帝和京城的文武官员们都着了慌，晋朝军民都不愿意让江南陷落在前秦的手里，大家都盼望宰相谢安赶快拿个主意啊。
5: 谢安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在谢安身上发生过一个故事，叫做东山再起。我们呢就讲讲这个故事。谢安是陈郡阳夏人，出身士族，年轻的时候跟王羲之是好朋友，经常在会稽东山游览山水，吟诗谈文。他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名望很大，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他宁愿隐居在东山，也不愿做官。
5: 既然这么有才能，怎么可以整天留恋山水，胸无大志呢？
4: 其实啊，谢安也不是真的只喜欢山水风光，他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呀。只不过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0: 安担任大将军桓温的司马。碰巧的是，谢安去拜见桓温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药叫做远志。桓温见物起意，就问谢安说，这种药又被称为小草，为什么有两种称呼呢？谢安还没来得及回答，坐在一旁的另一位名士郝龙应声答道，这有什么难的，在山中叫远志，出山就叫小草。
1: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0: 谢安听了郝龙的话，知道郝龙在讥讽自己，高卧东山，素而远志，但出山却只当一个小小的司马，不由脸上露出惭愧之色。后来人们用小草远志指隐居与出世，或以小草牵指自己居官低微。
1: 原来谢安身上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啊。
0: 因为谢安长期隐居在东山，所以后来把他重新出来做官这样的事儿呢，就称为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就是根据谢安的故事来的。后来人们用这个成语形容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
1: 原来如此。
0: 咱们再说回今天的故事吧。苻坚强大起来以后呢，东晋的北面边境经常遭到秦兵的骚扰，朝廷想找一个文武全才的将军去防守边境。谢安把自己的侄儿谢玄推荐给了孝武帝，孝武帝把谢玄封为将军，镇守广陵，掌管着江北的各路人马。
1: 谢玄也是个很厉害的人吗？
0: 谢玄也是个军事人才啊。他到了广陵以后，就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当时有一批从北方逃难到东晋来的人，纷纷应征。他们中间有个彭城人，叫刘牢之。他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打仗特别的勇猛。谢玄派他担任参军，

0: 好半天，谢安还是不开枪。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打听一下。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山中的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还有许多的名士已经先到了，张玄想要问也没有机会呀。
1: 谢安这是在干什么？国家面临着强敌入侵，怎么还不说正事儿呢？
0: 要不说谢安这个人他很镇定吗？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啊，他总是赢。但是今天张玄根本就没心思下棋呀，勉强地应付着，走来走去，当然就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完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了天黑才回家。
1: 哎呀，这个谢安，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0: 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的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都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那时候，桓冲在荆州听到形势危急，专门拨出3000名精兵到建康来保卫京城。谢安对派来的将士说，我这儿已经安排好了，你们还是回去加强西面的防守吧。
1: 哦，原来谢安之所以那么镇定，是因为他早有准备啊。
0: 将士回到荆州告诉桓冲，桓冲很担心。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他对将士们说，谢公的气度确实叫人钦佩，但是不懂得打仗啊，眼看敌人都要打到眼皮子底下了，他还那样悠闲自在，兵力那么少，又派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我看，哼，我们准要倒霉喽。
1: 看来这场仗会很难打，不知道谁才能笑到最后。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

0: 北河了。送信的禁兵偷越秦军阵地的时候，芙蓉立刻派快马到项城去报告苻坚。
1: 送信的禁兵都被前秦抓获了，那么前秦不就知道此刻禁军正处于窘境了吗？要是已经知道对手没有了粮食，那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出战略安排了。
0: 苻坚一连得到秦军前锋的捷报，知道对手没有了粮草，就更加的骄傲了。他把大军留在项城，亲自率领着8000名骑兵赶到了寿阳，恨不得一口气儿就把禁军给吞掉。他到了寿阳，跟芙蓉一商量，认为禁军已经不堪一击了，就派出了一个使者到禁军大营去劝降。那个派出的使者呢，不是别人，恰恰是前几年在襄阳坚决抵抗过秦军，后来被俘虏的朱旭。
1: 朱旭可

0: 月月不知道有多少禁兵啊。
1: 哦，八公山上真的埋伏了禁军的伏兵吗？
0: 嗨，其实啊，八公山上并没有禁兵，不过是苻坚心虚眼花了，他把八公山上的草木啊都看作是禁兵了，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来历。现在人们用这个成语呢来形容人极度惊慌的时候疑神疑鬼的样子。
1: 原来草木皆兵这个成语的来源在这里啊。
0: 苻坚看到禁军有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没底了，他转过头对芙蓉说，这确实是强大的敌人呐，怎么能说他们弱呢？打那以后，苻坚命令秦兵严密防守。
1: 苻坚终于知道厉害了，
0: 禁军没能渡过淝水，谢石谢玄十分的着急，如果拖延下去，只怕各路秦军到齐，对禁军可就不利了。谢玄派人给苻坚送去一封信，说你们带了大军深入晋国的阵地，现在却在淝水边摆下阵势，按兵不动，这哪有打仗的意思啊？如果你们能把阵地稍稍的往后撤一点，腾出一块地方让我军渡过淝水，双方就在战场上比一比输赢，这才算是胆量呢。
1: 苻坚会答应这样的要求吗？
0: 苻坚一想，要是不答应后撤，不是承认我们害怕禁军吗？他马上召集秦军将领说，他们要我们让出一块阵地，那我们就撤吧，等他们正在渡河的时候，我们派骑兵冲上去，保管能把他们打一个措手不及。谢石谢玄得到苻坚答应后撤的回音，迅速整好人马，准备渡河进攻。
1: 苻坚真的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万一把禁军放过来了，却打不过禁军可怎么办啊？苻坚还是太轻敌了。
0: 哎，这回还真让你给说中喽。约定渡河的时刻到来了，苻坚一声令下，芙蓉就指挥着秦军后撤。他们本来想撤出一个阵地就回过头来发起进攻，可没料到许多的秦兵一半由于厌恶战争，一半由于害怕禁军，一听到后撤的命令，那是撒腿就跑啊，再也不想停下来了。谢玄率领8000多骑兵趁势飞快地渡过淝水，向秦军猛攻。
1: 想不到这一撤退把军心都给弄散了。
0: 这时候朱旭在秦军阵后叫喊起来，秦兵败啦，秦兵败啦。后面的兵士不知道前面的情况啊，只看到前面的秦军往后奔跑，他们就也转过身儿，跟着一边叫一边跑。芙蓉气急败坏地挥舞着剑想压住阵脚，但禁兵就像潮水一般的往后涌来，哪里还压得住哦。一群乱兵冲过来，把芙蓉的战马都给冲倒了。芙蓉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禁兵呢已经从后面赶上来，把他一刀就给砍了。主将一死，秦兵啊更是像脱了缰的精马一样四处的乱窜呢。
1: 想不到前秦居然败得这么惨。
0: 经过了这场大战，强大的前秦大丧元气，苻坚逃到洛阳收拾残兵败将，只剩下了10几万，但是慕容垂的兵力呢却丝毫没有受到损失。不出王蒙所料，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长终于背叛了前秦，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也就是后燕和后秦，而苻坚本人呢也被姚长给杀了。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耳畔有声音，心中有科学，用易懂语言传递科学逻辑，用严谨态度分享科普干货，陪伴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你，在声音里遇见更广阔的科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里的常见疑问出发，解锁科学真相，读懂身边的硬核知识。近期微博热搜最信豆包的人出现了，刷屏全网。词条之下，无数网友分享了过度依赖 AI 助手，最终给自己带来现实损失的荒诞日常。有成年人照搬 AI 给出的生活建议踩坑犯错，也有学生直接抄写 AI 错误答案完成作业，闹出笑话。网友们纷纷调侃，这些踩坑的普通人在防止人类过度依赖 AI 这件事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玩笑背后，不少网友也冷静发声，人工智能工具终究是辅助工具，答案不能全盘相信，人类必须保有独立判断能力。而在一众热搜内容里，有一类画面格外值得所有家长警惕，不少低龄小朋友用稚嫩的语气向 AI 提问天马行空的科普问题、生活疑问，AI 却输出漏洞百出、违背常识甚至存在安全风险的错误答案。对于心智尚未成熟、没有知识辨别能力的儿童来说， AI 是随叫随到、耐心解答的数字伙伴，孩子呢，天然会信任机器给出的答案。可当 AI 持续输出错误内容，误导孩子认知，家长到底该如何引导儿童，到底该不该过早接触 AI 工具？首先，我们解答所有人心中共同的疑惑：明明是人工智能，为什么 AI 宁可编造错误答案，也不愿意直白说出“我不知道”？业内针对这一现象早已给出专业定义，这个高频 bug 叫做 AI 幻觉。很多听众误以为 AI 具备自主思考、自主查阅资料、自主核验事实的能力。而事实上呢，目前市面上所有主流民用 AI 大模型本质上都是庞大的语言概率预测模型。它不会主动上网查证事实，不会甄别信息真伪，不会判断内容对错。它的运作逻辑十分简单。依托互联网数十亿条海量文本数据，学习词语搭配、语句词序、行文逻辑、问答句式。当我们向 AI 发起提问时， AI 不会搜寻问题的标准答案，只会依托训练数据运算推算出语境之下下一个概率最高的汉字、词语、句子，逐字拼接组合成通顺回答。那我们打个通俗的比方，AI 就像一个记忆力极强、擅长造句的学生，哪怕完全不懂题目原理、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能依托语感和句式编写出一段逻辑通顺、听起来专业严谨的文字内容。

科普错误建议都是模型底层运行机制自带模式不革新， AI 幻觉， AI 的说谎问题就无法彻底根除，这是技术本身的短板，而非产品优化可以修复的小 bug。 那我们理清了 AI 说谎的原理，我们回归育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专家教育部均不建议低龄儿童过早过度的接触 AI 工具？相比于成年人，儿童缺乏信息甄别意识，缺乏对错判断能力，知识体系尚未搭建完成，价值观没有成型，长期依赖 AI， 沉迷 AI 对话，会给孩子成长带来三大不可逆伤害。那第一大危害是直接削弱孩子独立思考与自主探究能力。孩童阶段是思维搭建、逻辑养成、动脑习惯培育的黄金时期，孩子学习知识、解开疑惑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获取最终答案，而在于审题、思考、推演、试错、探索的全过程。如果孩子遇到学习难题、生活疑问、科普困惑，第一时间求助 AI， 一键获取现成标准答案，就会跳过全部的动脑思考环节。久而久之，孩子会形成思维惰性，丧失主动探究、自主解题的本能，思维发育逐步放缓。那么第二大危害呢？它严重损害儿童真实社交能力发育。 AI 人机交互拥有极强的成瘾性，有问必答，全程温柔，永不反驳，不会生气，不会否定孩子，不会产生矛盾冲突。这种零压力、零拒绝、单向顺从的虚拟陪伴，对自控力薄弱的孩子吸引力是极强的。那现实当中，大量家长反馈，孩子沉迷 AI 聊天对话以后，拒绝下楼玩耍，拒绝和同龄伙伴沟通，拒绝亲子交流，偏爱24小时随时在线的 AI 数字伙伴。而真实社交中必备的倾听共情、换位思考、意见协商、矛盾化解、情绪磨合等核心能力，在 AI 虚拟交互中完全无法习得。长期沉迷 AI， 孩子会疏离现实人际，甚至优先信任 AI 话术，疏远父母家人，形成孤僻、自我、不愿沟通的性格。那第三大危害是不可控内容输出，造成儿童认知混淆、价值观偏差。 AI 依托概率生成内容，没有是非观、道德观、内容边界意识与价值判断能力，低龄儿童使用开放式 AI 对话，极易被动接收成人不良信息、碎片化错误知识、地域与人种偏见内容、违背科学常识的虚假科普。没有稳固知识框架的孩子无法甄别内容对错，会全盘接纳 AI 输出的胡言乱语与错误知识点，把虚假知识牢记脑海，形成错误认知。后期校园教学、家庭教育纠错难度极大，直接干扰学科学习与三观建立。当然呢，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技术。 AI 本身没有利弊属性，它是助力学习、服务生活的高效工具，而非洪水猛兽。2025年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小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给出全国统一使用准则，小学阶段全面禁止学生独自使用 AI 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合规辅助使用 AI 教具。那官方准则清晰传递核心原则，未成年人、低龄儿童使用 AI 必须全程依托成人监督、科学引导，划定边界。那结合教育部文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关于维护儿童权利的人工智能政策和系统的建议等，我们给全体家长以下四条育儿建议。第一，要严格划定使用边界与每日时长。第二，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信息核验习惯。第三，用真实人际互动替代无效 AI 虚拟交互。第四，要定期复盘 AI 对话记录，拦截不良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明确指出，守护孩子远离 AI 幻觉。

民用火禽进入全年高发窗口期。很多人会认为，只要不玩火、不私自点火、规范使用明火，家庭呢就不会发生火灾。但是消防大数据显示，夏季超70%家庭火灾都来源于日常忽略的生活小习惯、居家引擎隐患、电器超负荷、线路受潮老化、杂物堆积自燃、日用品暴晒起火，一些不起眼的居家细节随时会酿成全家财产损失、人身安全受损的火灾悲剧。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拆解夏季火灾高发的四大核心诱因，带领大家完成全屋隐患自查。首先，第一大起火诱因，高温暴晒升温，居家物品无明火自燃，这是夏季阳台窗边火灾的首要元凶。夏季阳台、窗台、室内靠窗区域密闭暴晒后，表面温度可突破60摄氏度，密闭的罐体干燥可燃物持续聚热，直达燃点后无需明火，即可自发起火爆炸。那第二大起火元凶，也是夏季家庭火灾排名第一隐患，用电负荷暴增，电器火灾集中爆发。初夏呢，高温来临，空调、落地扇、冰箱、除湿机、冷风机等等全天不间断运行，居民整体电路用电负荷抵达全年峰值，电器超负荷并联运行，梅雨潮湿天气，线路受潮漏电短路，家庭散热堵塞，机身高温自燃，三大用电隐患几乎家家户户中招。那第三大诱因是隐形隐患，全屋杂物随意堆放，小火一秒变大火，楼道、入户玄关、阳台、厨房、储物间杂物是火灾最强的助燃剂。楼道堆放的旧家具、废旧纸箱、闲置的生活垃圾，不仅堵塞消防逃生生命通道，遇火之后急速助燃。而阳台囤积的落叶、快递包裹、闲置被褥会让火势横向蔓延极快，再加上厨房灶台、油烟机常年积攒的厚重油污，夏季高温油脂挥发，接触灶台明火瞬间爆燃，更是厨房起火的核心原因。那第四大诱因是环境诱因，干热风、气候加持，火情快速扩散。夏季呢，空气湿度低，风力偏大，明火燃烧速率会提升2倍以上。微小火源结合干热大风，火情短时间大面积扩散，小火直接演变为家庭重大火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平时认为没什么的日常生活习惯，一切不起眼的隐患都要杜绝，不留死角，坚决守住全家夏季居家安全。日常傍晚清晨去城市公园、环湖步道、社区广场绕圈遛弯，大家如果细心观察，就能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市民绕行散步时全部是统一向左转弯，沿着逆时针方向转圈行走，只有极少数市民逆流顺时针步行，显得格格不入。那这个行为呢，刻在大众日常习惯里，所有人习以为常，从不深究。但是这一全民统一行为并非约定俗成，也不是人为规定，它背后藏着人体生理结构、人类进化、大脑神经、身体重心四大硬核科学原理。

利手，右立足体态。通俗来说就是右撇子，右脚右立足代表发力蹬地，身体支撑，跑动转弯时优先使用右脚承担主力发力工作。那科研体态大数据统计，全球 90% 人群为右手右脚主力体态，仅 10% 左右人群为左撇子双立手脚交叉立手脚体态。而逆时针绕行步道完美适配绝大多数人的肢体发力逻辑，绕圈弯道外侧需要更长迈步距离，更强蹬地爆发力，弯道内侧肢体负责短距支撑转向平衡。逆时针行走力量更强爆发力更足的右腿处于弯道外侧，承担迈步蹬地前行主力工作，而力量偏弱稳定性更强的左腿贴合弯道内侧，负责身体支撑转向控速。肢体分工完美契合人体肌肉力量分布，走路省力，平衡感强，腿部呢不易酸胀，这是大众自发选择逆时针遛弯的第一原因。那与此同时，大脑半球分工心理学效应加持，加固了这一行为习惯。生理学证实，右立手人群左侧大脑管控肢体精细运动，右侧大脑主导空间感知、方位判断。人们空旷场地绕行时，右脑空间感知神经高度活跃，本能将人体注意力偏向左侧空间。心理学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伪忽视效应。无外界路标干预之下，大脑会自主下达左转逆时针绕行指令，属于人体本能神经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人体躯体结构核心因素。人类心脏胸腔天然偏向躯体左侧，全身血液分布躯体重心同步微微向左偏移。逆时针向左转弯时，人体躯体顺势向内倾斜，完美贴合原生身体重心，适配圆周运动向心力，行走体态更稳定，身体不易失重，不易摔倒。但是长期单侧逆时针转圈遛弯，双腿发力不均，躯体单侧肌肉持续承压，长期下来呢，会造成双腿肌肉维度不均，腰椎单侧受力劳损。所以呢，在日常公园健身遛弯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半小时逆时针，半小时顺时针轮换绕行，平衡肢体受力。尤其这样的轮换呢，更适配中老年腰腿的健康养护。

0: 久战呢，也同样伤身，不存在站立优于坐姿的绝对健康办公方式。我们先客观复盘久坐办公实打实的健康危害。多项美国心脏协会、美国骨科协会、英国流行病学研究数据佐证，长时间固定坐姿办公，人体肌肉活跃度大幅下降，新陈代谢速率降低，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直线上升。同时，脊柱承压超标，腰椎、肩颈肌肉持续紧绷，诱发腰肌劳损、颈椎综合征、腰背慢性疼痛。除此之外，长期久坐不动，大脑多巴胺分泌受阻，职场人群焦虑、抑郁、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发生率提升。久坐的身体危害已经成为当代职场慢性病头号诱因。也正是依托久坐健康痛点，站立式办公被包装成为了养生良方。客观来讲，短时站立办公具备小幅优势。身体基础能耗轻微提升，下肢血液循环加快，短时缓解腰背挤压疼痛感，优化部分血压、胰岛素代谢指标。但是呢，澳大利亚、荷兰科研团队联合刊发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7年追踪研究，推翻了网红养生结论。科研团队追踪83013名成年职场人群，穿戴专业设备监测久坐、久站时长与慢病发病关联，最终证实长期站立无法降低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发病风险，久坐带来的身体核心损伤，站立办公无法抵消，也无法修复。同时，长期固定站姿办公新增专属健康隐患。每日站立时长超过2个小时，下肢静脉承压翻倍，下肢静脉曲张，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足部劳损，腰腿关节蜕变发病风险提升11%，腿部血液回流受阻，体位性低血压频发。零售岗位站立办公职场人群慢病数据直接印证久站伤身结论。所以说，每日坐姿办公突破10小时，每增加1小时，全身循环系统疾病风险提升26%。久坐、久站、单一固定姿势均属于伤身办公模式。那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一份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官方公布的简单易执行的健康办公方案。第一，采用坐立交替办公模式。依托升降办公桌，每30到60分钟切换一次坐姿站姿。第二，站立办公搭配减压脚垫、软底工装鞋，双腿微弯放松关节。第三，每1小时起身拉伸，原地步行2分钟，松解肩颈、下肢肌肉。第四，不依赖于单一办公姿势，碎片化增加走动频次，才是职场健康的核心秘诀。科学不离生活，科普守护日常。感谢各位听众的细心陪伴。锁定科普生活，下期我们继续拆解生活疑惑，破除生活谣言。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0: 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小宝爸，该你了。
7: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5: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8: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5: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苦语。

0: 举办。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活动举办，戏剧加国潮，解锁夏日新玩法。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2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雁栖湖校区举行，近30,000名学生和亲友齐聚雁栖湖畔，共同见证7377名博士毕业生、8487名硕士毕业生、405名本科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奔赴新城。
2: 毕业典礼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周琦作题为《在这个变革时代，坚守不变的传承》的讲话，台下众多学子深有感触。
3: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士生陈磊：
4: 国家很强大，然后我们之后博士毕业了也要继续在祖国上发光发热，继续努力。之后我是入职了中石油，我希望能够在祖国的能源领域、石油领域来继续的努力，为祖国的那个石油勘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2: 这个毕业季，怀柔拿出满满诚意，全力打造舒心、安心、顺心的毕业之旅。6月19日至21日，怀柔区集中推出系列优惠活动，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四大核心景区出台专属政策，国科大学生凭本人学生证终身免门票，随行亲友持国科大亲友证毕业季期间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全区28家酒店推出毕业季专属住宿活动，优惠力度从5折到9.5折不等，满足不同价位与区位的住宿需求。同时，86家乡村民宿度假村推出9折优惠活动。
3: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博士毕业生李佳丽：
5: 今天刚好是我的毕业典礼，我就借此机会带着家人和宝宝一起来怀柔玩一下。
6: 刚好赶上端午假期，所以我们提前几天过来，在怀柔这边，像红螺寺啊、慕田峪长城都转了转。怀柔这边景色也非常好，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
2: 交通出行方面，为确保交通畅行，今年延续开通3列市郊铁路怀密线专列，并在怀柔北站及重点酒店、民宿等调配200余辆接驳大巴，满足毕业生及亲友出行需求。
3: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毕业生杨甜甜：
7: 从我们踏入毕业专列的这个车站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非常贴

0: 礼上授予学位的高光时刻。毕业生家长王凯说，
1: 科研氛围很浓，如果孩子以后还有机会，我也愿意他留在这边，我有会推荐我的亲戚朋友来这边上学读书。我看有很多配套的小学呀、高中啊什么的也非常好。
0: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刘一轩说，

0: 是选用自己的原创歌曲，里面也带了一些咱们在雁栖湖的生活的色彩吧，比如说带到夏末湖里的夜空会有流星划过啊，骑车经过狗壳隧道等等，也是表达了我们对雁栖湖时光的非常不舍与珍惜。
1: 我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我研究生阶段的一些求学时光，希望能用这首歌和大家产生共鸣，也祝大家在以后的科研然后工作生活中越来越好。
2: 我感觉还是挺不舍的，对于怀柔这边，因为怀柔这边风景环境确实很好，感觉跟朋友在这儿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3: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和感动，里面的很多首歌都让我回忆起了博士的生涯。我觉得我们中科院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力量，继续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一些微薄之力。
4: 本台消息，6月19号至20号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下沉广场，以创新形式开放戏剧为核心，传统端午民俗为文化底色，融合戏剧互动、节令体验、国潮手作、休闲市集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端午游园盛会，让市民游客在趣味游玩中邂逅传统，乐享夏日。在开放戏剧区，活动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观众抽卡、演员即兴、真人社交等方式，增强市民游客的参与感。游客抽取游戏卡牌、演员小卡后，可决定节目内容与演出组合，让每一场戏剧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体验。游客，
5: 我比较喜欢这个即兴表演的这个，而且他你不需要带很多的负担，随便的提个意见，然后他们也可以演，就很有意思。
4: 活动还特别设置90分钟沉浸式真人互动体验环节，融合综艺、趣味游戏、端午主题互动等，主打解压休闲、实景社交、全员共玩。新颖自由的形式既收获了年轻游客的青睐，也得到了亲子家庭的好评。游客
6: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比如说国潮文化这个节目互动还挺体验比较好，即兴喜剧孩子应该是第一次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
7: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去了，它是很快的一个节奏。
4: 除了戏剧体验，活动还打造节日氛围十足的消夏手工局，设置点朱砂、系五彩绳、传统图案拓印等多个体验摊位，工作人员身着雅致的汉服，以实操互动、民俗讲解等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解锁端午习俗，让传统节日文化可看可触可体验。国潮文化季工作人员吴家贤说，
8: 点朱砂这个是端午一个非常传统的项目，人们觉得这一天端午是恶日，我们需要用朱砂、雄黄这些药来就是避疫。

0: 温馨瞬间，星空音乐会精彩开演，人形机器人同台联动伴奏，带来新颖的视听体验。高粱河非遗彩绘体验亮相现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网红后备箱市集，品类多样，市民游客可悠闲逛市打卡消费。
1: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当前正值三下抢收抢种关键窗口期，为守护田间生态，助力绿色农业发展，区农业农村局再生资源利用站深入各镇小麦主产区，扎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力保障下收工作绿色高效推进。工作中，工作人员下沉桥子镇、杨宋镇、北方镇等重点种植区域，一线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立足低碳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覆盖还田技术，统一田间作业标准，优化作业流程，持续完善农机农艺融合体系。同时，通过政策宣讲、发放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普及秸秆禁烧法律法规，推广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引导农户自觉守护农田生态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1667亩小麦接收任务，收割区域秸秆全部实现还田利用，累计发放宣传海报、倡议书、宣传衣帽等各类物资2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下一步，区再生资源利用站将持续推广肥料化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持续完善农业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助力我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2: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为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切实提升老年群体防汛避险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期我区常若营满族乡怀柔镇相继开展敬老月防汛主题宣传活动，将敬老服务与安全宣教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辖区老人平安度汛。常若营满族乡依托七道河大集，常若营主街开展敬老孝亲平安度汛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防汛手册、宣传扇、帆布包等物资，普及汛期应急避险知识。针对老年人信息闭塞、行动不便等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应转进转防汛要求和投亲靠友安置政策，细致解答转移时机、安置方式等群众关切问题，倡导村民关爱家中老人，邻里互助避险。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物资6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防汛安全意识。与此同时，怀柔镇在甘建峪广场开展防汛敬老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宣传扇等物资，详细解读防汛四个疑虑、转移安置等核心政策，提醒老年群众摒弃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险情及时撤离。针对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老人群体，怀柔镇将开展入户一对一宣传慰问，更新防汛管理台账，确保宣传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度。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三毛，想必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个漫画里身世坎坷、流浪四方的小男孩。他瘦小的身影藏着无尽的孤单，让人心疼不已。而今天我们要认识另一位三毛，一条和漫画三毛有着相似流浪命运的小狗。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韩少功的文章《三毛的来去》，去看看这条小狗会不会迎来与小男孩三毛不一样的温暖结局呢？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三毛原是一条流浪狗，其名取自三毛流浪记。当时蒋子丹、林刚夫妇深夜回家，碰上一场大雨，快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三毛在冷清无人的街灯下乱窜，全身又是泥又是水，他肯定是找不到家了。林刚放慢车速观察了他一段，心一软，拉开了车门。三毛对汽车似乎不太陌生，回头看了看，纵身一跃，连泥带水就上了车。他们收留了三毛，但问题是他们家有一只猫，严守每家一个孩子的原则，无论如何容不下新宠，一见三毛就怒发冲冠，全身发抖，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他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妻子说，他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他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他说到他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啦啦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他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浮有危险，竟

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他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我命令他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他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他。他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他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爆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在我的印象中，狗他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

这就是说，现在不知他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他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巴巴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点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他会渴死的，他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我平生第一次看他发这么大的火。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他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他的牙齿，说他至少有11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他大体落了个善终。面对他目光伸出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他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他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他，直到他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我把它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它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它那双直愣愣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它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它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他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他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他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我总觉得他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小狗三毛的故事让三毛这个名字告别了漫画里孤单的底色，多了一丝温情。然而有些生命向往温暖的家，有些生命却在经历颠沛流离后依然向往自由。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走进张抗抗的散文《鹦鹉流浪汉》，去认识一只始终执着于蓝天的虎皮鹦鹉。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室内的暖气烧得很热，我开了阳台的门透气。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把门关上，就在把门往回带的那会儿，我的手碰到了一个软塌塌的东西，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东西黑乎乎凉飕飕的，

他温顺乖巧的，绝无反抗之意。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北风呼啸的黑夜里，生存力顽强的鹦鹉，它已变成一只鹦鹉的标本了。当然，义不容辞，我承担起了动物保护协会的职责，急忙找出一只买鸡蛋用的折叠式铁丝筐，暂且充当鸟笼，小心地放它进去。家里有现成的小米和酒盅，再摆上一杯清水。他睁了眼，似乎慢慢暖和过来，迟迟疑疑地愣了一会儿，竟然就挣扎着抬起脖子来吃米，犹豫着吃下去一粒，然后从此啄得飞快，一下一下的再也不停。钟里的小米像散金一般飞溅，一会儿便空了，又添满，却很快地潜下去。这小家伙啊，实在是饿坏了，怎么饿成了这个吃相，像个饿死鬼，我说。阳台没有封闭，只好先把鸟笼子挂在厨房里，垫上接鸟粪的纸板，拴上仿树枝的竹筷，系好米盅和水杯，为收留这位气息奄奄的入侵者很忙活了一阵。当时以为自此我也步入了养鸟的风雅，可算是个鸟人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便被他喳喳的叫声吵醒，起来看他，一夜之间竟然鸟枪换炮，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的，很是欢实。米中早已空空见底，水杯也碰翻在一侧，他竭力想要蹦到那根横着的筷子上去，无奈脚无力爪，笼壁攀援无着，三番五次地跌下来，仍然是锲而不舍。如此折腾多时，终于瞅准一个空子，连爬带跳地登上了那根横杆，摇摇晃晃地站住了。他很风光地高扬起绿叶般的小脑袋，四下观望，一派轩昂气度。又为

几乎一刻不停地在笼子里跳上跳下，尖尖的小嘴急促而猛烈地啄着笼边的钢丝以及笼子里一切可以啄出响声的东西，试图诉说他某种未尽的愿望。胸脯上白色的细绒毛一片片飘落下来，在空气里浮荡着，犹如一份份难以阐释的宣言或是传单。有时他就在笼子里长时间地兜着圈圈，像是一只失控的钟表。我说，

就在中午时分，我偶然走进阳台，一抬头，发现它已撞开了笼子顶端的盖板，身子悬在笼子的出口，正挣扎着想从笼子里拱出来。我叫一声不好，忙拉开门冲到阳台上去，却已晚了一步。就在我接近笼子的那一刻，它猛地钻出了笼子，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嘟的一声，像粒子弹似的往天空射去。他走得义无反顾，连头也不回，顷刻间就没影儿。只剩下那只空荡荡的铁笼子在钩子上晃来晃去。我们曾经拥有过半个月之久的虎皮鹦鹉，就这样，来了，又走了，带着它伤残的脚爪和它一次又一次逃跑的经验，重又返回了他的流浪生涯。废弃的笼子在风中摇晃着，我不知他如今在哪里，也许他早已被冻死在野外了。重要的是，他宁可冻死，也不愿被囚于一世一言之下。于是，寻找和回归自然，就成为他一生中不断重复的主题。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遇见了两条不同的生命轨迹，两个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0: 把这老虎的右眼也给捅瞎。这下可得了，这大老虎啊成了瞎虎了。哎，再任他怎么凶猛，那也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了。最后李成、于谦还有雷鸣、雷万春，大家伙是一拥而上，将这老虎是乱刀砍死。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呢？在咱们这部《大明于谦》刚开书的时候，朱鹏远呢曾经化妆成乞丐试探于谦，在那之后又在危难关头解救于谦，要不然呢于谦还真就被哈里木的瓦剌士兵啊给射死了。后来呢这老头是闲踏三山，闷走五岳，跟于谦告别了之后啊，他是到处游山玩水，逍遥自在啊。那么今天再次遇到于谦，老头又是出手相救，于谦十分的感慨呀、啊、哎呀，我说山药蛋呐、啊、山药蛋，我的老侠客，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呐 啊每一次都是危难关头，您能够从天而降出手相救啊，多谢多谢呀。朱鹏远一点不跟于谦客气，嘿嘿，我说于大人，您谢我呀不能白谢，哎哎，有好酒没有？我渴了，我馋了，哎，有有有，哎，什么没有，酒也得给您准备啊。呵，这于谦呢好长时间没开荤了，这天晚上高兴遇到老朋友了嘛，就摆下筵宴，跟朱鹏远推杯换盏，两个人边吃边聊。于谦就问呢，老侠客，那么这一段时间您都去哪儿了？嘿嘿嘿，别提了，上回一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呀是边走边玩，嘿，我去找我的那个小孙孙了，我的孙子今年刚满18岁，姓朱名济字伯明啊，在他还是小毛孩子的时候，我呀就背着他父母之一，嘿，就把他送到了广西智积山鹰隼洞清风观，拜空空老尼为师，是习文练武。后来呀他爹妈命短都死了，剩我这糟老头子跟这孩子是相依为命。我这一想，这孩子也快20了，哎，也该出师了，我这糟老头子还有几天活头啊，我就打算呐把我这孙儿带出来到江湖上闯荡闯荡，见见世面。嘿，哎，于大人你可别多想啊，老朽我久在官场，我对当今的世道不大满意，所以我就没想让我的孙子还走仕途，尤其现在这官场之上重文轻武啊啊，我们这些耍枪杆子的不吃香了，所以呀、啊、我得着力的培养我的小孙孙，让他在江湖上行走行走，将来我不在人世了，这小子呢也不至于饿死，嘿，所以呀、啊、我就到了广西，到智积山鹰隼洞，我把这小兔崽子给提了出来了。哦，于谦说，那令孙现在何在？
1: 嗨，别提了，他们这小子太顽皮，
0: 哎，我们爷儿俩呀走到路上没干别的净吵架，我呢愿意走名山访大川拜访高人，可是我这孙子跟我不一样，他年纪轻轻涉世未深，出山之后啊是哪儿热闹他往哪儿去，这不嘛刚一出来他就听说了，说最近搞什么什么选秀会，嘿，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啥东西，听说是个大热闹，他呀吵着嚷着就要去，我不允许他去啊，我说你这功夫还没历练出来呢，你以为你在洞府之中跟老师学了个十几年你就是高手了啊，甭说别人，你跟我比划比划，

0: 一看白天，哎，我管着他，他走不了。嘿，你猜怎么着？半夜里他偷着跑。
1: 嗯，
0: 有一天我在店房当中半夜上厕所，我一看旁边的床铺啊，空的。嘿，也仗着他本事大，轻功高，翻身出去，我根本就不知道。第二天早晨，我问他，我说你头天晚上干嘛去了？他还不说实话，他说他呀出去练功去了。你说这不胡说八道吗？后来有一天，我故意装睡，半夜里这小子又出来了，奔山西太原的夜市去了。嘿嘿，让我正抓个正形。我说怎么样？你还嘴硬不？哎，你还跟我撒谎不？哎，你看这小子吧，脾气还挺大。他把嘴一撅，说你那么大岁数，你玩的那些我都不爱玩，我喜欢的这些啊，你也不喜欢，干脆爷爷咱们俩呀分道扬镳得了。我一赌气甩了他两巴掌，

呀，特别关心你所查访的案子，不知道过了这么些天进展的顺利不顺利。玉倩听罢此言，摇头叹息：“嗨，别提了，老侠客，我这儿是一筹莫展呀。不过还好，现在终于确立了目标。我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攻破这座老君山。怎么叫攻破呢？这老君山很有可能在山中就藏着一处地下的兵工厂。”哦，是这么回事儿。老侠客手捻几根稀不楞登的胡子，想了一想，我说：“于大人，这老君山可不好上啊！啊，要说这山西呀，我什么地方都走过了。嘿，你就说何处的名川，哪里的大府，什么地方经得住我老人家陆地飞腾这么一走一过呀？可是你别说，还真的就是这座老君山呐，我还真就没趟过。一则呢，这地方以前我也不知道；第二，这地方可挺大呀。哎，我呀是前两天听说有这么个老君山，这地方没人，鲜有人烟，走道路过的都不多。后来呀，我在这山林当中稀稀拉拉的碰见那么一两个人，我发现这些人呢举止怪异，不苟言笑，那一个个臭倔的脾气，问话也不搭声，这跟我这脾气差不多。哎，我一看这一个个呀，那简直就跟野人相似。我一生气，你不搭理我呀，我他娘还不搭理你呢。哼，我问你们不说话呀，我就自己探。后来呀，嘿，我还真的探出来一些门道。哦，是吗？于谦来了兴趣了。老人家，如若你能知道老君山的一些情况，快快跟我演讲，我可是非常需要。哎，细节呀谈不上，我也就是听到一些概况吧。这座山外表看上去有点像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所以呀，叫老君山。这山中啊，很丰富的地形。哎，山里有很多的高原，高原上还有很多的平地，既有雪山高峰，又有坦荡的草原，既有蜿蜒起伏的丘陵，也有群山环抱的盆地，还有宽展的河谷接地。可以说各种地形是交错分布。不过要想上这座山可没那么容易。据说呀，要登这座老君山只有一条路，就叫老君路。你要是找到这条道，那是顺利登顶；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路啊，那会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走来走去呀，你就会走迷了路。至于这个老君路怎么找，我还不知道。另外还有一句古谚呢，说老君山一共有五层。哎，这号称叫老君山的五层天。有这么一句谚语说呀，老君炉内望青烟，青烟直上寻不见，寻到就来老君山。所以说看来很多的人都曾来此寻道啊。啊，这个道做两种解释，一种指的是大道至简的这个道，指的是人生之规律，天地之大义，这是称为道。另外呢，也有一个实指，那就指的是老君路。哎，这条道，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老君路，你呀，就别想登上老君山。

天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山药蛋一听手捻胡须乐了，于谦说，老侠客，谦知道您乃是一位闲云野鹤，其实久在官场，你已经不愿意从政为官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请您老啊协助我是破获此山。要知道，据我了解调查，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座山中一定藏着一座地下非法的兵工厂，这座兵工厂产生出的铁器是不断的运往瓦剌，也不知道王振跟瓦剌人是怎么勾结的，王振居然用手谕为瓦剌人是保驾护航，让他们从咱们大明进口铁器和兵刃。你要知道蒙古骑兵相当骁勇啊，当年他们纵横天下无敌手啊，那疆域多么的辽阔呀，谁能打得过蒙古骑兵啊？后来我们大明建立，把他们赶到漠北，让他们身处在戈壁沙漠之中，资源短缺，这才限制了瓦剌人的发展。可是你要知道，现在的瓦剌不比当初了，他已经把鞑靼是尘归于自己的部落当中，这瓦剌呀，早晚有一天他要进攻咱们大明，如果让他们能够从我们大明进口铁器的话，那不是将我们自己的河山拱手让人吗？那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这样的事情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所以说只有让蒙古铁骑缺金少铁，没有兵刃，才能够彻底的跟他们和平相处，否则呀，有朝一日他们野心膨胀，是重杀回来，那个时候将难以收场啊。于谦这一番苦口婆心陈述利害，说的山药蛋老头是不断的点头。哎，于大人真是费心啦，为国为民，让老朽心生敬意呀。好吧，我一个老头，如果您觉得我还有用，那我也就发挥一下我的余热。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就跟于大人一起，咱们共同研究这个老君山。太好了，于谦端起酒来，多谢老侠客鼎力相助，咱们明日就前往老君山，干了。于谦真高了兴了，多了这么一个左膀右臂，那顿时实力就不一样了。当天晚上这酒啊，还真喝得挺晚的，一直喝到

0: 外边来人了。哎，我说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回来了。谁也听着声音这么熟悉，于谦出来一看，嗨，谁呀？原来是成王和刘安，这俩人大模大样溜溜达达来到了齐家老店。于谦一看愣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王爷，我不是让您跟着您的灵车到京城去吗？还有刘安呢，你怎么不把王爷送到京城啊？你怎么跟着王爷一块回来了？这是何道理啊？刘安一咧嘴，哎呦，我说大人呢，您呐就别骂我了，那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了，我得听王爷的呀。王爷您赶紧说句话吧，要不然我们大人呐还得训我。成王说了，停一停一，行了，你呀就别把我往京城赶了，上次你做这安排的时候我就老大不乐意了，只不过呀那时候还身在鼓楼村呢，我躺在棺椁里边，我出不来，我没法出来说，我要能出来呀，当时我就跟你翻了。我说怎么着，你嫌我是拖油瓶啊，为你办案哎不帮忙反而添累赘是不是？于谦赶紧说，不不不不不不，王爷您会错了我的意了，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嘿，你呀少来这套，嘿，既是如此，我告诉你，我呀哪儿也不走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哎，另外啊，我跟你说，最近我还办了一件大事儿呢。于谦说，哦，您都已经宣布死亡了还能办一件大事儿，您可真是高人呐。那说说吧，您这大事儿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对于我办案有什么帮助呢？刘安在旁边呲着大牙嘿嘿一笑，我说大人呢，我们这大事儿是办了，不过怎么说呢，我们只办了一半，没办完，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

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雾，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他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幽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是一片辽远旷达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

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完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轻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节目当中，我们俩给大伙儿说了啊，西安市呢有一个一家三口，三口人呢这大西瓜没吃完，就放在了室内，没放进冰箱。想着第二天接着吃，这西瓜就隔夜了。
2: 结果这隔夜起来一吃啊，这一家三口不仅是父母住进了医院，他们的孩子更加严重，甚至要进行血浆置换的治疗。
1: 原因呢就是那没吃完的西瓜您得放到冰箱里啊，他们没有，于是隔夜了之后呢滋生了大量的细菌，菌群超标，于是全家人啊这就可以说食物中毒了。所以夏天啊这西瓜是个好东西啊，您没吃完您一定要放到冰箱，吃的时候呢把最上面那一层你消掉。
2: 其实冰箱呢现在是每个家庭啊可能都必备的一个家用电器。尤其是像咱们现在夏天使用的频率那是非常高啊，也很依赖冰箱。
1: 是，你说夏天那有了冰箱有了冰柜那才有决心过呀。所以这个冰箱和冰柜啊真是储存食品和原料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哈。
2: 对，
1: 可能呢大家心里还有一点就是囤一点吧，
2: 多囤一点吧
1: 哈。那冰箱呢不仅能够解决你储存的问题，还能解决你保鲜的问题。
2: 对呀、啊、对呀、啊、它能够防止你这个食品啊包括你买的一些菜呀、啊、原材料的腐败变质。但是呢很多人呀、啊、您也不能把冰箱当成这保险箱啊。
1: 而且呢冰箱啊它也不是保鲜箱。
2: 对，因为您放入冰箱包括您放入冰柜里这食品，它不是说放多久都不过期都是绝对安全的。
1: 是的，而且呢在低温的条件下也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能停止活动，所以您在冰箱冰柜里储存的这个食品和原料啊，那过日子的人都知道啊，那时间久了同样会变质和长霉菌的。
2: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和姚博就来给您说说这到了夏天呀冰箱到底该怎么用。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说起这冰箱，哎，许可，你们家第一个冰箱长什么样啊？
2: 说实话是特别古老，我记得不是很高，然后呢冰力可能没那么十足，但是我总喜欢比如说那会儿也没钱可能买冰棍什么，就是冻点那个绿豆汤啊搁在里边夏天吃。
1: 哎，还真是啊，咱两家的这个记忆差不多。我们家第一个冰箱啊也是矮矮的笨笨的，是个波兰产的。当时呢国内还没有一家冰箱的国产生产厂家。
2: 没错。
1: 那买回来了之后我妈妈就说它的容量是110。
2: 哦，
1: 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大概就是现在冰箱的一半。
2: 对，
1: 也没什么放的。
2: 其实那会儿咱们可能物质呀也没有这么丰富啊，产品啊商品的种类您没说冰棍啊，现在那琳琅满目啊，那会儿也没什么。
1: 那会儿啊我们家这冰箱还就是冻个冰棍，因为它只有一个冷冻区啊，所以呢就是冻个冰棍。然后有时候啊邻居家呢做的肉做熟了但没吃完，他呢会拿着碗或者什么到我们家来，在我们家冰箱里面放上一两，
2: 借用一下、啊、
1: 哎，借用一下。所以啊我才知道这个冰箱是多么的重要啊。你想想远古的时候史前的时候，那人们想把这食物保存是吧，这鹿啊兔子啊没吃完那也只能是放到凉爽的洞穴或者积雪里，那夏天那吃不完就坏了。
2: 对对对，后来呀、啊、你要说到这冷藏确实是人们后来就更先进了是吧，通过这个储存冰块啊，你比如说咱们明朝啊宋朝那块、哎、是吧，专门有那个冰
1: 窖胡同是吧，清朝的。

0: 他就是啊，可能当时也没有冰箱，但是大家用很多大冰块就把里边其实也是相当于冰箱的一种作用，冷藏、
1: 地底下的大冰箱。直到近代，这冰箱的发明才解决了食物的保鲜、保质和冷藏的难题。
0: 其实冷藏食物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跟您解释一下，其实就是用这个低温啊，抑制了细菌的生存和繁殖。
1: 是因为大部分啊，致病菌它都容易在摄氏4到60度之间迅速的滋生和繁殖，所以你看夏天啊，咱们要没吃完饭，你放到那儿闻一闻，哎，一会儿你就觉得，哎呦，算了，我还是一个字儿扔吧，
0: 有点馊了，是吧？
1: 因为它温度高啊。
0: 对。
1: 所以呢，在这个温度呢，那就是危险温度啊。那夏天那就处于这个危险温度的范围，所以冰箱里的这个凉爽的环境，咱们就不说冷冻区了啊，起码冷藏区都能够很好的帮助延长食物的这个保存和保鲜的期限。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您可能有疑问，哎，那冰箱这么厉害，这东西谁发明的呀？
1: 这东西啊，给您说说啊，1822年，英国的发明家法拉第，他发现了液体气化，哎，可以大量的吸热，而且呢，可以降低周围的温度。但是呢，他只是理论研究啊，他没具体的实践。德国人卡尔·冯德林发明了安制冷的制冷机器。
0: 哦，
1: 那会儿啊，不叫冰箱，叫制冷机。
0: 后来呢，他就改进了这台制冷机啊，让它这个体积啊变得更小，也就是其实咱们现在冰箱的鼻祖啊，最早的冰箱。那这种冰箱呢，主要依靠当时啊还是蒸汽的动力，然后呢是在1993年，您看这已经很近代了啊，他才发明的这个冰箱。其实无氟冰箱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不像咱空调似的，动不动老没制冷剂了老加点，现在您没听说谁冰箱加这个东西吧？
1: 是
0: 没有。
1: 那咱们说了冰箱的这个身世啊，冰箱的发展，冰箱的功劳，咱们就得说说咱们家里的事儿了。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夏天食物塞到冰箱，像这没吃完的西瓜塞进去，就没事儿了，这么方便，随便找个地儿塞就行啊。
0: 就完事儿了吗？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打开冰箱总能看见啊，那冰箱里边有很多的那旋钮，
1: 哎，而且还有不同的区域。
0: 哎，您有没有想过这旋钮您怎么调？0到7档，您到底选择哪档？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1: 哎，这冰箱的区域您怎么选啊？高的、低的、里的、外的、冻的和静的。那下面呀，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给咱们说说啊，这冰箱好是好，可是哪些东西它是不会放进冰箱的？
2: 土豆冷藏会导致在烹饪过程中变黑，而且啊还会改变原来的口味。一些烘烤类的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如果冷藏容易变干变硬。黄瓜在冰箱冷藏3天以后呢，它的表皮就像脱水了一样，而且啊口味也会改变。没熟的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冷藏之后呢不但难熟，而且啊还容易发黑。已开封的奶粉、茶叶、咖啡，如果密封不好还容易受潮变质。巧克力放冰箱表面容易起白霜，而且啊口感也会变粗糙。饼干、糖果、咸菜等低水分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放冰箱的。
3: 应急时刻。
1: 还真是啊，我呢是曾经把买的这个黑巧克力放到冰箱的，想起来吃的时候发现口感特别硬，而且没有这个巧克力。
0: 有些食物呢您不能说就全往冰箱里塞，这塞进去之后呢反而是会让它呀又滋生细菌啊，而且又蔫得更快。
1: 因为冰箱它的这个原理是靠低温抑制细菌，那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冻伤啊。比如说啊，这个西红柿呢，你其实放在常温也挺好，但是呢你如果放到冰箱里头，这个皮儿啊反而呢容易黑。这青椒其实你放在外面也挺好，可是呢你放在冰箱里面啊，你就会发现呢它反而呢容易皱。黄瓜也蔫得更快了。
0: 没错，其实您看的这些症状呢就是冻伤了啊。其实很多大部分热带包括亚热带的水果也是容易出现冻伤，您也不要往冰箱里放啊。比如说香蕉啊、芒果啊，您可能放进冰箱以后呢，哎，觉得这个怎么表面长出黑黑的这斑点，这口感和味道都不对了啊。这就是因为啊这两个香蕉水果也不适合放进冰箱里。
1: 还有一些蔬菜其实呢常温待着也比放到冰箱里好，比如说啊没切的洋葱，哎，大蒜，包括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呢土豆啊、红薯啊、南瓜，这都是植物的根啊，胡萝卜、白萝卜等等，您就是常温搁着其实比在冰箱里放着好。
0: 还有一些食物啊本身就比较干燥，或者说呢渗透压很大，比如很咸、很甜、很油的啊，细菌

0: 没办法在里边繁殖的呢，也就不需要放入冰箱了。比如说油啊、饼干呀、啊，包括很多人放进去蜂蜜、咸菜、果脯这些干制的食品就没必要放进去了。
1: 您看这么一说，哎，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家这冰箱腾出来一部分？
0: 腾出一大部分地儿了，
1: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了啊。那应该放进去的怎么放呢？咱们继续来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的介绍。
2: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冷藏。全谷物的食物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几个月以上，如果冷冻，保存的时间可以翻倍。淀粉类的主食冷冻的话要控制在3个月内，绿叶蔬菜、秋葵、芦笋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3天，毛豆、豌豆、西兰花、花菜等可冷藏3到5天，白菜、胡萝卜、洋葱、南瓜可冷藏1周以上，最长啊可以达到3个月。水果类根据水果的成熟程度，最好就在几天内吃完。生的畜类不要超过3到5天，生的整只禽类、生的鱼类、动物内脏、切碎的肉类保存时间不要超过1到2天，活的虾蟹贝类啊1天左右的时间，熟的肉类和加工类的肉制品最好不要超过3天，煮熟的鱼类、贝类呀不要超过3到4天。冷藏说完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冷冻。生的禽畜类不超过4到12个月，生的整只禽类、鸡呢不超过1年，鸭和鹅不超过半年。蛋类，生的蛋类在冷藏时呢可以存放3到5周，煮熟的蛋类呢不要超过1周。奶制品以及豆制品冷藏的话呢，牛奶按照包装的食用日期，一般酸奶是不超过1到2周的，豆腐呢一般不超过1周。冷冻的话呢，牛奶不超过3个月，酸奶呢不超过1到2个月，豆腐最长可达5个月。饮料，开封后的果汁、蔬菜汁、酒类，如果是冷藏的话呢，1到2天内啊就要喝完。第八，剩菜剩饭，隔夜或者是隔顿的剩菜剩饭，最多冷藏3到4天，但是建议绿叶蔬菜最好当顿吃完，不要隔顿或者是隔夜。冷冻条件下，细菌虽然会抑制生长，但是食物的风味口感就会下降。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家电营养师刘小燕说的不错哈。
0: 嗯，
1: 你看咱们听完了，哎，就忽然想起来，上一次咱俩在节目当中，就是昨天，咱俩在节目当中呢说的这个隔夜的西瓜到底能不能吃这个话题了。
0: 嗯，宁波市呢当时是进行了两个机构啊，食检院和食监局进行了一个实验，我觉得特别好。
1: 我觉得特别好。
0: 他就是把大家平常能用到的，而且他做成了菜。
1: 哎啊，30个家常菜。
0: 嗯，分成了这个4度，也就是说在冰箱冷藏的环境。还有一个呢是25度，
1: 那就是您家那个厨房的温度啊。
0: 没错，然后他就做实验呀，说看在这两个不同环境下，那多长时间以后有这个菌群的繁殖啊，包括它生存的群数啊，还有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
1: 哎，大家知道菌群和亚硝酸盐实际上呢是食物变质危害健康最重要的两个杀手哈。
0: 嗯，
1: 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基本上用了7到8分钟啊解读这个实验。我真的都觉得啊，解读的都不够特别的详尽，因为我们俩只挑选了其中的几道菜。但是总结起来啊，第一呢，就是凉拌菜拌好了您就赶紧吃吧，拌好了细菌都已经不低了。
0: 这就是我们俩啊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俩也是底下深度共鸣啊，就是感觉以后咱们再去啊，你比如说有时候菜市场
1: 堂食啊什么，
0: 对，或者有时候餐厅卖那凉菜，您晚上去啊，它很有可能早上就拌好了。
1: 是，要不您就让老板给您现拍个黄瓜，那也行，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的那个实验呢，就写，因为凉菜啊，它因为没有经过加热的这种处理啊，它出来之后菌群的数量就不低，
1: 是不低。然后呢，如果放在室内4小时以后，您真的就别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放在冰箱里呢，4小时以后还好，但是6小时以后也不建议您吃了。
0: 因为啊，它那个菌群的数量啊，都是后边10×7次立方，什么8次立方
1: 啊，
0: 您自己算吧。
1: 是，如果呢是这个熟食，比如说炒的青菜，
0: 嗯。

0: 的冰箱里24小时以后，它的菌群依然是保持和刚放进去的差不多。
1: 对，都是小于100个单位的。
0: 所以你看，植物蛋白更容易变质，而动物蛋白呢，相对能扛。
1: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昨天那个实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最能保存的这个蔬菜类啊，这种绿叶菜，它反而不太能保存。
0: 哎，它一定要吃新鲜的哈。还有就是这个海鲜。
1: 对，
0: 海鲜。所以说到这儿啊，更新一下您的这个堂食观，您要去日本料理店啊什么的，那到那儿去咱就可是图这个鲜字儿了。
1: 对，
0: 一定要看着它把这个新鲜的肉给您拿出来，否则呢，这个第一呢是凉拌的，是吧？第二呢还是海鲜，食品安全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从那实验中也看出来，如果您要是海鲜放一晚上，哪怕6小时12小时以上，那里菌群数量可真是太多了。
0: 所以一句话，这家里的冰箱啊，夏天是大功臣，没吃完的东西啊，赶紧吃，实在吃不完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1: 对，但是呢，你说放在冰箱里，哎，这冰箱也有门道，因为它分不同区域呀。
0: 哎，还真是啊，冰箱的尽管万能，但是里面的功能区温度可不一样。
1: 没错，而且冰箱内的食物啊，它摆放也有讲究，这生熟你得分开啊，包括温度啊也得分区。
0: 那咱们先从这个门一打开来说哈，门一打开，这手里呢拉的就是门架的地方。
1: 哎，
0: 其实呢，大家发现了啊，这个门架的地方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1: 对，因为你经常开关。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还真是不太适合摆放那些特别容易坏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孩子呢买一个这个冷冻的袋装的这个佛跳墙，你要是呢把它放在这个门架的地方哈，你下午回来，你门一拉开，你一提，呵，全是吸汤了都。完全就解冻了，
1: 坏了，
0: 对，就吸汤了，就是解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一般啊，我会放那个烤肉酱，番茄酱，就是这类调味料。哎，或者是果汁，也就是我不要求它温度太低，哎，或者是豆浆，我都放在这儿。但是呢，你看，一般来说，这个门架这一块啊，反而容易有鸡蛋架。
1: 对对对，
0: 我不建议大家把鸡蛋大量的放在这个地方，您还是把鸡蛋啊推到这个箱体里头，门架的这个地方你少量的放一点。
1: 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刚才说了，温度比较高啊，往往是一个冰箱最暖和的一个地方啊。
0: 对，
1: 您放这些牛奶制品啊，鸡蛋就容易坏。
0: 对，
1: 那咱们说完这冰箱门架之后，咱再往上看啊，咱目光往上，咱就姑且称它为冰箱上层。
0: 上层 啊，最高的地方。
1: 您猜这上层比下层温度怎么样？
0: 上层的这个温度啊，比下面高。
1: 哎，还真是。对。
0: 哎，为什么呀？因为我放过呀。你比如说呢，有时候买的海鲜，他送个冰袋儿哈，这个冰袋呢，冻得这个硬邦邦的。我有时候就想，哎，我在我的这个上层这儿放一会儿，是吧？把这个低温呢继续保持保持哈。
1: 是啊。
0: 可是下班我回来一看，我这冰袋就
1: 全
0: 水了。

0: 期五天的，我跟你说准不到五天，比如猪肉丝三天四天你一划开就准馊，
1: 是你一定得动起来，
0: 哎，
1: 包括呢有大量植物蛋白还有那个淀粉的一定要动起来，
0: 真有经验，哎，
1: 所以啊我们家这个最上面我一般放什么啊，我一般放呢就比如说啊我对它温度要求不太高的，我不希望它结冻的啊，酸奶可能下一顿我就拿出来吃了，
0: 嗯，
1: 哎，这一类的东西包括点心
0: 啊，面包什么的你都可以放，
1: 哎，还有呢就是部分水果，因为我不希望它这个蓝莓冻得跟冰球似的，是吧？
0: 跟那冰块似的，
1: 最上面。
0: 对，那咱们说完这个冰箱的门架和上层，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冰箱的下层。
1: 嗯，
0: 冰箱的下层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冰箱里边区域比较冷的了。
1: 嗯，
0: 所以呢，您在冰箱的下层，尤其是在靠近冰箱门这块，那你就可以放刚才我们说不能放的那些容易坏的了。
1: 哎，
0: 比如说刚才姚伯利举的鸡蛋。

0: 取东西也不方便，因为你毕竟不是餐厅啊，你里面不用放那个半蜘蛛半纸。说到这个冷冻区，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是咱们用的最多的冰淇淋啊、馒头啊、包子啊、
1: 冰棍，
0: 你饺子啊，你肯定是要冻在里面的哈。而且它的功劳特别大哈。你这么一说啊，就想起来，哎呦，我们家我买了一块那个里脊肉，
1: 嗯，
0: 怎么折我也放了三个月了。
1: 你放多长时间？
0: 三个月。
1: 你这个习惯可不好啊、
0: 我今天回去还是把它做了吧。
1: 那你为什么买了三个月都不吃啊？
0: 就忘了呗，老买新的老吃新的。
1: 对对对，其实咱们说到这块儿，也就是说了这个冷冻区这食物啊，很多人放里边，他为什么忘了拿出来吃呢？
0: 嗯，
1: 就是因为哎呦，像你说我突然想到今天要做，但是我拿出来它一时半会儿解冻不了啊，这食物
0: 是。哎，那下面呀、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给咱们说说啊，这肉生肉从冰箱的冷冻区拿出来之后，它怎么样才能够解冻？什么叫解冻？更重要的就是，咱们买冰箱就是为了保鲜抑菌啊。这个解冻的过程，怎么才能够延续这个保鲜和抑菌？
2: 平时从冰箱取出的冻肉啊，都是硬邦邦的，很多人着急的话，都会用热水去将它解冻，但是用开水去解冻肉呢？这个肉的营养会流失，而且口感还不好。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首先解冻肉呢，我们准备一盆温水，水的温度要控制40度左右，再将这个肉啊直接放在水中。另外这个水不宜太多，不要没过这个冻肉，不要用太热的水，以免把这个肉啊给烫熟，这样血水呢就不会渗出。然后我们再准备食盐撒在水中，再加入一样东西，就是啤酒。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解冻肉时候用的这个盆子呀，一定要用不锈钢的。准备两个盆子，将其中的一个盆子放在冻肉上面。因为不锈钢的这个盆子呀，导热性是比较快的，从而呢可以快速的解冻。我们需要等待十分钟，那么十分钟到了，我们这个盆子就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解冻肉的效果。这个肉啊，短短的十分钟已经变得是非常软了。原理很简单，因为加入盐呢，可以使冰的溶解温度降低，可以使冻猪肉啊快速的溶解。那加入啤酒呢，可以使这个冻猪肉的鲜味啊不流失，而且呢不会腥。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平时买回来的肉放在冷冻室，不要反复的解冻，这样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最好将这个肉啊分成小块，用多少拿多少，这样食物吃起来才营养又健康哦。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微为安，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2年前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蒋介石虽然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苏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断上演，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统治力十分薄弱。而就在这时，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关外的黑土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在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之后，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鞭长莫及和日军的疯狂围剿，最终遭遇惨败，剩余四万余人含泪痛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天下故事会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新疆塔城的巴克图，伊犁的霍尔果斯，不断涌入的人流构成了一幅撼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景。 一些老人刚刚

刚步入国门就跪倒在地，为自己活着回到故国的土地而祝祷。一些官兵趴在边境线上不断亲吻祖国大地，久久不愿起身。一些妇女经历磨难，抱着孩子快步进入我方一侧，就席地而坐，嚎啕大哭。盛大的欢迎场面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这就是90多年前数万抗日义勇军撤离东北，假到苏联西伯利亚，进入新疆的真实情景。我们将历史的镜头聚焦到公元1932年，这一年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是悲壮和难忘的。面对日军的地毯式轰炸和疯狂的地面攻势，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压缩在黑龙江省的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沿线主要为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东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密山和虎林方向则是李杜、刘斌、王德林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场环境的恶化并没有减弱我抗日武装抵抗入侵者的信心。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2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雪片般地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还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1932年1月，海伦先后4次易手，又先后4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后来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这一时期的海伦誉为20年后的上甘岭。根据一些史料记载，海伦周边抗日将士坚守的阵地平均被敌人炮火削平 1.5 米，最多处削平 3.4 米。战争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1932年的3月中旬的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之战。经过10多天激烈的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保清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部队活动的大本营。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阻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打响后，他和官兵们一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气。长旗官韩文举和4名长旗兵
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

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予贝里人无需再哭，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绝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人的脑海里。65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当这支部队的三位舰载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

0: 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三天内拿下海拉尔，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计划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洲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焦灼状态，攻防易守、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锯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玉明老人53年之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地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的时候嘴里还噙着日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雪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皑皑白雪已经很难

而且每次大的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歼无辜伤亡的因素。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动，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少女遭到日军的强暴杀害，被摧残者不计其数。 在首批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部队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祖籍辽宁鞍山的一个营长，因为自己参加了抗日部队，家里五口人中有四人被日军杀害，侥幸逃脱的弟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靠了他。谁知道弟弟根本适应不了紧张而又残酷的军营生活，准备和其他三位士兵一起投降当地的伪军。 幻想着在日军的占领区当一个小差，得知了情况的哥哥二话没说。

退至苏联。李杜将军率领的 1.3 万余名吉林自民国民救国军也退入了苏联。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斌被祥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斌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境内。至此，除部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展开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了苏联境内。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和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但当4万多人的抗日官兵及其家属大规模的到来时，他们还是感到有点突然。加上当时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不久，经济上实行的还是战时的新经济政策，总体上处于一种百废待兴的状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比我国的东北好多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的困难处境。对大多数进入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

根据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从满洲里和虎踢骚乱，就采取了集中看管式居住的方法。1933年元旦那一天，天刚一亮，在赤塔集中居住的所谓的精神病患者的营地不远处，人们发现了6位义勇军官兵的尸体。苏防负责人解释，他们整个晚上都不休息，不时地跑到外面大喊，说要回去， 要打日本鬼子，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要战死在疆场。工作人员将他们拉回房子后，他们根本不听劝说，很快便又挣脱了苏方人员的看管，跑出去狂喊。他们都是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被活活冻死的。在当时苏方为接待义勇军专门搭建的数以百计的小木屋中，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从睡梦中惊醒， 他们都喊着要自己的武器，都哭着要回到白山黑水之间。更多的人则是在睡梦中呼唤着家乡和亲人的名字。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一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和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 大人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泊汤，1块小方糖和1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人一样。所有的生活开销由国民政府付给外汇结算。这种生活保障根本无法满足一个正常人的需求。400克面包， 小孩一天都不够吃，更不要说大人了。据说南京国民政府曾要求苏方将生活标准提高到苏军官兵同样的水平，但苏方以国内食品紧缺为由而予以拒绝。考虑到当时国内外汇也很匮乏，我方也就没有再坚持。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被迫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夜之间被缴械变成了战俘。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摆脱饥饿，大多数人靠打苦工种活，或以家食衣物换取食物而艰难度日。不少人在饥寒煎熬中长眠他乡。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首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归国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金庸的中篇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白马啸西风的故事发生在回疆，这是金庸创作的一部中篇武侠小说。在金庸15部武侠之中并不起眼，甚至很容易被忽视。大部分人熟悉金庸的作品开始于金庸小说的改编影视剧，但是白马啸西风太过冷门，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影视题材的，唯一的一次改编太过久远，所以对其很陌生。一场沙尘暴阻隔强盗的行程，也间接挽救了李文秀的性命。自此汉人李文秀融入哈萨克族部落，强盗团伙敬威镖局并没有放弃寻找藏宝图的梦想，十多年来一直在追查小女孩李文秀的下落，企图从她那里获得藏宝图的线索。李文秀有惊无险躲过了仇家的追杀。小说中的打斗描写只是一般的恩怨纠葛，并没有太大的亮点，最后恩怨在高昌迷宫内结束。金庸以朴实的笔触，舒缓细腻的描写。

0: 那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

0: 深有感触。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士生陈磊：国家很强大，然后我们之后博士毕业了也要继续在祖国上发光发热，继续努力。之后我是入职了中石油，我希望能够在祖国的能源领域、石油能力领域来继续的努力，为祖国的那个石油勘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毕业季，
1: 怀柔拿出满满诚意，全力打造舒心、安心、顺心的毕业之旅。 6月19日至21日，怀柔区集中推出系列优惠活动，慕田峪长城。

0: 与亲友走进一城两都活动之走进环柔科学城线路的两个重要地标。环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是一座伴随环柔科学城发展不断更新的展厅，是讲述着环柔科学城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最佳窗口。参观人员中， 宋月芳女士正耐心回答两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她的丈夫邵世雷是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2024年， 邵世雷成功考入中国科学院大学。在丈夫的影响下，宋月芳一直密切关注雁栖湖校区的发展。毕业生家属宋月芳说，
1: 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带自己的孩子来参观一下，想让孩子开拓一下眼界，以他爸爸为榜样，考到咱们国科大的这个雁栖湖校区，能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刘一轩特意邀请母亲王凯前来共同见证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的高光时刻。毕业生家长王凯说，
2: 科研氛围很浓，如果孩子以后还有机会，我也愿意他留在这边，我也会推荐我的亲戚朋友来这边上学读书。我看有很多配套的小学呀、高中啊什么的，非常好。中国科学院大学
0: 2026届硕士毕业生刘一轩说，
3: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也还是挺希望能在怀柔这边继续从事科研事业。如果能参与到这些型号的研究，然后能看到自己的参与研发的产品上天，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6月20号至21号，
0: 1000余名国科大毕业生及亲友循着一城两都活动设计的线路分批走进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中科院自动化所、北大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雁栖湖国际会中心及前厅、 还好影视实景基地等11个代表性地标中探访，全方位了解怀柔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进展成效。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6届硕士毕业生郝国孝说，
4: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特别美，包括咱们的雁栖湖的这个国际会都啊、电影学院、科研基地，然后我觉得
5: 将来产学研结合，将来咱们怀柔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6月20日晚，中国科学院大学告白雁栖花开有声2026草地音乐节温情举办，千余名国科大学子围坐草坪，大合唱，此起彼伏，静谧校园草地变身氛围感拉满的千人露天演唱会。 在毕业季晚风里写下独属于国科大科研学子的青春浪漫与离别不舍。
6: 开场，舞团的舞蹈瞬间活跃现场氛围，紧接着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逆战、山海等熟悉的旋律响起，大家跟着节奏晃着荧光棒，低声跟唱。温柔的离愁还在空气中弥漫，激昂的鼓点忽然响起。当海阔天空的前奏一响，全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7: 我们选择的这个曲目呢，是《海阔天空》和《鲜花》。我希望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有一个海阔天空这样美好的愿景，同样就是在雨过天晴之后，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也能够处处开满鲜花，积极向上，能够永远这种快乐的时光。
8: 除了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更有学子们把雁栖湖的专属记忆写进原创歌曲里。离湖之际呢，我们就是选用自己的原创歌曲。里面也带了一些咱们在雁栖湖的生活的色彩吧，比如说带到夏末，湖里的夜空会有流星划过，骑车经过狗壳隧道等等，也是表达了我们对雁栖湖时光的非常不舍与珍惜。
9: 我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我研究生阶段的一些求学时光，希望能用这首歌和大家。

0: 发展也是从各文体娱各方面吧都有所提升，现在科学家包括普通市民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1: 剧场之外，整片园区化身欢乐亲子乐园，各类文旅体验项目轮番登场，人气爆棚。最吸睛的当属主题巡游队伍，恐龙、熊猫、人偶缓步前行，两台人形机器人搭配两台分别身着红色、黄色醒狮服装的四足机器狗同步登场，机器人随跃舞动，与游客亲切互动，机器狗接连完成趣味动作，灵动可爱。
2: 刚才我和机器人在比心的过程中感觉非常的默契，我比心它也能模仿我也比心，之后也可以跳舞，就像真人一样。
1: 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落地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该镇创新融合潮流科技、趣味游乐、传统非遗与网红后备箱市集四大特色业态，打造内容多元、老少皆宜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梦幻泡泡秀承包整个戏剧欢乐周的温柔与童趣，孩子们围绕泡泡嬉戏肆意玩乐，家长们驻足拍照记录温馨瞬间。星空音乐会精彩开演，人形机器人同台联动伴奏，带来新颖的视听体验。高粱和非遗彩绘体验亮相现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网红后备箱市集品类多样，市民游客可悠闲逛市打卡消费。
3: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当前正值三峡抢收抢种关键窗口期，为守护田间生态，助力绿色农业发展，区农业农村局再生资源利用站深入各镇小麦主产区，扎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力保障下收工作绿色高效推进。工作中，工作人员下沉桥子镇、杨宋镇、北方镇等重点种植区域，一线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立足低碳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覆盖还田技术，统一田间作业标准，优化作业流程，持续完善农机农艺融合体系。同时，通过政策宣讲、发放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普及秸秆禁烧法律法规，推广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引导农户自觉守护农田生态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1667亩小麦接收任务，收割区域秸秆全部实现还田利用，累计发放宣传海报、倡议书、宣传衣帽等各类物资2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下一步，区再生资源利用站将持续推广肥料化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持续完善农业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助力我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4: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为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切实提升老年群体防汛避险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期我区常若营满族乡怀柔镇相继开展敬老月防汛主题宣传活动，将敬老服务与安全宣教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辖区老人平安度汛。常若营满族乡依托七道河大集，常若营主街开展敬老孝亲平安度汛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防汛手册、宣传扇、帆布包等物资，普及汛期应急避险知识。针对老年人信息闭塞、行动不便等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应转进转防汛要求和投亲靠友安置政策，细致解答转移时机、安置方式等群众关切问题，倡导村民关爱家中老人，邻里互助避险。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物资6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防汛安全意识。与此同时，怀柔镇在甘建峪广场开展防汛敬老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宣传扇等物资，详细解读防汛四个疑虑、转移安置等核心政策，提醒老年群众摒弃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险情及时撤离。针对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老人群体，怀柔镇将开展入户一对一宣传慰问，更新防汛管理台账，确保宣传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与无法言说的

尾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由我不由天。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

曾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晨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白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

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他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

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1: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

0: 吴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德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

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四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组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极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

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她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她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要去上班，最后只能带我去医院包扎，但她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疼不疼。那天我妈坐在车后座，我就有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下一次跟我妈进工厂，那个画面极其夸张，快递厂的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卡车开进来，货物全部卸下来，你就感觉人都被埋到那些货里，没有人说得清一卡车到底有多少件货，根本数不过来。我妈只知道这一天她要干1500票到2500票。在快递厂，计量单位不是货物数量，而是车型，这一趟是一辆4米2的车，下一辆可能是10几米的车。只要忙过那个时间，又会有一段非常真空的时间，上午的车已经卸完，货也都分拣完，被拉走了，人都散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人去楼空或者怎么样，都没办法形容我在现场的感受。后来有些老师得知我要拍摄这个主题，希望我能拍出那种冷峻的机械化的画面，但那都不是我当时的主要体验。我的体验是，人忽然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

0: 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一位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他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她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牛童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

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四期了，但他没说。我问他有没有转移，他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但就像我之前在快递厂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

0: 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现在没了。当年他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早就被推掉了，有一种家无处安放的感觉。也是在陪我妈回乡的过程里，我对快递这个项目有了更深的理解。之前我更多拍摄的是快递员的单人肖像，那个时候我想要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什么来到城市，我想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和土地的关系，他们和家庭的关系。2023年春节，我联系以前厂子里的人，想跟他们一起回老家看看。我去过一对老夫妻的家里，他们是安徽人，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50红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7-8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坐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这样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

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十三四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他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他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他送到了村口，他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他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他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她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

之后，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三十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十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
他们支起了

一片同乡网络，他们期望窥见外界的精彩，在时间流逝下老去，也将这种梦想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厂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当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她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他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他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他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他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他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三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他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他这么晚没睡，就跟他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他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

他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他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他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见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他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

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叶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最近啊，我就听说一些朋友说，只要是一看书或者是一学习就头疼，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读书俱乐部就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疯脑：500年神经学奇案》。这本书通过回顾500年来的神经学奇案，带领我们穿越时空，主题由小及大，深入剖析神经元、神经回路、感知系统、脑与身心、脑与心智的关系和运行机制，清晰的理解和精辟的智慧，探索大脑的秘密通道，讲述那些被人遗忘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的挣扎、坚韧和深刻的人性，使现代神经学成为可能。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他又是到这儿来上他的专业课了，就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听众喜爱的汪冰博士，前面要加斜杠青年汪冰博士，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你好，汪冰博士。
2: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今天刘莎也跟我说，我们来讲讲大脑，我就欣然赴约 啊。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您听这名字“疯脑”，这让人觉得非常的好奇。另外一个，就像刘莎说的，其实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大脑变成最强大脑。
1: 嗯，
2: 但是一看书，一想问题，又觉得无比头疼，无比的累。算了，咱们还是刷刷手机吧。所以，如果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机会认识大脑，让自己大脑变得更健康。

0: 即不能归因于另外一种疾病，或者没有继发病因，如脑血管病、病毒性脑炎等引起的头痛，一般通过规范化诊治都可缓解或治愈。但当身体出现头痛时剧烈呕吐，休息后不能缓解，伴有发热、肢体无力等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就诊检查。
1: 有平热痛的病人发生卒中的风险比没有平热痛的人要高，但也不是说你有了平热痛你就一定得脑梗塞，一定中风了。如果是频繁发作，所以我们通过核磁共振检查可以发现呢，病程在5到10年以上，脑子的白质就会有轻微损伤，不单是脑卒中危险因素，其实对认知功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0: 目前临床上缓解偏头痛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睡眠以及吃止痛片等方式，但一定要控制频次和剂量。医生提醒，一般一周不超过2次是安全的，频繁使用止痛药物会使偏头痛从发作性变成慢性，同时对胃黏膜、肠黏膜甚至肾脏受到损害。对于网上不少人热衷的头颈部按摩，饮用黑咖啡缓解偏头痛等偏方，需要理性对待。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叫做《疯脑》，它有一个副标题是500年神经学奇案。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呢，大家可以了解到啊，我们这个头疼您到底是真头疼还是假头疼？还有啊，头疼作为神经学的一个常见的症状或者是疾病也好啊，那么它的治疗都是一个怎样的进展和过程，还有效果如何？今天我们的聊天室，很多老朋友都来了，也有新朋友加入，就这个头疼的话题大家都说了什么呢？比如说啊，像修元就说了，他说先来说一下啊，我们的老朋友，第一先来说问候汪冰博士的啊，是修元，他说嘉宾老师好，当然他也问候我了啊。还有呢是还有是敏迪说，燕林都说汪冰博士下午好，他们都问候汪冰博士了。当然我想
3: 谢谢
2: 啊，还有白小云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他们都在问候汪冰博士。我想随着节目的进行啊，会有更多的人要问候您。汪冰博士上我们节目不头疼吧？
3: 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头疼这件事情，你刚才就说不要说读书哈，我自己有很多生活当中让人头疼的事情，不是读书，但比如说收拾屋子让我头痛的，这个做清扫打扫的工作让我头痛的。但你说真到生理性头痛的问题，我想想生活当中还是不太多的。主要是当睡眠不足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疼的现象。听到大家的分享，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天，一个器官是一直在使用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头脑。但是我们经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在头疼的时候才意识到我有个脑袋。但其实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感，恰恰都是在这个藏在黑箱当中的器官，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是藏在黑黢黢的颅骨当中的。基本上他这一生应该是见不得光明的，但是我们却用他看到了这个美妙的世界，品尝到了在这个夏天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听到了悦耳的声音。
2: 王明博士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点啊？刚才您在说，您说大脑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但是我们可能啊，它没有毛病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其实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的，你说你这个心脏你要停跳个2小时，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坚持啊这样的停跳2小时。那心脏也是无时无刻的不在工作，但当你觉得心绞痛啊或者心速过快啊过慢难受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哦，原来心脏它一直都陪伴着我，它比你的腿累多了。
3: 你刚才说到这一点也在提醒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注意防暑，特别是今天的极端天气特别多，今年夏天特别热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善待一下我们的身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漫画画得特别好，它就是把这个我们手机充电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池到快没电的时候它是一个红色的提示符，对吧？有一格是红色的，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比如50%到60%电量的时候可能还是绿的，100%时候是绿色的。大部分人对待身体呢就像充电一样，不到红色的时候就不会去充电，
2: 甚至有的人到了红色不到关机都不去充电，
3: 对，也不去充电。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样对锂电池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其实身体也适合这个比喻，很多人是到快没电或者已经没电了才去充电，但关心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善待我们的头脑，真的不要到真的头痛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疼痛难忍的时候再去关注。
2: 哎，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啊，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段录音，那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呀是长期的偏头痛可能会损伤大脑，但正像我们的聊天室有的朋友就说很多的头疼其实都是庸人自扰之，也有一些啊，就比如说平常你看他昏蹦乱跳的，然后呢这个

0: 这个玩游戏能玩到凌晨好几点，然后这个跟朋友一起聊天啊也能恨不得通宵。但是他说他一到读书的时候，一到学习的时候就头疼。王明博士来分析一下吧，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他们会有明明看起来身体很健康，但是他就说他头疼欲裂，要死要活的情况发生呢？
1: 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想到一个事情，比如说想到了上班呵呵就头疼欲裂，或者想到了学习，想到读书的时候，这更像是一种身心反应，因为我们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抗拒，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感受。就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觉得恶心，觉得不适一样。那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过去给你的印象是不愉快的，不美好的。
0: 嗯，
1: 当你想到了学习，你觉得就像你最擅长做的事情一样，那你肯定就不容易头痛。当你一想到学习，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浑身冒汗的时候，你可能头痛的几率更多。所以我想，就像丰老当中所说到的，我们头脑当中有很多的记忆，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过往，他们可能都会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就好像人生有的时候你有畏难情绪，但是有一天当你开始做这个事情并且越做越好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这个事儿没你想的那么难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再头痛了。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积极的把头痛理解为我们需要找到不头痛的方法，而不是说这件事情一定不适合你。
0: 哎，或者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您到底是真的头疼还是假的头疼。比如说吧，您拿起一本书，您说我这个不成，这头疼的受不了了，这本这套词源我是再也背不下去了。然后如果这时候您换一个特别美味可口的冰激凌啊，在这种冰凉的夏天抱着冰激凌到沙滩上溜达一圈，如果这个时候您的头还在疼的话，就说明您是真头疼。如果您这样溜达一圈以后发现，哎，我一点症状都没有，还特别高兴，说明您真的就是庸人自扰之，接着去背词源去吧。
1: 我觉得你这是个金标准啊，就是当您放下书的那一刻啊，当你看到冰激凌那一刻，马上就不头疼了，那大概率啊是一种身心反应，是一种情绪反应。
0: 哎，那在《丰脑》这本书里面，其实说了很多的关于神经学的这样的，不论是病例也好，还是说就是他自己到底弄不清楚他是真难受还是假难受的例子。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吴师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吴师，《丰脑五百年神经学奇案》一书的责编。《丰脑》这本书是一本非常规的科普书，它有着让你欲罢不能的重口味科学，将带你开启一场戏剧化的颅内之旅。之所以叫《丰脑》呢，是因为这本书的确很疯，它记载了许多神经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病例。你可以认为他们是一些风头风脑，但他们也都是一些与神经系统疾病抗争和奋斗的普通人。早期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只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等待不幸降临，比如中风、癫痫、传染病、可怕的事故，然后看看受害者会发生什么。在许多案例里，他们能存活下来都堪称奇迹。大脑不同部位受损所导致的病患性情大

0: 吃掉记忆的病毒，用舌头看世界的盲人等闻所未闻的病例，主题由小及大，深入剖析了神经元、神经回路、感知系统、脑与身体、脑与心智的关系和运行机制。他用清晰的解释和精辟的智慧探索了大脑的秘密通道，讲述了那些被遗忘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的挣扎、坚韧和深刻的人性使现代神经科学成为了可能。这是一座戏剧化的神经医学博物馆，也是一趟别开生面的精神治疗之旅，更是一本非传统的大脑自然史。翻开这本书吧，祝你比以前更了解你自己。
1: 好，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其实已经对这本书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疯脑》的这本书的封皮儿特别吸引人，这个颜色啊又碰撞，然后呢又有冷色调和暖色调。重要的就是底下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叫畅销科普作家消失的汤勺，小提琴家的大拇指，作者山姆基恩的又一力作。所以汪冰博士，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情况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其实呢，我看到了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院士，我就想着一个科学作家能当了这样的一个院士，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
2: 他自己呢，既我查他的教育简历的时候就发现，他既学过文学，又学过自然科学，所以实际上他在做科普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我看到了《疯脑》这本书就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科技和人文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刚才刘莎说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看视频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我们这个书的封面，我今天突然发现，这就是最近特别时髦的一种配色，叫多巴胺色。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颜色这种撞色组合的时候，你大概率可能头脑多巴胺分泌会增加，这是不是也是编辑特别用心的地方？因为我注意到英文版的时候不是这个封面啊。刚才说到这个作者写过一些科普作品，还写过很多很多的科普专栏，所以我觉得他在驾驭科学、驾驭文字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觉得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同时他很善于讲故事。这个书在每一章的开始啊，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好奇，因为作为读书经常读科普书的人，我总在想说这个故事和这章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看不出来，然后读着读着我在想，作者究竟在卖什么关子，他如何把这个故事和他要讲的内容串联在一起呢？最后你震惊地发现啊，居然这么一个看似无关的遥远的故事，居然和他想要揭示的科学真理有关系。我能不能先举个例子？
1: 一定要先举个例子。你这个包袱皮儿都这么厚了，再没有馅儿，听友就该在咱们这聊天室里面请您来讲馅儿了。
2: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先讲一个这个书里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一个馅儿啊。这书里就讲到了一位英国的海军士兵啊，他入伍很早，在12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员。但他入伍之后，到他20多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当时没有办法有效的诊断。我们都知道，那个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医生有一个高妙的本领啊，就是创造疾病的名字，啊，就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你的病情，给你这个病起一个名字，因为没有人和你得同样的病，所以当时给他一个诊断叫游走性痛风。那什么叫游走性痛风？医生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不能在海军服役了。当他退役之后呢，他觉得退役的生活很无聊啊，他就想要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这个人呢，他后来就成了全世界当时在地球上可能去过地方最多的人，基本上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他都去过。他攀登过活火山啊，他和奴隶主打过交道，他还坐船横渡过大洋，然后他还去过很多少数部族和部落的地方。总之就是我们能想象的那种荒野求生的场面，应该在他的人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听到这儿也不过就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嘛，是吧？
1: 啊，
2: 你听到这个探险家
1: 的故事，有病的生了病的探险家的故事，
2: 身体 有毛病，然后他可能行动不是很自如，但是他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他还是个畅销书的作家，因为他把自己游历的故事写成了书，很受欢迎。讲到这儿我们还觉得挺一般的啊，但是作者突然就告诉你了一件事情，这个人和我们普通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0: 他看不见
1: 啊，是一个盲人是吗？
0: 是个盲人，就是一个游历了世界，一个去了世界很多角落做大洋航行的人，居然是一个盲人。然后我们就在震惊之余，你就在想这个盲人是如何做到的。当时很多人看了这个盲人写的书以后就说这一定是个骗子，甚至非常恶毒的就说对于这种人所有的板块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他看不见嘛，这个陆地的板块对他是没有区别的。那这位高人他是如何看见这个世界的呢？这里边就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开始就设置了一个埋了一个伏笔啊。这个人他有一个拐杖，这个拐杖很特别，有一个金属头，所以这个拐杖敲击地面是有声音的、
1: 啊、对的对的、啊、而且它敲击不同的材质的地面的时候的声音

0: 我们自然的一种依据，所以我们不会听出这种差别。但是对他来讲，他能通过声音去辨认物体，辨认这个物体的材质，所以他可以在这样的环球旅行当中畅行无碍啊。当然他有一些生活的小技巧，比如说他从来不用纸币，当时的纸币还没有设计出这种盲文的凸起，所以他只用硬币。他当时怎么书写呢？他就做了一个木框子，然后这木框子呢，每隔一厘米设置了一些金属丝。他实际上在写游记的时候，是借着这个金属丝的，等于是通过金属丝的标记来一个一个单词这样去记写的。
1: 嗯，
0: 那我就读到这儿，我们就在想，其实作者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究竟是如何看这个世界的。第一点，大脑是一个非常有可塑性的器官，当我们不能通过视觉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觉去看。通过听觉如何去看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实际上无论视觉、听觉，包括我们的嗅觉和味觉，传导到大脑当中啊，对神经元来讲都是非常类似的讯号，神经冲动。所以大脑可以把这些神经冲动进行再加工。那声音传递着信号，视觉传递着信号，所以我们大脑可以通过声音再次还原所谓我们的视觉缺失的信息。然后这书里还讲了一个很神奇的人，这是目前唯一在世的一位回声定位者。他是这样定位的，他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行动的时候，他嘴里会发着的声音。
1: 他要听回声是吗？
0: 他不对，他不是用拐杖，他是用自己这个哒哒哒的声音能听见周围的回声。比如他能够分清楚一个电话亭是齐长的高的，那一个汽车在腰部以下的回声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能做到什么呢？他能通过这种定位，盲人骑自行车在车流当中畅行无碍。他还是非常喜欢一个人生活在野外环境的，所以他还专门找了一个丛林小屋居住。你就想这个人得有多么，这个回声定位能力得有多强。所以作者后来讲的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在我们今天周围就有人正在利用回声定位。这个我们小时候认为只有蝙蝠
1: 才能做到，
0: 还
1: 有
0: 雷达
1: 嗯，
0: 那今天居然有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所以你知道我读完这我就浑身有一种那种鸡皮疙瘩起来的感觉。我就在想我们的大脑，
1: 你遇见那个人，那人就跟你会说，汪冰博士，你怎么这个月又胖了3斤？
0: 而且他都没看我就说了，可见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所以作者在书里就讲到说，我们看到很多传说故事都有好多人不是通过视觉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的。如果我们还原到科技的角度，似乎这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就是人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发出信号，收回信号，并来通过这种再建构模型的方式去描摹这个世界。
1: 没错，
0: 听到这我就觉得大脑真疯狂，这个疯狂我是真是带着崇敬的心情说的。
1: 哎，说到这儿我们来强调两点啊。第一点就说到那个啊，用这个耳朵来听视啊，来应该叫听见或者看见世界的人，那个著名的人是谁呢？是海军上尉詹姆斯·霍尔曼。其实他并不是一生下来啊就是盲人，他是在20多岁的时候，因为视神经，大脑的神经，然后损坏了他的视神经。
0: 你刚才说的这个补充重要信息解释。

0: 我们看见特别漂亮的还是特别难看的，或者说我们听见什么样的声音，那你的大脑接收到的并不是说我这儿收了一张啊，收了一张 CD， 那儿我收了一张照片，而都是神经信号。然后我们大脑呢，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讲到，就是大脑会把这些所有的照片也好呀，声音啊，或者是立体的东西变成不同的，变成信号存储在大脑里面，等到他需要的时候再来取用。而大家注意啊，为什么这个盲人能够听见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把这些你看起来是不同的种类的照片呀、书呀，或者是电视电影，它都能够变成同样的啊，在它里面存的信号，然后再提取出来。所以这样的两点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次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肩周炎呢，又称五十肩，也就是五十岁左右的人非常容易得肩周炎。那么现在年轻的上班族呢，也成了肩周炎高发人群。这个肩周炎发作不仅饱受疼痛之苦，还会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拒绝肩周炎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说说肩周炎的话题，不管是对您本人还是对您的孩子，也算是做个提醒吧。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肩周炎，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肩周炎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肩部的肌肉、韧带等等这些软

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肌肉关节囊挛缩导致了肩部常年累月的劳作导致了损伤，或者呢是久坐导致的肩部承受的压力超出了肩部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渐渐的肩部肌肉肌腱韧带就会出现多次轻微的断裂和出血，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肩部着凉，这个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血流变慢，肌肉紧张痉挛，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肌肉肌腱韧带之间的粘连，肩部的疼痛，活动的受限。那么肩周炎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疼痛，这是肩周炎最突出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啊，会感觉肩臂多处有轻微的疼痛，夜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肩关节旋转啊、上举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呢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时候往往会采取限制上肢运动来缓解疼痛。其次呢就是活动受限，早期呢因为肩关节疼痛开始不敢活动肩部，随着肩周粘连的加重，逐渐的呢就变成了全方位的关节活动受限，表现为手不能插到口袋里，不能够扎皮带，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甚至连脱衣服都困难。再有呢就是怕冷，疼痛的时候这个肩部啊非常的怕冷。那么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肩周炎疼痛症状是比较严重的，治疗呢是要以解除疼痛、预防关节功能障碍为目的。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吊腕法，把患侧前臂悬吊起来，限制患侧上肢的活动，使肩关节

动作呢也要重复十次。那么肩周炎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要纠正肢体的不良姿势。人在行、站、坐、卧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是诱发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之一。肩周炎患者在站立或者坐着的时候，应当挺起胸背，沉肩，下颌内收，保持躯干左右对称，不可以含胸、弯腰、端肩、低头，尤其啊，要避免双肩高低不平。其次呢，肩周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要选择高矮适中的枕头。枕头的合适高度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肩宽、体胖、脖子长的人，枕头啊应该略微的再高一些，尽量采取平卧的睡姿，避免压迫病患处的肩膀。再就是不宜用热水烫洗肩部。洗澡啊可以起到松弛肌肉的作用，但是肩周炎患者呢不适宜用热水洗澡，否则呢会加重肩周肌肉的痉挛，引起严重的疼痛。一般水温呢是以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

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好一个穴位，基本上五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

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也确实有过受寒时，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啊，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吗？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他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

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呢。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她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她不疼了。王教授看着她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那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手压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一点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1到3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一个九零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0: 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1: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怀柔百村史话》，今天给您介绍桥子镇的玉沟村。沟深谷长，世外桃源。玉沟村历史悠久，1983年，村民黄文荣建房挖地基时，挖出石刀石斧各一具。村民在上李家自然村杨玉沟内，发现古人加工粮食用的石臼一个，见保存完好。这充分说明七八千年前人类祖先曾在玉沟居住生活过。据史料记载，玉沟的陈家峪明朝初年建村，首居户姓陈，清代全迁至玉口村，之后李姓、房姓、谢姓陆续迁入，散居在玉沟各自然村。自然村有五个：上李家、下李家、陈家峪、庄湖峪、坎儿西坡。其中陈家峪建于明代初年，户数最多，另四村建于清末。关于玉沟之名的来历，无史可查。老人们说，玉沟村辖区内一共有100多条长长短短、高高低低不等的沟沟壑壑，这些沟沟壑壑都有自己的名字，不是叫这个沟，就是叫那个玉，故整个大沟得名玉沟。玉沟村属桥子镇管辖，位于桥子镇西北方向，四周与玉口、一渡河、黄坎、沙峪、四渡河接壤，其他地理环境为浅低山区，四面环山，沟域内多泉水，有铜、铁、石棉等矿产资源。山林树种以油松、侧柏、山杨、酸枣、荆条等乔灌木为主，药材约有40多种。玉沟耕地主要为坝尖和坡地，土壤为沙质，农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高粱、豆类等，果品有板栗、核桃、杏、梨等。据统计，2009年板栗年产50万公斤，板栗品质优良，甘甜润口，远近闻名，多销往日本。玉沟村平均海拔203米，比沟口的玉口村高108米，辖域面积6.88平方公里，从沟口至沟顶的5道沟梁总长近20华里。沟内山石秀美，泉水众多，植被茂密，环境幽静，现居住151户，359口人。当然，这是2010年的数字。民房建在南北走向的约3公里的沟谷北坡上，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出入方便。玉沟是平原中一个隐蔽的小山区，是先民躲避战乱，是现代市民躲避喧嚣的世外桃源。人文留真迹，天然筑奇观。当年开采梦留下大珍洞，冯玉祥属下程大珍，北京人，是京张铁路的管事先生，掌有经济大权。1916年，他在玉沟坎儿西坡建有一所大庄院，占地约1.8亩，上房7间，东西厢房8间，高大宽敞，装修十分阔气。庄院除大门外，另开有东便门、月亮门。程大珍因妻子不育，又买了2方一套。

都住在中院内。村民们管中院叫大洋房、大厅房。程大珍中院从村里雇佣了管家和侍从人员。邵吕明是玉沟村的老党员，小时候就在庄院做过佣人。清朝末年，程大珍听说下里在东坡有矿产资源，便组织人前来勘探，雇工开山凿洞开矿。开采出来的煤用骆驼驮下山，就在挖煤时有一天地下水翻滚不止，矿工们为逃生把工具全扔在了井下，从此因事故停止了开采，留下了今天的大珍洞。这个洞长约60米，洞高 1.5 到2米，宽约3米，洞内深处又分为2层，下层有水，如今此洞保存完好，可开发成旅游观光景点，供游人参观探险纳凉之用。百年大宅院，祖坟草木深。玉沟村李姓为大户老户，在村西头有一座古老的大宅院，正房5间，厢房6间，砖石结构，院内用石片铺成，房前面积较大，现有国槐2棵，树高约15米，一人合抱不拢，长势茂盛。房前约20米处左侧有一石碾，保存完好。这座百年老屋就是李姓先祖留下来的大宅院，现已无人居住，由子孙继承并管理。近年来不断有开发商考察这座古色古香、年代久远的大宅院，并协商开发利用之事。李家是玉沟大户，他们的祖坟就在李家大宅院南边的200米处的东山坎下，现存松树1棵，树高约20米，直径约1米，两人合抱，树荫面积1亩有余。这棵松树是玉沟村最古老、最高大、保存最好、生长最茂盛的一棵松，已被林业部门挂牌入册，从李家祖坟内的始祖至今已延续到11代，人丁兴旺。但如今祖坟被草木掩盖，远处望去只有那棵苍松傲然挺立。古叫斩妖草，今名单展翅。据传元末明初军事谋略家、政治家及诗人刘基，也就是刘伯温，在给皇上选墓地时来到了玉沟。当走到位于下里家东山脚下，他停下来环顾四周，仰面看到山上沟槽内的岩石伸出一块像骑着的一位妇人，再定睛一看，又像伸出一只翅膀的凤凰。刘伯温摇摇头说不好，下里家要出娘娘，有夺权篡位之嫌，日后对皇上不利，于是拔出剑来砍掉了这块石头。从此下里家前的这座山

有一处有名的滴水涅，早在民国时，这个滴水涅就声名远扬，在北京地区广为流传。据老人说，解放前北京有一位艺人把滴水涅变成相声，在北京天桥演出，说到滴水涅万丈高，山顶的石头往下跑，三天三夜到半山腰。有人问那是怎么回事呀？艺人说， 让一棵葛藤挡住了，该滴水涅像一个大石碗，常年有水，水中常有弯腰虾。这个滴水涅被2007年筑坝时埋于地下，先留一管道，其水流往河套。天造九龙壁，京北第一奇。玉沟村南大龙玉山顶崖壁上有一奇观九龙壁石， 该石高约3米，宽4米，青色底上露出白条状的石英岩。这些条状的石英石弯弯曲曲，大大小小，长长短短不等，形态各异，酷似条条腾龙，生龙活泼，栩栩如生。特别是该石四周植被茂密，加之青色底白黄色龙的图案，形成色彩反差十分清晰，极其具有观赏性。 该石早于民国时被人发现，名传后常有外界人士到此欣赏。前不久，有一奇山爱好者来到了玉沟村欣赏该石后，惊叹不已，感慨万千，赞曰：“真乃是天造九龙壁，京北第一奇。”抗日有功，名垂青史。玉沟村在抗日战争期间， 村民们为八路军做军械、抬担架、送情报、站岗放哨、保护伤员，期间共有阮顺祥、阮顺宽等20多人参加了人民军队。这些同志先后参加了四海战斗、延庆战斗、喇叭庙战斗、潘各长战斗、解放天津等战役战斗，李凤鸣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抗日战争时期， 村民阮明祥、阮顺宽、李凤鸣、李文杰、房学明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本村组织群众支援八路军抗击日本鬼子，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期间村民李文通被日本人抓到口头村修战壕，战壕内有一块大石头，日本人叫他搬上来。 由于石头太重，李文通搬不动，日本人嘲笑他，他毅然站起来反抗，趁机把日本人推翻。

玉沟村因地处山沟内，交通闭塞，比较隐蔽，搜查到了阮顺发家，日军要进屋里搜查。阮顺发妻子阻拦说，那是我当家的，正害传染病，你们不能进去。之前阮顺发妻子把八路军伤员换了农家穿的衣服，这样才蒙混过去。 阮顺发一家隐藏八路军伤病员，智斗日本鬼子，保住了伤员，受到了表彰。这件事在村里被传为美谈。解放战争时期，玉沟村积极支援前线，广大群众在没有灯下为解放军做军鞋。妇女主任田玉凤负责把做好的军鞋军袜按数量分配给各家各户，限期按制按量完成， 然后分期分批由阮顺亮负责送往区公所。曲径通幽，别有洞天。解放前，玉沟村共94户人家，300四口人，山坡和果树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部分果树山场是玉沟陈家的，大部分穷苦人都给富裕人家打工赚些零花钱， 有时开些荒地种些五谷杂粮养家糊口。1947年实行了土地改革，村内成立了农会，由龚振中、谢宏为、房学明等组成，龚振中任主任。当时上级政府为百姓有耕地种，有粮吃，经协调从玉口村拨给玉沟耕地100余亩和部分果树，户户分到了田地、果树、山场和房屋， 过上了自食其力的幸福日子。解放后不久，玉沟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那时人们没有私心杂念，一心向集体。之后，玉沟村、玉口村、一渡河村三个村为一个乡，刘宗岳任乡长，乡公所设在玉口村。那时三个村像一家人一样，很友好。当时流传一个顺口溜， 玉沟、玉口、一渡河三村共用一个箩，头遍二遍吃河箩，三遍四遍吃饽饽。1962年，中央颁发了农村工作60条，基本核算单位下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玉沟村划分为三个生产队，各队在队长的组织领导下开荒种地、栽果树、打兴水利。 社员劳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凭工计分，实行夏季预分和年终结算的分配方式。 1964年，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玉沟人积极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开荒50多亩， 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1966年冬， 全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玉沟村和全国一样， 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和指挥下搅了浑水，期间形成了两派以至多派，先后成立了红岩、830等派别组织，把斗争方向指向了基本群众和一些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如玉沟村阮姓三人。

内陆程5000米， 1996年前 均为土路交通部， 他们自1984年 开始至1996年 自发组织修路， 每天100余人自带工具 整修路基，大家齐心协力，老少一起上阵。那时几乎没有报酬，村里只能计件勤工。尽管如此，没有人有怨言，一心只想把路修好。经过村民多年努力，建成了良好的路基。 1996年7月， 从路口至村内5000米曲径通幽的山间公路终于铺上了柏油。 在上级村村通车的政策下， 预沟也开通了916公共汽车。 过去因道路差出入不便，夏天路面上积水，冬天路面上是冰，村民们犯愁，销售农产品也十分困难，外人不愿进村，连做生意的人都不愿意进村。解放后村里共有10个青年人娶不上媳妇儿，

0: 属浅地山区，离怀柔城区又不远，但由于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道通往村里，属死角胡同。就是这个死角胡同形成和造就了峰峦环绕、山谷明秀、曲径通幽、风光无限的胜境。玉沟除环境优雅、景色秀丽外，其间山泉潺潺，有白龙泉、公鸡草鸡泉、 滴水聂等，村内古庙多处有铜佛寺、铁佛寺遗址等，境内奇峰异石，有丹展翅、九龙壁、黑林背等，人文景观有古民宅、老松树、大针洞，具有丰富旅游休闲资源的玉沟村必将迎来光辉的发展前景。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桥子镇的
1: 玉沟村。这次的行走环游节目播送完了。
2: 张爷，今天我又看见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1: 张爷，公司有个以房养老的项目，拿200万买这个理财产品，每月返您3万，零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
2: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1: 哎，您这个房能抵押出200万呀？那我住哪儿啊？
2: 房子还是您住，哪天不想买了，200万还您，再拿这个钱把房子赎回来不就结了？平时你对我比我姑娘儿子都好，这个事儿我听你的。
1: 那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好。钱骗到手了，赶紧跑。
3: 防范养老诈骗，警惕假借以房养老、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名义的骗局，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 12337，怀柔区线索举报电话 010-6165-3100。

0: 浸润千年的怀柔，怀柔八方，但从不畏惧强弩。70年前，一场战役解放一座古郡。70年后，古郡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怀柔之心却从未更改。这里有穿越千载的旌旗招展，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1: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2: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1: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3: 耳畔有声音，心中有科学，用易懂语言传递科学逻辑，用严谨态度分享科普干货，陪伴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你，在声音里遇见更广阔的科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里的常见疑问出发，解锁科学真相，读懂身边的硬核知识。近期微博热搜最信豆包的人出现了，刷屏全网。词条之下，无数网友分享了过度依赖 AI 助手，最终给自己带来现实损失的荒诞日常。有成年人照搬 AI 给出的生活建议踩坑犯错，也有学生直接抄写 AI 错误答案完成作业，闹出笑话。网友们纷纷调侃，这些踩坑的普通人在防止人类过度依赖 AI 这件事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玩笑背后，不少网友也冷静发声，人工智能工具终究是辅助工具，答案不能全盘相信，人类必须保有独立判断能力。而在一众热搜内容里，有一类画面格外值得所有家长警惕，不少低龄小朋友用稚嫩的语气向 AI 提问天马行空的科普问题、生活疑问，AI 却输出漏洞百出、违背常识甚至存在安全风险的错误答案。对于心智尚未成熟、没有知识辨别能力的儿童来说， AI 是随叫随到、耐心解答的数字伙伴，孩子呢，天然会信任机器给出的答案。可当 AI 持续输出错误内容，误导孩子认知，家长到底该如何引导儿童，到底该不该过早接触 AI 工具？首先，我们解答所有人心中共同的疑惑：明明是人工智能，为什么 AI 宁可编造错误答案，也不愿意直白说出“我不知道”？业内针对这一现象早已给出专业定义，这个高频 bug 叫做 AI 幻觉。很多听众误以为 AI 具备自主思考、自主查阅资料、自主核验事实的能力，而事实上呢，目前市面上所有主流民用 AI 大模型本质上都是庞大的语言概率预测模型，它不会主动上网查证事实，不会甄别信息真伪，不会判断内容对错，它的运作逻辑十分简单，依托互联网数十亿条海量文本数据，学习词语搭配、语句词序、行文逻辑、问答句式。当我们

哪怕完全不懂题目原理，不知道正确答案，也能依托来源。那除此之外，研究表明，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内置学习评估打分体系存在着天然缺陷，模型只会给完整作答、匹配句式的答案给予高分奖励，而我不知道、无法解答、暂无答案这类回复，系统直接判定零分。那长期算法训练之下， AI 形成固定的运行逻辑，面对未知问题、模糊知识、边界提问时，优先编造合理答案，绝不空白作答，绝不坦诚未知。那这里呢，我们要重点提醒各位听众， AI 不是刻意撒谎、刻意欺骗人类，所有胡说八道、虚假科普、错误建议，都是模型底层运行机制自带的原生风险。只要当下大模型基础算法训练模式不革新， AI 幻觉、 AI 的说谎问题就无法彻底根除，这是技术本身的短板，而非产品优化可以修复的小 bug。 那我们理清了 AI 说谎的原理，我们回归育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专家、教育部均不建议低龄儿童过早过度的接触 AI 工具？相比于成年人，儿童缺乏信息甄别意识，缺乏对错判断能力，知识体系尚未搭建完成，价值观没有成型，长期依赖 AI、 沉迷 AI 对话，会给孩子成长带来三大不可逆伤害。那第一大危害是直接削弱孩子独立思考与自主探究能力。孩童阶段是思维搭建、逻辑养成、动脑习惯培育的黄金时期，孩子学习知识、解开疑惑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获取最终答案，而在于审题、思考、推演、试错、探索的全过程。如果孩子遇到学习难题、生活疑问、科普困惑，第一时间求助 AI， 一键获取现成标准答案，就会跳过全部的动脑思考环节。久而久之，孩子会形成思维惰性，丧失主动探究、自主解题的本能，思维发育逐步放缓。那么第二大危害呢？它严重损害儿童真实社交能力发育。 AI 人机交互拥有极强的成瘾性，有问必答，全程温柔，永不反驳，不会生气，不会否定孩子，不会产生矛盾冲突。这种零压力、零拒绝、单向顺从的虚拟陪伴，对自控力薄弱的孩子吸引力是极强的。那现实当中，大量家长反馈，孩子沉迷 AI 聊天对话以后，拒绝下楼玩耍，拒绝和同龄伙伴沟通，拒绝亲子交流，偏爱24小时随时在线的 AI 数字伙伴。而真实社交中必备的倾听、共情、换位思考、意见协商、矛盾化解、情绪磨合等核心能力，在 AI 虚拟交互中完全无法习得。长期沉迷 AI， 孩子会疏离现实人际，甚至优先信任 AI 话术，疏远父母家人，形成孤僻、自我、不愿沟通的性格。那第三大危害是不可控内容输出，造成儿童认知混淆、价值观偏差。 AI 依托概率生成内容，没有是非观、道德观、内容边界意识与价值判断能力，低龄儿童使用开放式 AI 对话，极易被动接收成人不良信息、碎片化错误知识、地域与人种偏见内容、违背科学常识的虚假科普。没有稳固知识框架的孩子无法甄别内容对错，会全盘接纳 AI 输出的胡言乱语与错误知识点，把虚假知识牢记脑海，形成错误认知。后期校园教学、家庭教育纠错难度极大，直接干扰学科学习与三观建立。当然呢，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技术， AI 本身没有利弊属性，它是助力学习、服务生活的高效工具，而非洪水猛兽。2025年，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小学生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给出全国统一使用准则。小学阶段全面禁止学生独自使用 AI 开放式内容生成功能，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合规辅助使用 AI 教具。那官方准则

清晰传递核心原则，未成年人、低龄儿童使用 AI 必须全程依托成人监督，科学引导，划定边界。那结合教育部文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关于维护儿童权利的人工智能政策和系统的建议等，我们给全体家长以下四条育儿建议。第一，要严格划定使用边界与每日时长。第二，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信息核验习惯。第三，用真实人际互动替代无效 AI 虚拟交互。第四，要定期复盘 AI 对话记录，拦截不良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明确指出，守护孩子远离 AI 幻觉、 AI 虚假信息，第一道核心防线永远是父母。AI 可以做学习助手、生活帮手，但绝对不能成为全天候代管孩子的数字保姆。孩子的成长路上，再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替代不了父母的陪伴与判断。步入初夏时节，全国气温持续飙升，晴热降雨闷热天气交替出现，高温叠加潮湿气候，让全国家庭火灾、民用火情进入全年高发窗口期。很多人会认为，只要不玩火、不私自点火、规范使用明火，家庭呢就不会发生火灾。但是消防大数据显示，夏季超70%家庭火灾都来源于日常忽略的生活小习惯、居家隐形隐患、电器超负荷、线路受潮老化、杂物堆积自燃、日用品暴晒起火，一些不起眼的居家细节随时会酿成全家财产损失、人身安全受损的火灾悲剧。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拆解夏季火灾高发的四大核心诱因，带领大家完成全屋隐患自查。首先，第一大起火诱因，高温暴晒升温，居家物品无明火自燃，这是夏季阳台窗边火灾的首要元凶。夏季阳台、窗台、室内靠窗区域密闭暴晒后，表面温度可突破60摄氏度，密闭的罐体干燥可燃物持续聚热，直达燃点后无需明火即可自发起火爆炸。

不间断运行，居民整体电路用电负荷抵达全年峰值，电器超负荷并联运行，梅雨潮湿天气，线路受潮漏电短路，家庭散热堵塞，机身高温自燃，三大用电隐患几乎家家户户中招。那第三大诱因是隐形隐患，全屋杂物随意堆放，小火一秒变大火，楼道、入户玄关、阳台、厨房、储物间杂物是火灾最强的助燃剂。楼道堆放的旧家具、废旧纸箱、闲置的生活垃圾，不仅堵塞消防逃生生命通道，遇火之后急速助燃。而阳台囤积的落叶、快递包裹、闲置被褥，会让火势横向蔓延极快。再加上厨房灶台、油烟机常年积攒的厚重油污，夏季高温油脂挥发，接触灶台明火瞬间爆燃，更是厨房起火的核心原因。那第四大诱因是环境诱因，干热风、气候加持，火情快速扩散。夏季呢，空气湿度低，风力偏大，明火燃烧速率会提升两倍以上。微小火源结合干热大风，火情短时间大面积扩散，小火直接演变为家庭重大火灾。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平时认为没什么的日常生活习惯，一切不起眼的隐患都要杜绝，不留死角，坚决守住全家夏季居家安全。日常傍晚清晨去城市公园、环湖步道、社区广场绕圈遛弯，大家如果细心观察，就能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市民绕行散步时全部是统一向左转弯，沿着逆时针方向转圈行走，只有极少数市民逆流顺时针步行，显得格格不入。那这个行为呢，刻在大众日常习惯里，所有人习以为常，从不深究。但是这一全民统一行为并非约定俗成，也不是人为规定，它背后藏着人体生理结构、人类进化、大脑神经、身体重心四大硬核科学原理。首先我们来说核心的底层原因，全球超 90% 人群为右利手、右利足体态，通俗来说就是右撇子、右脚主力脚人群占据绝对人口基数。所谓右利手，就是日常写字、吃饭、经济操作优先使用右手。右利足代表发力蹬地、身体支撑、跑动转弯时优先使用右脚承担主力发力工作。那科研体态大数据统计，全球 90% 人群为右手右脚主力体态，仅 10% 左右人群为左撇子双利手脚交叉利手脚体态。而逆时针绕行步道完美适配绝大多数人的肢体发力逻辑，绕圈弯道外侧需要更长迈步距离，更强蹬地爆发力，弯道内侧肢体负责短距支撑、转向平衡。逆时针行走力量更强、爆发力更足的右腿处于弯道外侧，承担迈步、蹬地、前行主力工作，而力量偏弱、稳定性更强的左腿贴合弯道内侧，负责身体支撑、转向控速。肢体分工完美契合人体肌肉力量分布，走路省力，平衡感强，腿部呢不易酸胀，这是大众自发选择逆时针遛弯的第一原因。那与此同时，大脑半球分工、心理学效应加持，加固了这一行为习惯。生理学证实，右利手人群左侧大脑管控肢体精细运动，右侧大脑主导空间感知、方位判断。人们空旷场地绕行时，右脑空间感知神经高度活跃，本能将人体注意力偏向左侧空间。心理学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伪忽视效应。无外界路标干预之下，大脑会自主下达左转、逆时针绕行指令，属于人体本能神经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人体躯体结构核心因素。
人类心脏胸腔天然偏向躯体左侧，全身血液分布躯体重心同步

逆时针向左转弯时，人体躯体顺势向内倾斜，完美贴合原生身体重心，适配圆周运动向心力，行走体态更稳定，身体不易失重，不易摔倒。 但是长期单侧逆时针转圈遛弯，双腿发力不均，躯体单侧肌肉持续承压，长期下来呢，会造成双腿肌肉维度不均，腰椎单侧受力劳损。所以呢，在日常公园健身遛弯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半小时逆时针，半小时顺时针轮换绕行，平衡肢体受力。尤其这样的轮换呢，更适配中老年腰腿的健康养护。 近期有一个网。

0: 升降桌，强制全天站立办公。这到底是科学养生还是营销健康谣言呢？我们先来说结论。这种说法呢，完全片面，属于非黑即白健康谣言。站立办公无法抵消久坐伤害，久站呢也同样伤身，不存在站立优于坐姿的绝对健康办公方式。我们先客观复盘久坐办公实打实的健康危害。多项美国心脏协会、美国骨科协会、英国流行病学研究数据佐证，长时间固定坐姿办公，人体肌肉活跃度大幅下降，新陈代谢速率降低，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直线上升，同时脊柱承压超标，腰椎、肩颈肌肉持续紧绷，诱发腰肌劳损、颈椎综合征、腰背慢性疼痛。除此之外，长期久坐不动，大脑多巴胺分泌受阻，职场人群焦虑、抑郁、情绪内耗等心理问题发生率提升。久坐的身体危害已经成为当代职场慢性病头号诱因。也正是依托久坐健康痛点，站立式办公被包装成为了养生良方。客观来讲，短时站立办公具备小幅优势。身体基础能耗轻微提升，下肢血液循环加快，短时缓解腰背挤压疼痛感，优化部分血压、胰岛素代谢指标。但是呢，澳大利亚、荷兰科研团队联合刊发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7年追踪研究，推翻了网红养生结论。科研团队追踪83013名成年职场人群，穿戴专业设备监测久坐、久站时长与慢病发病关联，最终证实长期站立无法降低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发病风险，久坐带来的身体核心损伤，站立办公无法抵消，也无法修复。同时，长期固定站姿办公新增专属健康隐患。每日站立时长超过2个小时，下肢静脉承压翻倍，下肢静脉曲张，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足部劳损，腰腿关节蜕变发病风险提升11%，腿部血液回流受阻，体位性低血压频发，零售岗位、站立办公职场人群慢病数据直接印证久站伤身结论。所以说，每日坐姿办公突破10小时，每增加1小时，全身循环系统疾病风险提升26%。久坐、久站、单一固定姿势均属于伤身办公模式。那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一份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官方公布的简单易执行的健康办公方案。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采用坐立交替办公模式，依托升降办公桌，每30到60分钟切换一次坐姿站姿。第二，站立办公搭配减压脚垫、软底工装鞋，双腿微弯放松关节。第三，每1小时起身拉伸，原地步行2分钟，松解肩颈、下肢肌肉。第四，不依赖于单一办公姿势，碎片化增加走动频次，才是职场健康的核心秘诀。科学不离生活，科普守护日常。感谢各位听众的细心陪伴。锁定科普生活，下期我们继续拆解生活疑惑，破除生活谣言。
3: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家风是传承。
4: 奶奶，旅游好玩吗？
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3: 家风是传递。
6: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6: 进门前怎么样？

0: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0: 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举行2026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毕业生与亲友探访怀柔，一城两都；中国科学院大学告白宴期花开有声2026草地音乐节温情举办；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活动举办，戏剧加国潮解锁夏日新玩法，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6月2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雁栖湖校区举行，近30,000名学生和亲友齐聚雁栖湖畔，共同见证7377名博士毕业生、8487名硕士毕业生、405名本科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奔赴新城。
4: 毕业典礼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周琦做题为《在这个变革时代，坚守不变的传承》的讲话，台下众多学子深有感触。
5: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士生陈磊：
6: 国家很强大，然后我们之后博士毕业了也要继续在祖国上发光发热，继续努力。之后我是入职了中石油，我希望能够在祖国的能源领域、石油能领域来继续的努力，为祖国的那个石油勘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4: 这个毕业季，怀柔拿出满满诚意，全力打造舒心、安心、顺心的毕业之旅。6月19日至21日，怀柔区集中推出系列优惠活动，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四大核心景区出台专属政策，国科大学生凭本人学生证终身免门票，随行亲友持国科大亲友证毕业季期间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全区28家酒店推出毕业季专属住宿活动，优惠力度从5折到9.5折不等，满足不同价位与区位的住宿需求。同时，86家乡村民宿度假村推出9折优惠活动。
5: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博士毕业生李佳丽：
7: 今年刚好是我的毕业典礼，我就借此机会带着家人和宝宝一起来怀柔玩一下。
8: 刚好赶上端午假期，所以我们提前几天过来，在怀柔这边，像红螺寺啊、慕田峪长城都转了转。怀柔这边景色也非常好，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
4: 交通出行方面，为确保交通畅行，今年延续开通3列市郊铁路怀密线专列，并在怀柔北站及重点酒店、民宿等调配200余辆接驳大巴，满足毕业生及亲友出行需求。
5: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毕业生杨甜甜：
9: 从我们踏入毕业专列的这个车站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非常贴心的帮助与服务。在车上呢，我们看到车上有非常漂亮的窗花，然后是贴着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专列，然后让我们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日子，以毕业生的身份感受到更多一种的荣幸和特殊。
4: 校园内，怀柔区多部门联合举办主题市集，近60家企业在校园设置特色展位，涵盖非遗手作、特色农产品、文创产品等，展示区域特色物产。
5: 市民薛女士：
10: 今天我是来参加我妹妹的那个博士毕业典礼，然后心情特别的好，然后还参观了很多的就是怀柔这边的一些文化产品，有一些非遗的都特别精致。
4: 怀柔的诚意不止于礼物，更有区域推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解读怀柔面向青年学子推出的配套举措，覆盖人才引育、安居住房、优质教育、产业扶持等，以实打实政策红利广纳青年英才，扎根雁栖湖畔。
5: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蔡元龙：
11: 在毕业典礼上，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政策。

0: 感觉怀柔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怀柔也是有非常多有利好于科研人员的一些政策，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1: 本台消息，6月20号一早，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迎来首批前来参观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生及亲友。这是2026届国科大毕业生与亲友走进一城两都活动之走进怀柔科学城线路的两个重要地标。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是一座伴随怀柔科学城发展不断更新的展厅，是讲述着怀柔科学城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最佳窗口。参观人员中，宋月芳女士正耐心回答两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她的丈夫邵世雷是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硕士毕业生。2024年，邵世雷成功考入中国科学院大学。在丈夫的影响下，宋月芳一直密切关注雁栖湖校区的发展。毕业生家属宋月芳说：“
2: 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带自己的孩子来参观一下，想让孩子开拓一下眼界，以他爸爸为榜样，考到咱们国科大的这个雁栖湖校区，能有更好的发展。”
1: 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刘一轩特意邀请母亲王凯前来，共同见证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的高光时刻。毕业生家长王凯说：“
3: 科研氛围很浓，如果孩子以后还有机会，我也愿意他留在这边，我也会推荐我的亲戚朋友来这边上学读书。我看有很多配套的小学呀、高中啊什么的也非常好。”
1: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刘一轩说：“
4: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也还是挺希望能在怀柔这边继续从事科研事业。如果能参与到这些型号的研究，然后能看到自己的参与研发的产品上天，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1: 6月20号至21号，1000余名国科大毕业生及亲友循着一城两都活动设计的线路，分批走进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中科院自动化所、北大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集贤厅、还好影视实景基地等10余个代表性地标中探访，全方位了解怀柔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进展成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郝国孝说：“
5: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特别美啊，包括咱们的雁栖湖的这个国际会都啊、电影学院、科研基地，然后我觉得将来产学研结合，将来咱们怀柔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6: 6月20日晚，中国科学院大学“告白雁栖，花开有声”2026草地音乐节温情举办，千余名国科大学子围坐草坪，大合唱此起彼伏，静谧校园草地变身氛围感拉满的千人露天演唱会，在毕业季晚风里写下独属于国科大科研学子的青春浪漫与离别不舍。
7: 开场舞团的舞蹈瞬间活跃现场氛围，紧接着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逆战、山海等熟悉的旋律响起，大家跟着节奏晃着荧光棒低声跟唱，温柔的离愁还在空气中弥漫，激昂的鼓点忽然响起，当海阔天空的前奏一响，全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8: 我们选择的这个曲目的是《海阔天空》和《鲜花》，我希望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有一个海阔天空这样美好的愿景，同样就是在雨过天晴之后，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也能够处处开满鲜花，积极向上，能够拥有这种快乐的时光。
7: 除了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更有学子们把雁栖湖的专属记忆写进原创歌曲。
9: 离湖之际呢，我们就是选用自己的原创歌曲，里面也带了一些咱们在雁栖湖的生活的色彩吧，比如说带到夏末湖里的夜空会有流星划过啊，骑车经过狗壳隧道等等，也是表达了我们对雁栖湖时光的非常不舍与珍惜。
10: 我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我研究生阶段的一些求学时光，希望能用这首歌和大家产生共鸣，也祝大家在以后的科研然后工作生活中越来越好。
11: 我感觉

0: 怀柔这边，因为怀柔这边风景环境确实很好，感觉跟朋友在这儿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和感动。里面的很多首歌都让我回忆起了博士的生涯。我觉得我们中科院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力量，继续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一些微薄之力。
2: 本台消息，6月19号至20号，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下沉广场，以创新形式、开放戏剧为核心，传统端午民俗为文化底色，融合戏剧互动、节令体验、国潮手作、休闲市集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端午游园盛会，让市民游客在趣味游玩中邂逅传统，乐享夏日。在开放戏剧区，活动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观众抽卡、演员即兴、真人社交等方式，增强市民游客的参与感。游客抽取游戏卡牌、演员小卡后，可决定节目内容与演出组合，让每一场戏剧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体验。游客，
3: 我比较喜欢这个即兴表演的这个，而且它不需要带很多的负担，随便的提个意见，然后他们也可以演，就很有意思。
2: 活动还特别设置90分钟沉浸式真人互动体验环节，融合综艺、趣味游戏、端午主题互动等，主打解压休闲、实景社交、全员共玩。新颖自由的形式既收获了年轻游客的青睐，也得到了亲子家庭的好评。游客，
4: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比如说国潮文化这个节目互动还挺体验比较好，即兴喜剧孩子应该是第一次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
5: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去了，它是很快的一个节奏。
2: 除了戏剧体验，活动还打造节日氛围十足的消夏手工局，设置点朱砂、系五彩绳、传统图案拓印等多个体验摊位。工作人员身着雅致的汉服，以实操互动、民俗讲解等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解锁端午习俗，让传统节日文化可看、可触、可体验。国潮文化季工作人员吴家贤说，
4: 点朱砂这个是端午一个非常传统的项目，人们觉得这一天端午是恶日，我们需要用朱砂、雄黄这些药来就是避疫，各地的人都会有点红点或者写王字这些习俗，于是今天我们也把这个项目带来了，非常的有仪式感。
6: 6月19日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在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启幕，活动以开心麻花精品喜剧演出为核心亮点，将专业舞台戏剧、科技潮玩、亲子游乐、非遗国风体验融为一体，让市民游客解锁戏剧加文旅的全新假日体验。
7: 国民喜剧 IP 开心麻花重磅亮相，精彩爆笑舞台剧蓄势待发，与麻花喜剧饭现场轮番上演。当日下午2:30，舞台幕布缓缓拉开，蓄势待发专属欢乐氛围瞬间拉满，舞台剧围绕一场巨大年龄差的恋情展开，女主角为隐瞒实情接连编织谎言，层层误会不断叠加，演员用生动的台词功底和夸张诙谐的肢体表演密集输出笑点，整场演出轻松热闹。
8: 我们现在怀柔的那个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了多彩，包括结合着怀柔科学城的发展，也是从各文体娱各方面吧都有所提升，现在科学家包括普通市民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7: 剧场之外，整片园区化身欢乐亲子乐园，各类文旅体验项目轮番登场，人气爆棚。最吸睛的当属主题巡游队伍，恐龙、熊猫、人偶缓步前行，两台人形机器人搭配两台分别身着红色、黄色醒狮服装的四足机器狗同步登场，机器人随跃舞动，与游客亲切互动，机器狗接连完成趣味动作，灵动可爱。
9: 刚才我和机器人在比心的过程中感觉非常的默契，我比心它也能模仿我也比心，之后也可以跳舞，就像真人一样。
7: 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落地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该镇创新融合潮流科技、趣味游乐、传统非遗与网红后备箱市集四大特色业态，打造内容多元、老少皆宜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梦幻泡泡秀承包整个戏剧欢乐周的温柔与童趣，孩子们围绕泡泡嬉戏肆意玩乐，家长们驻足拍照记录温馨瞬间。星空音乐会精彩开演，人形机器人同台联动伴奏，带来新颖的视听体验。高粱河非遗彩绘体验亮相现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网红后备箱市集品类多样，市民游客可悠闲逛市打卡消费。
2: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当前正值三下抢收抢种关键窗口期，为守护田间生态，助力绿色农业发展，区农业农村局再生资源利用站深入各镇小麦主产区，扎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力保障下收工作绿色高效推进。工作中，工作人员下沉桥子镇、杨宋镇、北方镇等重点种植区域，一线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立足低碳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覆盖还田技术，统一田间作业标准，优化作业流程，持续完善农机农艺融合体系。同时，通过政策宣讲、发放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普及秸秆禁烧法律法规，推广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引导农户自觉守护农田生态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1667亩小麦接收任务，收割区域秸秆全部实现还田利用，累计发放宣传海报、倡议书、宣传衣帽等各类物资2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下一步，区再生资源利用站将持续推广肥料化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持续完善农业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助力我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0: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为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切实提升老年群体防汛避险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期我区常若营满族乡怀柔镇相继开展敬老月防汛主题宣传活动，将敬老服务与安全宣教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辖区老人平安度汛。常若营满族乡依托七道河大集常若营主街开展敬老孝亲平安度汛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防汛手册、宣传扇、帆布包等物资，普及汛期应急避险知识。针对老年人信息闭塞、行动不便等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应转进转防汛要求和投亲靠友安置政策，细致解答转移时机、安置方式等群众关切问题，倡导村民关爱家中老人，邻里互助避险。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物资6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防汛安全意识。与此同时，怀柔镇在甘建峪广场开展防汛敬老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宣传扇等物资，详细解读防汛四个疑虑、转移安置等核心政策，提醒老年群众摒弃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险情及时撤离。针对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老人群体，怀柔镇将开展入户一对一宣传慰问，更新防汛管理台账，确保宣传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好了，老时间老地点，音乐导航又和你如约的相见。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呈现勾起回忆的流行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齐秦的这首《夜夜夜夜》。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无奈，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爱情、思念和等待的故事， 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感受到希望。想问

换一种曲风，我们来感受蔡依林的舞娘。这首歌以其动感的旋律和自信的歌词，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自信。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自我发现、自信和力量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自我发现的时光，想起那段自信的旅程，想起那份女性的力量。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自我发现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自信当中找到力量。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继续前行。我们来和各位听这首 K 歌之王。这首歌以其幽默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展现了生活的乐趣和无奈，它能够让我们想起那些关于生活快乐和无奈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都会想起那个快乐的时光，想起那段无奈的旅程，想起那份生活的乐趣。

0: 欠絕得不能絕，絕到用掉我。
1: 好了，音乐导航剩下一首歌，我们最后要交给庾澄庆带来这一首《情非得已》。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坚持，它能够让我们想起关于那些爱情坚持和无奈的故事。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们可能会想起那个特别的人，想起那段坚持的时光，想起那份无奈的爱情。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坚持当中找到勇气，让我们在无奈当中找到希望。下期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电视剧《三国演义》的名场面，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除了三顾茅庐、隆中对、长坂坡、火烧赤壁、白帝城托孤这些经典桥段，相信会有不少朋友提到在二次创作中非常火的一段，诸葛亮骂死王朗。
7: 王司徒之生平我素有所知，你世居东海之滨，出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须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8: 你诸葛村夫，你敢？
7: 住口！无耻老贼，岂不知天下之人皆愿生啖你肉，安敢在此饶舌？今幸天意不缺严汉，昭烈皇帝于西川继承大统，我今奉四君之旨兴师讨贼，你即为铲鱼之臣，只可潜身锁手，狗徒一时，怎敢在我军面前妄称天授？好手匹夫苍然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二十四代先帝？
8: 我
7: 二臣贼子，你枉活其实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鼓舌，筑草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6: 到今天网上两方面掐架时，都经常有人寄出那张我从未见过有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表情包。不知看这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过疑问？这好好的一个人，真会活活气死吗？在《三国演义》的小说里，这种案例那真不少。不仅有著名的周瑜、王司徒，还有曾经的北方霸主袁绍。这倒霉鬼在仓亭战败之后，翻身大叫一声，又吐血斗鱼而死。那么，这些描写有科学依据吗？还真有。根据现代的临床研究，人在愤怒情绪爆发后，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3倍，心脏病突发风险则会增加5倍。如果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病史的人，那对不住，突发风险更高。这是因为大脑在情绪压力下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化学物质，它能够作用于心脏，使心率加快，收缩力增强。它含量一旦过高，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的人就会容易出现中风、心源性猝死的症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也有不少人死于这种情绪之下，他们都是谁？背后又有着哪些故事呢？一个正直廉洁的宰相，怎么会被历史上的千古明君气死？一个开国皇帝居然被大臣教训得忧愤而死，背后有何隐情？几个闲杂人等如何引发皇帝气死猛将的怪事？听天下和您聊聊那些气死在职场上的古人。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倒霉打工人叫申屠嘉。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要说起他的老板，您八成就熟了。这位皇帝和他爹一起缔造了咱们国家历史上著名的

0: 却跟他处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说说申屠家这人，他是草根出身，从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那时候就跟随刘邦创业，因为身板好，能拉开强弓硬弩，逐渐攒下了一些军功，从小兵一路做到了都尉，又在汉惠帝时期升任郡守，汉文帝时期担任宰相，到此时申屠家算得上是位极人臣了，但身份地位的巨大跃迁并没有使他飘飘然，相反他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为了不受人情影响，他人在家里的时候甚至从来不接受因私事而拜访的客人。当时汉文帝非常宠幸一个叫邓通的臣子，宠到啥程度呢？曾有个看相的说邓通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汉文帝一听就不乐意了，他背后有朕撑腰会穷，我把铸币全给他，看他怎么穷。您听听，汉文帝竟然允许这个人自己铸造钱币，后来邓通钱流布全国，放在今天家里有合法的印钞机，谁见了不羡慕啊？然而有一回，作为宰相的申屠家入朝拜见皇帝，邓通站在汉文帝身边，礼数上有些怠慢，申屠家当着皇帝的面就说：
1: 陛下，您喜爱您的宠臣，赐予他富贵，这是可以的，但朝廷上的礼节必须严肃对待，不容轻慢。
2: 是，请您不要再说了，朕会私下里戒教他。
0: 按说皇帝都开口求情了，做宰相的多少也得给老板几分面子，但申屠家偏不。他回到相府就发了一道手令，命令邓通前来，并说如若不来就将其斩首，可把邓通给吓得够呛，赶忙进宫去抱汉文帝的大腿，最后还是汉文帝想了个招，让邓通先去见申屠家，自己紧跟着派使

此时期就辅佐自己的晁错，将其一举提拔为内史，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而晁错的权力很大，许多法令制度都在他奏请皇帝之后被变更。身为宰相，申屠家逐渐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偏偏这个时候晁错犯事儿了，他所在的内史府本来就是东北开门通往宫外的，这样一来上班就要多走不少路。为了节约通勤的时间，晁错一拍脑门子，把南边的墙给凿开了，另开了一扇门方便出入。问题他凿的这堵墙正是汉景帝他老爹汉文帝宗庙的外墙，这事儿很快被申屠家发现了。好家伙，你晁错什么档次，敢敲皇帝他爹的墙？申屠家立即准备奏请皇帝诛杀晁错。然而风声先传到了晁错那边，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夜敲开拱门向汉景帝自首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朝时，申屠家把晁错的罪状告上去，早有准备的汉景帝立刻为晁错开脱，说他凿开的并不是宗庙的围墙，而是他外边的另一堵短墙，而且这事儿啊是出于自己授意，晁错一点问题没有。申屠家明知这事有鬼，但皇帝都这么说了，他还能咋的？退朝离开之时，他忍不住对旁人说：“我真是后悔死了，早知道该先杀了晁错的，可我偏偏先报告了皇帝，就这么被晁错用欺骗的手段给蒙混过关了。”回到相府之后，老爷子是越想越生气，竟然口吐鲜血，就此一命呜呼了。您说冤不冤？做臣子的会被护短的皇帝气死，做皇帝的也并非绝对安全。历史上有哪个皇帝被臣子给气死了呢？咱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倒霉皇帝名叫司马睿，是东晋王朝的开国之君。一般说到开国之君，咱的印象都是雄才大略，身怀王霸之气，在一团乱的政局之中改朝换代，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司马睿这开国皇帝做的咱得说多少有点水分。前面的节目咱们也提到过，西晋末年政局动荡，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司马家的王爷们杀作一团，结果被北方少数民族偷家。短短几年之间，长安、洛阳就接连被攻陷，两个司马家的皇帝被人掳走干掉，整个北方陷入一片大混乱、大崩溃之中。而司马睿呢，北边刚乱起来，他就脚底板抹油跑到南边去了，结果没几年，他就发现有能力有资格继承司马家皇位的亲戚纷纷去了另一个世界报道了，还活着的也现在北方出不来，左看看右看看，得捡漏了一皇帝。太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8年，司马睿称帝，定都建业，史称东晋。然而皇位这个漏可没那么好捡，身为开国皇帝，司马睿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这人名叫王导，出身于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就是后来诞生了王羲之的那个家族。司马睿的祖父是司马懿的庶出儿子，算起来和当时的西晋皇帝亲缘关系已经有点远了，所以早年间他在洛阳时只担任一个闲职，朋友也不多。但那时候他和王导的关系就已经非常铁，王导预感天下即将发生大变故，于是多次劝说司马睿回到封国，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并且在后来渡江向南的过程中给予了司马睿很大的支持。司马睿最开始到达南方时，在当地的士族圈子里并不受待见，这还是三国归晋时候的历史遗留问题。西晋灭了东吴之后，长期排斥南方士族，整个西晋王朝江南的读书人想要在中央担任职务基本上就俩字儿：没门儿。
常年累月下

0: 南方士族对司马家的意见不是一般的大。现在司马睿跑到他们的地盘上想建国，人家能搭理他才怪呢。关键时候又是王。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领导出手了，他劝说司马睿亲自跑一趟拜见江南士族的两位领袖，最终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自此当地人才开始认可司马睿，他在南方的统治基础就此奠定。这中间还有个小故事，据说司马睿这人有饮酒的喜好，刚跑到南方的时候这爱好一直戒不掉，没事就喜欢来两盅。然而王导认为大事未成，他不该沉湎于酒精，于是屡次哭着劝说他。司马睿便下定决心，最后找人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次，然后把酒杯往桌上一扣，表示从此不碰，戒酒了。由此可见，司马睿对王导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平日里他也常常把王导比作汉初名相萧何。后来王导的同族兄弟王敦成为了扬州刺史，他们琅琊王氏的兄弟子侄也逐渐在这个南方小朝廷里把持了重要职位。终于在东晋建国后，一个说法渐渐流传了起来，王与马共天下。意思也很好理解，说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王甚至还排在了马前边。到了此时，事情就开始微妙了起来。司马睿不甘心受人摆布，于是开始逐步重用旁人，疏远王氏兄弟，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中央机构、加强军权的举措。然而这么一搞，王导还好，他兄弟王敦那愤怒的小火苗是层层的往外冒。最终在永昌元年，也就是公元322年，王敦起兵造反，准备实践一下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对于王敦造反这事儿，司马睿多少是有点心理准备的，所以战争一开始他就命人扼住石头城和金城两个军事要塞，并派兵从后方攻打王敦。结果您猜怎么着？王敦刚到都城建业门口，司马睿派去防守石头城的守将就麻利儿的献城投降了。他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以说想要保证建业西部的安全，石头城必不可少。现在直接打包送了王敦，这事儿已经够气人的了，更气人的还在后头。石头城丢失之后，司马睿的反攻接连失败，王敦攻入建业，纵容兵士四处劫掠，司马睿只能低声下气地派人前去求情。他重用的臣子被一一杀死，自己也被王敦软禁宫中。不久后，王敦将几个军事重镇全部改换为自己的亲属心腹执掌。在接连的羞辱和控制下，司马睿忧愤交加，一病不起，几个月后便死在了宫中。不过戏剧性的是，司马睿死后，他的儿子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之下击败了王敦，最终王敦自己也落了个在病中愤恨而亡的下场，只比司马睿多活了1年多。讲完了乱哄哄的东晋，咱们再说点盛世中的故事。一位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沙场老将，又是因为怎样的一件小事被皇帝气死的呢？贞观15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去芙蓉园游览，大将薛万钧负责保卫工作，然而那天的工作出了点纰漏，有些闲杂人员散落在芙蓉园里没被清理出去。虽说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皇帝出行，园子里居然有外人乱逛，

0: 属于安保上的重大失职，于是薛万军被问罪投入了监狱。入狱之后，老薛心里非常气愤，因为从隋末到贞观，他也算为李唐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出身武将世家，他爹在隋朝担任过涿郡郡守，隋末天下大乱之后，父子二人随着幽州刺史一起投奔李渊，此后一直为李唐王朝南征北战。武德元年，盘踞在河北的窦建德领兵10万攻打幽州，镇守幽州的长官刚准备出城迎战，薛万军就献计说，现在敌军势力庞大，我军如果正面对敌，必然寡不敌众，不如派一些老弱士兵在城外隔着河面布阵引诱他，看敌军这模样肯定要涉水过来交战，请让我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在附近埋伏，只要敌军半数兵马过了河面，我立即发起进攻，必定能大败敌军。对方采用了薛万军的计策，果然把窦建德打了个灰头土脸。两年后，不信邪的窦建德领了20万人又冲着幽州来了，这次他的兵马一度攻上城墙，危急时刻，薛万军和他的弟弟薛万彻俩人率领100人的敢死队从地道出城，绕到窦建德大军背后一顿猛锤。混乱中，窦建德的部队根本没有弄明白对方有多少人，阵势一下子就乱了，兄弟二人斩首1000余级，大胜而还。在李渊帐下时，薛万军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武和谋略。贞观二年，薛万军随军征讨梁师都，这个梁师都是隋朝末年的割据势力之一，趁着天下大乱的档口还称过帝，后来抱上了突厥这根大腿，三番两次怂恿突厥兵南下，李世民发消息让他归降，梁师都是已读不回，得他不过来，唐太宗就派人去。大军离朔方城还有几十里的时候，突厥兵突然出现，薛万军哥俩持刀便上，斩了突厥将领，击退突厥军，给队伍拿了个首杀。等到唐军完成了对梁师都的包围，其他将领都认为朔方城池坚固，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太大，还要时刻防备着突厥人，所以都建议采取保守一点的围困方案。只有薛万军坚持认为敌方这士气已经非常低落了，这种时候甭跟他废话，干就完了。果然，唐军的攻势给城中的梁师都部队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没过多久，梁师都的堂弟先绷不住了，一刀送走了堂哥，开城投降。突厥见唐军势大，始终没敢出兵搅和。贞观九年，薛万军又随军出击吐谷浑，大军在青海时，薛万军哥俩各领着100多骑兵走在前面，迎头撞见一支敌军，薛万军二话不说，嗷的一声就冲进了敌阵，左突右冲，无人敢挡，最终这一战斩敌数千，干净利落地拿下了一场胜仗。后来薛万军等人一路转战赤水原、积石山、河源、且末等地，大败吐谷浑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政权最终成了唐朝属国。您说说，凭薛万军立下的这些功劳，就因为一次安保工作不到位直接大牢里见，他能不生气吗？不过老薛的气性确实是大了点，在牢里他越想越觉得一股怒火直冲天灵盖，最终竟然忧愤而死。李世民听说消息后也是大惊啊，他把薛万军下狱那会儿估计也就是在气头上，谁知这位猛将竟以如此方式死在狱中。事已至此，李世民只好下令将薛万军陪葬昭陵，以示荣宠。后来有一次，唐太宗请大臣们吃饭，宴会上顺带发了磨皮，就是一种长鼻子体型像犀牛的哺乳动物的皮，等喊薛万彻来领皮子的时候，却鬼使神差的把薛万彻叫成了他哥 薛万钧。按说以口误纠正了便是，但李世民心中却忽然涌起一阵感慨，他说薛万钧是朕的勋旧。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生活
2: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3: 嘿，大家好，我是李荣。
2: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很容易做出来又很适合居家来饮用的夏日饮品，以及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制作的夏日的甜点。这个不需要烤箱是不是要划重点？
3: 对，因为夏天想到这个烤箱，就像刚才有一个老朋友留言就说感觉都直接就是拿在外面就都不需要烤箱，直接在外面烤就好
2: 了，烤就可以了，
3: 听着就特别热。然后想到一些不需要烤箱又可以做的冰冰凉的，然后又能享受好吃的甜食，然后又能凉爽，多舒服。
2: 我们说说这个渐变的吧，因为这个很唬人。
3: 对，就是起初我在网络上或者说在外面市面上见到有那种做星空的饮料，我完全不敢尝试的。我觉得哇，这得多少色素，就心里想
2: 乱七八糟的，
3: 对，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么想。但是当后来我发现这些完全可以不用色素去拿天然的东西来去调制出来，而且还很健康，而且还含很多青花素，我就会觉得我之前了解的太少了。所以图一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方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真的很迷人。就是渐变从白到紫到蓝到深蓝的渐变星空色的饮料，它还是用很天然的蝶豆粉蝶豆花茶去调制出来的。就会太好看了。就是如果当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秀一下，我朋友都会觉得哇，然后就不告诉他怎么做。
2: 然后不小心不小心人家知道是通过我们节目知道的，然后自己也偷偷跑去听节目的回放。但是你说到这个蝶豆粉，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己就带有很好看的颜色。
3: 对，它其实蝶豆粉其实是蝶豆花来研磨的，然后蝶豆花它本身也叫蝴蝶花，是有点蓝色，然后中间有点金色和白色的样子。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鲜切花也有卖的，但是做吃的千万不要去花市买这种花，一定得买就是能吃的，因为花市的很多那个鲜切花它是加了农药的嘛，它是为了让它更快的生长。所以咱们要做这个能喝的饮品，一定要是买可食用的，然后冲出这个，其实蝶豆花茶本身冲出来它就是蓝色的，这个蝶豆花它其实是产于东南亚多一些，东南亚其实日常他们都会喝，然后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本身又没有特殊的味道，但是它呈现又是蓝色，因为很多在烘焙或者说在自己动手去做一些，有的时候我特别苦恼于客户要求说我要蓝色紫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拿天然的东西好难去实现呀。但当我知道有蝶豆花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还是真是自己了解的太少，还是要学无止境的了解，多多了解一下，才能开发自己更多的创意。
2: 世间还有这么神奇的
3: 对
2: 天然色素，
3: 而且它是会根据这个酸碱性它会变色的，就是它本身蝶豆花茶冲出来是蓝色的，但是当它遇到柠檬就是酸一点点的酸性的东西，它会变成紫色，然后 如果它遇到苏打水，比如雪碧或者直接原味的苏打水，它会变成深蓝色，然后这样就好做渐变啦。这样比如说包括说它加入牛奶，它还能营造出天空的颜色，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在这样的夏季这么热，然后看到这样清爽的颜色又是很健康的，哎呀，就觉得看着都很舒服。
2: 以前大家觉得我做渐变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材料，
3: 对对对，
2: 对吧？哦，要做紫色，那我要去找一个紫色的原材料；要做深蓝色，我要找一个蓝色的原材料。
3: 类似于鸡尾酒的这种，觉得哦，要用好多瓶酒。但是有些人他也不喝酒嘛，所以这样的饮品呢，会让人觉得哇，就很惊喜，眼前一亮。比如说再详细说啊，比如说牛奶加一些蜂蜜，因为蝶豆花茶它本身味道非常淡，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该加糖就加一少量的嘛。然后牛奶加蜂蜜之后呢，加满杯冰。为什么加冰哈？其实不加冰也是可以的，但是加冰更好，可以营造它的层次。它可以就是没那么快的互相去融合，所以它会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加完满杯冰之后，再缓慢的倒入蝶豆花茶，这样做出来透明的这个一杯，就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就很蓝天白云。然后中间你再拿东西搅一搅，就感觉那个云朵都要出来了那种。
2: 云朵都要出来了，哆啦A梦的竹蜻蜓嘛，到了云朵。

抹面最终想呈现的是冰雪奇缘，然后这样在烘焙上用那个蝶豆粉会多一些，但是在饮品上主要是蝶豆花茶，其实就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一样，它是干了的蝶豆花。

0: 个瓶儿不看着很亮吗？紫色的部分是因为后面打光了，
1: 就是这么实在啊！我们的嘉宾，就是你自己不打光，我跟你说拍不出来。
0: 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打光你会觉得更觉得像宇宙一样。
1: 好了好了，邀请朋友晚上来家里面喝蝶豆花渐变饮料。
0: 嗯，
1: 白天打个光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晚上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哎，你如果说你餐桌上面有一点点光源，它就会很
0: 对对对，
1: 很厉害啊。看
0: 是，就是觉得哇，就朋友就觉得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你啊，就刮目相看，自己可以小秀一下。
1: 冰的量，我要替大家问一问，说我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分层的饮料都倒入了之后，再去最后考虑这个冰的问题，还是说第一层倒入之后我们就要把它加满？
0: 第一层倒入之后就要加满冰
1: 哦。
0: 这样的话，最后如果加冰的话，冰也会把它的那个分层打破，并且没有冰的话，其实分层不是特别容易实现比较分明的这个层次，所以对于喝热水的人。这一点是哈，
1: 说说这个蝶豆花茶和蝶豆花粉，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去购买？
0: 因为蝶豆花它原产于东南亚多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是最好是买比如说泰国进口啊这样的，它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大约50块钱以内，30到50的样子，一小包就足够。足够喝非常多的蓝天白云，就挺很，因为每次只用5-6朵吧，差不多就可以，看你想做的颜色，因为本身它这个就是多喝也没有说多大的坏处，但是所有。

0: 卖假的呢？
1: 那干嘛要做假？
0: 对呀、
1: 啊，
0: 染色的，就是说是那个、哦、花的部分是蓝色染色，然后那个根的部分是绿色什么染色剂去做的。哎呀，我觉得挺雷到我了，
1: 嗯、哦，很可怕。
0: 所以大家对大家也要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商铺啊、来去买，某宝上什么旗舰店一类的，
1: 嗯
0: 啊这样的多询问一些，
1: 好，小姨猫说，哎呀，我又来了，推荐芒果西米露糯米糍啊，都是自己做，都是你前天自己
0: 做
1: 的吗？
0: 啊，
1: 还放了图片评论，真的做得很好，但他也提示我们还是不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0: 是的，冰饮虽然就像今天发的也很漂亮，但是天儿也是想让所有听众听起来凉快凉快，但是肯定是喝热水是更好一些的。有的时候喝很多冰水饮料，可能一时不觉得哪儿不舒服，反正时间长了养成习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要鼓励大家喝热水。啊，听起来好热，流汗了。喝热水那一瞬间，汗就从脑门上流下来了。
1: 是这样。确实，我们站在女性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女生呢还是尽量的啊，能不喝就不喝冰的。
0: 男生好难啊！你有印象见过男生大夏天的
1: 喝热水
0: 吗？我想着这个画面都觉得
1: 是有点困难。所以哎
0: 啊，不管他们了，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中医师嘛，所以可不可以也给我留一个言，就是如果这样的饮品就比较冰一点的，适合男士来喝吗？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0: 是，
1: 因为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男士们一些正向的建议。好啦，蝶豆花这个渐变饮品，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可以做出来拍了照片跟朋友分享之后，默默的等冰融化，
0: 对，
1: 常温以后再把它一饮而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刚才就有朋友已经点名了，说我们这个图三是吗？
0: 对，图三是酸梅汤的配料。哇，
1: 好，
0: 果真是应该是自己熬过的，
1: 所以一看就知道。但这个看起来挺多的呀，这些材料都好找吗？
0: 哎，其实现在就特别方便生活，这些材料虽然多，但是现在太多，就是卖，可以完全直接采购到材料包嘛，就直接一包一包人都给你包好了，你直接自己下锅煮就好了。这
1: 又涉及到买材料包去哪儿买，能不能买到好的对的。哎，这个刚才说到花茶啊，说药店好像到了暑期的时候也会卖一些花茶，和超市里边比较，但是他肯定药店卖的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做饮品的这个蝶豆花茶。
0: 药店我还真没太就是关注药店有卖花茶的这个，他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功效的这样的花茶才会有售卖？
1: 没有说哪个更合适或者哪个更好，那真的还是要看功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药店真的是说，哎，他这个防暑或者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更明显，那它和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花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蝶豆花茶也不太一样。哦，对了，蝶豆花茶刚才要提示大家，孕妇还是不要饮用为好。
0: 对，它是有点活血的，所以孕妇一定是禁止喝的。
1: 好，我们虽然说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这个花青素什么的，对人体还是比较好的，孕妇不要喝，其他都 OK。中医给我们回答喽，说酸梅汤的配料里面加入罗汉果会更好，陈皮呢要更沉一些。
0: 哇，还是哦，果真是他一定是懂的哈。因为有的像甘草啊，就需要就很少的克数，多了的确这个配比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没秤啊，其实并不好掌握，所以材料包的话相对会更便捷一些。当然你如果很对这个很感兴趣，想深入研究，那我觉得可以先尝试，然后记录口感，比如说这次熬完了觉得口感有哪些可以再调整的，下一次再去把这个配比
1: 变化一下，
0: 对，变化一下之后变成自己的秘方了，一步一步的，自己用心，自己去调整
1: 自己家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味道。好，我们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也能够买到买到整包整包的配料，想要自己配自己的味道的话，大致是
0: 大致有哪些原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肯定是酸梅汤要有乌梅嘛，乌梅，然后有山楂片，有洛神花，有甘草，有桑葚儿， 桑葚，
1: 嗯。

有陈皮，有桂花，还有薄荷，还有冰糖，剩下就是水。但是其中要注意的是薄荷啊，薄荷、桂花和冰糖，一定是就是快熬制好了之后再放，再放入锅内。一开始呢是拿一个纱布可以把这些。

0: 去就好了。熬好之后，其实很少有人是不是酸梅汤趁热喝哈。不多，但是呢，可以给它常温晾着，就是
1: 趁热喝，
0: 不能
1: 喝药，
0: 趁热喝实在是就好可怕哈、啊，想着
1: 你端上一碗酸梅汤，跟朋友说快趁热把它喝，
0: 酸梅汤。肯定是冰镇的好喝哈，但是也可以给它放的这个常温，微微温，那会儿喝也是很解暑的，然后可以给男士冰镇一点点，
1: 微冰吧，
0: 对，
1: 好，哎，你看这个酸梅汤，就是找这些配料。可能会微微有点麻烦，因为它的需要的成分不会特别的，分量不会特别大，但是种类比较多，像洛神花啊、甘草、桑葚、陈皮这些啊。那刚才因为中医给我们的建议也是陈皮要更沉一些啊，那这个选择就是看大家去准备这个配料的时候去选的啊。加入罗汉果，那这样的话，如果加入罗汉果，它就属于打包在纱布里边的材料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好，我们这浸泡一小时，大火转小火煮40分钟。哇哦，最后关火前5分钟，记得了再加入我们刚才拿出来的桂花、
0: 薄荷、
1: 冰糖。就可以啦，哇，酸梅汤，刚才我还跟李蓉开玩笑说，我说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放置10度，啊，温度10摄氏度，
0: 然后我说，哎呀，那这样还得让大家再买一个温度计，
1: 放进去，啊，不行，11度，不能喝，9度，完了，
0: 过了，怎么办？再开火煮一下，
1: 太热喝，好啦，就是反正我觉得常温，会比较好一点，但还有一点点温会更。可能
0: 更舒服一些吧，喝完了。
1: 你常温偏凉的话，因为你现在放在空调的房间里面，真的是你
0: 凉了，
1: 对，你放一会儿，它就会有点常温偏凉的感觉了。不太建议大家了。
0: 其实还有一个，像酸梅汤不是比较相对复杂一些吗？还有一个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就是蜂蜜百香果，就一颗百香果，还有一勺蜂蜜就解决了，
1: 就齐活了是吗？
0: 对啊，就很方便，适合比如说办公室啊，就比如想喝杯什么果汁儿，尤其是上午的时间段，很适合来补充这个维生素。那百香果现在正是季节，在菜市场其实都能买得到，像以前买个什么百香果就觉得哎呀都没听过这水果，现在呢相对常见一些。这个
1: 但它那个籽儿真的是让我有点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0: 啊。是啊，我也有点密集恐惧，但是可能看习惯觉得还挺喜欢它那个味道，它那个酸的味道酸的特别清新。这个是百香果，那个给它切开了之后，把里面的肉、果肉还有那个籽儿全部都那个拿勺挖到杯子里，直接再加一勺蜂蜜，然后再加温水
1: 冲，
0: 对，温水冲开，因为凉的吧蜂蜜也不容易化，热的吧对蜂蜜也不好，然后还是就温水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凉一些，好，加一支薄荷叶，薄荷叶它像吃牙膏似的嘛，所以挺凉的。我每次吃薄荷叶都会想到牙膏，可能我从小一直都用薄荷味的牙膏，
1: 说起来跟自己吃过牙膏似的。
0: 其实夏天真的是适合在家就是准备一盆薄荷叶，当你就是做完一个菜也能装饰，然后做饮料呢，哎，塞根薄荷叶又好看又凉快，就把它当冰块了。
1: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做冰咖啡，也会建议大家做这咖啡冰饮的时候，我们整个后半段啊就变成了我们是养薄荷呢还是去买薄荷叶，就关于薄荷叶的讨论。所以李蓉给大家的建议是，
0: 那天是怎么说的，
1: 那天的建议是没事种一盆然后没事薅两片
0: 其实种一盆薄荷叶吧，
1: 好养吗？算
0: 不好说，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有一次买了3盆，哎呦特好养，就没怎么管的跟疯了似的一直在长，然后直到我可能出去了几天忘了这事儿了，然后才死了。
1: 哦，体质问题，
0: 我觉得可能跟品种也有关系，然后之后买的就没有太养活过。薄荷是非常喜欢水的，你得一直给它浇水，并且它不那么喜欢直晒，就是别太暴晒。但是我觉得薄荷叶算是跟其他植物比起来说算是好养的，而且当你想有薄荷叶，你不可能你去菜市场你买不到薄荷叶，就不是特别容易。
1: 来两片，
0: 对，来两片，人家都 就是

0: 觉得你是捣乱的吧，
1: 就不好给你称。反正有菜市场，像三元里菜市场非常多，各种香料，薄荷叶、罗勒叶、百里香，这些都可以做饮品。罗勒叶是其实做披萨、做西餐意面多一些。然后罗勒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长得跟薄荷叶有点像，但是吃起看长得很清爽哈，吃起来有股黑胡椒的味道。挺有意思，可能每个人吃起来感受不一样吧。觉得这个做饮品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自己买一盆儿，比较方便一些。
0: 好，这个蜂蜜百香果这样一个饮品真的是很容易就制作了。我们蜂蜜其实也是为了中和一下大家觉得百香果太酸这个问题。哎，刚才你还给我的建议那个籽儿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
1: 那个籽儿有些人会觉得它太密集，一个是看着密集，一个是吃起来会觉得硌牙呀，或者说不想吃到那个籽儿，那这样还得多一个工具，就是一个筛子，一个那个过滤的，需要把那个先过滤的先放到杯子上，然后把百香果先弄到过滤的上面，还得需要一勺子，对，勺
0: 材料越来越多算了吧，籽儿就是在那儿吧，
1: 蜂蜜也是需要勺子去弄的嘛，然后但是最好先弄蜂蜜，要不然还勺子还得洗一遍，我想太细了。然后过滤完了之后，把那个籽儿过滤出来。其实就籽儿旁边围绕的那个黄色的肉特别好吃，又酸又香。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李荣，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

0: 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中一礼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3: 开始了。
4: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一行要查访老君山。要查老君山没那么容易啊，一没有地图，二没有向导，只能

进了老虎的左眼。你看这老虎，它再瘦那也是皮糙肉厚，身上不怕扎。刚才雷鸣雷万春几把飞刀打中了老虎啊，根本就没用。可是眼睛这玩意儿闭不住啊，还得说人家朱鹏远十分有经验，一刀击中老虎的眼睛，呵，这只老虎可不战了，那玩意儿疼啊，那玩意儿，这老虎嗷的一嗓子就跟疯了一样，在地上是嗷嗷直叫，是到处乱滚。朱鹏远呢，飞完这一刀之后，他是抽身便走，跳到一棵树上观察着老虎的情况。他瞅准了机会，是再次跳在老虎的跟前，一刀扑，把这老虎的右眼也给捅瞎。这下可得了，这大老虎啊成了瞎虎了。哎，再任他怎么凶猛，那也是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了。最后李成、于谦还有雷鸣雷万春大家伙是一拥而上，将这老虎是乱刀砍死。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人呢？在咱们这部《大明于谦》刚开书的时候，朱鹏远呢曾经化妆成乞丐试探于谦，在那之后又在危难关头解救于谦，要不然呢于谦还真就被哈里木的瓦剌士兵啊给射死了。后来呢这老头是闲踏三山闷走五岳，跟于谦告别了之后啊，他是到处游山玩水，逍遥自在啊。那么今天再次遇到于谦，老头又是出手相救，于谦十分的感慨呀、啊、哎呀，我说山药蛋呐、啊、山药蛋，我的老侠客，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呐 啊， 啊，每一次都是危难关头您能够从天而降出手相救啊，多谢多谢呀。朱鹏远一点不跟于谦客气，嘿嘿，我说于大人，您谢我呀不能白谢，哎哎，有好酒没有？我渴了，我馋了，还有有有，哎，什么没有，酒也得给您准备啊。呵，这于谦呢好长时间没开荤了，这天晚上高兴遇到老朋友了嘛，就摆下筵宴跟朱鹏远推杯换盏，两个人边吃边聊。于谦就问呢，老侠客，那么这一段时间您都去哪儿了？嘿嘿嘿，别提了，上回一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呀是边走边玩，嘿，我去找我的那个小孙孙了，我的孙子今年刚满18岁，姓朱名济字伯明啊，在他还是小毛孩子的时候，我呀就背着他父母之一，嘿，就把他送到了广西智积山鹰隼洞清风观，拜空空老尼为师，是习文练武。后来呀他爹妈命短都死了，剩我这糟老头子跟这孩子是相依为命。我这一想，这孩子也快20了，哎，也该出师了，我这糟老头子还有几天活头啊，我就打算呐把我这孙儿带出来到江湖上闯荡闯荡，见见世面。嘿，哎，于大人你可别多想啊，老朽我久在官场，我对当今的世道不大满意，所以我就没想让我的孙子还走仕途，尤其现在这官场之上重文轻武啊，我们这些耍枪杆子的不吃香了，

我们爷儿俩呀，走到路上没干别的，净吵架了。我呢，愿意走名山，访大川，拜访高人。可是我这孙子跟我不一样，他年纪轻轻，涉世未深，出山之后啊，是哪儿热闹，他往哪儿去。这不嘛，刚一出来他就听说了，说最近搞什么什么选秀会，嘿，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啥东西，听说是个大热闹，他呀吵着嚷着就要去。我不允许他去啊，我说你这功夫还没历练出来呢，你以为你在洞府之中跟老师学了个十几年你就是高手了啊？甭说别人，你跟我比划比划，在我面前你能走五个回合，咱们俩调回来，我跟你叫爷爷。嗨，于谦一听乐了，您不能这么比呀，您是不世出的高人，您怎么能跟孙子这么说话。

喜欢，干脆爷爷咱们俩呀分道扬镳得了。我一赌气甩了他两巴掌，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嗯，你要是不跟着我历练江湖，将来我死了你无依无靠，你何以为生计？你不练本事能行吗？哎呀，结果我们爷儿俩呀闹了个不欢而散。不过呢，临分手的时候也都通报了彼此的去处，反正离着也不远呢，他不是愿意到热闹的地方吗？我们俩就约定两月之内我到山西的名山大川，他呀就在太原府在那儿游玩，我们就是这么约定的。后来呀我就在山西各地走啊，说实话于大人，老朽也很想念你呀，特别关心你所查访的案子，不知道过了这么些天进展的顺利不顺利。玉倩听罢此言摇头叹息，嗨，别提了，老侠客，我这儿是一筹莫展呀。不过还好，现在终于确立了目标，我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攻破这座老君山。怎么叫攻破呢？这老君山很有可能在山中就藏着一处地下的兵工厂。哦，是这么回事儿。老侠客手捻几根稀不楞登的胡子想了一下，我说于大人，这老君山可不好上啊啊！要说这山西呀，我什么地方都走过了，你就说何处的名川，哪里的大府，什么地方禁得住我老人家陆地飞腾这么一走一过呀？可是你别说，还真的就是这座老君山呐，我还真就没趟过。一则呢，这地方以前我也不知道；第二，这地方可挺大呀，哎。我呀是前两天听说有这么个老君山，这地方没人，鲜有人烟，走道路过的都不多。后来呀我在这山林当中稀稀拉拉的碰见那么一两个人，我发现这些人呢举止怪异，不苟言笑，那一个个臭倔的脾气，问话也不搭声，这跟我这脾气差不多啊。哎，我一看这一个个呀，那简直就跟野人相似。我一生气，你不搭理我呀，我他娘还不搭理你呢。哼，我问你们不说话呀，我就自己探。后来呀，嘿，我还真的探出来一些门道。哦，是吗？于谦来了兴趣了，老人家，如若你能知道老君山的一些情况，快快跟我演讲，我可是非常需要。哎。细节呀谈不上，我也就是听到一些概况吧。这座山外表看上去有点像太上老君的那个炼丹炉，所以呀叫老君山。这山中啊很丰富的地形，哎，山里有很多的高原，高原上还有很多的平地，既有雪山高峰，又有坦荡的草原，既有蜿蜒起伏的丘陵，也有群山环抱的盆地，还有宽展的河谷接地，可以说各种地形是交错分布。不过要想上这座山可没那么容易，据说呀，要登这座老君山只有一条路，就叫老君路。你要是找到这条道，那是顺利登顶，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路啊，那会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走来走去呀，你就会走迷了路。至于这个老君路怎么找，我还不知道。另外还有一句古谚呢，说老君山一共有五层，哎，这号称叫老君山的五层天。有这么一句谚语说呀，老君炉内望青烟，青烟直上寻不见，寻到就来老君山。所以说看来很多的人都曾来此寻道啊。这个道做两种解释，

一种指的是大道至简的这个道，指的是人生之规律，天地之大义，这是称为道。另外呢，也有一个实指，那就指的是老君路，这条道。你要是找不着这条老君路，你呀，就别想登上老君山。哎，这是我的胡乱理解啊，可不一定对，是仅供参考。哎呀，于谦呢，让人把这些都拿笔记录下来了。老侠客，您的这些话太重要了，还真得是您这样的高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嘿，走名山越大川，能够有这些的经历和见识。搁我们这些普通人呢，我们一辈子也听不着这样的消息。所以说老人家呀，我于谦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山药蛋一听手捻胡须乐了，哎呀，于大人，这老朽你还客气吗？哎，什么不情之请啊，什么事儿你说吧。于谦说，老侠客，谦知道您乃是一位闲云野鹤，其实久在官场，你已经不愿意从政为官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请您老啊协助我是破获此山。要知道，据我了解调查，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这座山中一定藏着一座地下非法的兵工厂。这座兵工厂产生出的铁器是不断的运往瓦剌，也不知道王振跟瓦剌人是怎么勾结的，王振居然用手谕为瓦剌人是保驾护航，让他们从咱们大明进口铁器和兵刃。你要知道，蒙古骑兵相当骁勇啊，当年他们纵横天下无敌手啊，那疆域多么的辽阔呀，谁能打得过蒙古骑兵啊？后来我们大明建立，把他们赶到漠北，让他们身处在戈壁沙漠之中，资源短缺，这才限制了瓦剌人的发展。可是你要知道，现在的瓦剌不比当初了，他已经把鞑靼是尘归于自己的部落当中。这瓦剌呀，早晚有一天他要进攻咱们大明，如果让他们能够从我们大明进口铁器的话，那不是将我们自己的河山拱手让人吗？那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这样的事情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所以说，只有让蒙古铁骑缺金少铁，没有兵刃，才能够彻底的跟他们和平相处。否则呀，有朝一日他们野心膨胀，是重杀回来，那个时候将难以收场啊。于谦这一番苦口婆心陈述厉害，说的山药蛋老头是不断的点头。哎，于大人真是费心啦，为国为民，让老朽心生敬意呀。好吧，我一个老头

0: 太好了，于谦端起酒来，多谢老侠客鼎力相助，咱们明日就前往老君山，干了！于谦真高了兴了，多了这么一个左膀右臂，那顿时实力就不一样了。当天晚上这酒啊，还真喝得挺晚的，一直喝到二更天。老头一看，行了，大人呐，您的盛情我心领了，咱们啊，还是办正事要紧，早早的休息啊，明天一早我们好奔老君山出发。于谦说，如此甚好，来人呐，赶紧给老侠客安排房间。单找了一间房给老头安排好了。嗨，这老头您想啊，住山上住树上，那都躺下就着，有这房间那不太舒服了吗？找了一间房，老头啊往那儿一躺，呼噜声起来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啊，大家伙起来洗漱已毕，饱餐了战饭，于谦带好了地图，点齐了人马，这就准备向老君山进发。刚要走还没走啊，外边来人了。哎，我说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回来了。谁也听着声音这么熟悉，于谦出来一看，嗨，谁呀？原来是成王和刘安，这俩人大模大样溜溜达达来到了齐家老店。于谦一看愣了，我说这怎么回事啊？王爷，我不是让您跟着您的灵车到京城去吗？还有刘安呢，你怎么不把王爷送到京城啊？你怎么跟着王爷一块回来了？这是何道理啊？刘安一咧嘴，哎呦，我说大人呢，您呐就别骂我了，那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了，我得听王爷的呀。王爷您赶紧说句话吧，要不然我们大人呐还得训我。成王说了，停意停意，行了，你呀就别把我往京城赶了，上次你做这安排的时候我就老大不乐意了，只不过呀那时候还身在鼓楼村呢，我躺在棺椁里边，我出不来，我没法出来说，我要能出来呀，当时我就跟你翻了。我说怎么着，你嫌我是拖油瓶啊，为你办案哎不帮忙反而添累赘是不是？于谦赶紧说，不不不不不不，王爷您会错了我的意了，我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嘿，你呀少来这套。嘿，既是如此，我告诉你，我呀哪儿也不走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哎，另外啊，我跟你说，最近我还办了一件大事儿呢。于谦说，哦，您都已经宣布死亡了还能办一件大事儿，您可真是高人呢。那说说吧，您这大事儿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对于我办案有什么帮助呢？刘安在旁边呲着大牙嘿嘿一笑，我说大人呢，我们这大事儿是办了，不过怎么说呢，我们只办了一半，没办完，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峰。

剧，但是《白马啸西风》太过冷门，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影视题材的，唯一的一次改编太过久远，所以对其很陌生。一场沙尘暴阻隔强盗的行程，也间接挽救了李文秀的性命。自此，汉人李文秀融入哈萨克族部落，强盗团伙敬畏镖局并没有放弃寻找藏宝图的梦想，十多年来一直在追查小女孩李文秀的下落，企图从她那里获得藏宝图的线索。李文秀有惊无险，躲过了仇家的追杀。小说中的打斗描写只是一般的恩怨纠葛，并没有太大的亮点，最后恩怨在高昌迷宫内结束。金庸以朴实的笔触，舒缓细腻的描写，通过主角李文秀的

0: 再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5: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

0: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1: 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个厉害了啊。
2: 扣让别人说了，你呢？是啊，你呢？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FM
3: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4: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科学院大学举行2026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毕业生与亲友探访怀柔，一城两都。 中国科学院大学告白宴期花开有声2026草地音乐节温情举办。 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活动举办， 戏剧加国潮解锁夏日新玩法。 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6月21日上午，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雁栖湖校区举行。 近3万名学生和亲友齐聚雁栖湖畔， 共同见证7377名博士毕业生， 8487名硕士毕业生， 405名本科毕业生
6: 圆满完成学业，奔赴新城。毕业典礼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周琦作题为《在这个变革时代，坚守不变的传承》的讲话，台下众多学子深有感触。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士生陈磊：
5: 国家很强大，然后我们之后博士毕业了也要继续在祖国上发光发热，继续努力。之后我是入职了中石油，我希望能够在祖国的能源领域、石油能力领域来继续的努力，为祖国的那个石油勘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个毕业季，怀柔拿出满满诚意，全力打造舒心安心顺心的毕业之旅。
3: 6月19日至21日，怀柔区集中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牧田玉长城、红螺寺、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四大核心景区出台专属政策，国科大学生凭本人学生证终身免门票，随行亲友持国科大亲友证毕业季期间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全区28家酒店推出毕业季专属住宿活动，优惠力度从5折到9.5折不等，满足不同价位与区位的住宿。

0: 6月20号一早，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迎来首批前来参观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生及亲友。这是2026届国科大毕业生与亲友走进一城两都活动之走进怀柔科学城线路的两个重要地标。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是一座伴随怀柔科学城发展不断更新的展厅，是讲述着怀柔科学城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最佳窗口。参观人员中，宋月芳女士正耐心回答两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她的丈夫邵世雷是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硕士毕业生。2024年，邵世雷成功考入中国科学院大学。在丈夫的影响下，宋月芳一直密切关注雁栖湖校区的发展。毕业生家属宋月芳说：“
1: 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带自己的孩子来参观一下，想让孩子开拓一下眼界，以他爸爸为榜样，考到咱们国科大的这个雁栖湖校区，能有更好的发展。”
0: 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刘一轩特意邀请母亲王凯前来共同见证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的高光时刻。毕业生家长王凯说：“
2: 科研氛围很浓，如果孩子以后还有机会，我也愿意他留在这边，我也会推荐我的亲戚朋友来这边上学读书。我看有很多配套的小学呀高中啊什么的也非常好。”
0: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刘一轩说：“
3: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也还是挺希望能在怀柔这边继续从事科研事业。如果能参与到这些型号的研究，然后能看到自己的参与研发的产品上天，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0: 6月20号至21号，1000余名国科大毕业生及亲友循着一城两都活动设计的线路分批走进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中科院自动化所、北大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集贤厅、还好影视实景基地等10余个代表性地标中探访，全方位了解怀柔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进展成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郝国孝。

0: 沉浸式端午游园盛会，让市民游客在趣味游玩中邂逅传统，乐享夏日。在开放戏剧区，活动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观众抽卡、演员即兴、真人社交等方式，增强市民游客的参与感。游客抽取游戏卡牌、
1: 演员小卡后，可决定节目内容与演出组合，让每一场戏剧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体验。游客，
0: 我比较喜欢这个即兴表演的这个，而且它不需要带很多的负担，随便的提个意见，然后他们也可以演，很有意思。活动还特别设置90分钟沉浸式真人互动体验环节， 融合综艺趣味游戏、端午主题互动等，主打解压休闲、实景社交、全员共玩，新颖自由的形式既收获了年轻游客的青睐，也得到了亲子家庭的好评。游客
2: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比如说国潮文化，这个节目互动还挺体验比较好，即兴喜剧，孩子应该是第一次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
3: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去了，它是很快的一个节奏。

0: 黄色醒狮服装的四足机器狗同步登场，机器人随乐舞，
1: 感觉非常的默契，我比心他也能模仿，我也比心之后也可以跳舞，就像真人一样。
0: 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落地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该镇创新融合潮流科技、趣味游乐、传统非遗与网红后备箱市集四大特色业态，打造内容多元、老少皆宜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梦幻泡泡秀承包整个戏剧欢乐周的温柔与童趣，孩子们围绕泡泡嬉戏肆意玩乐，家长们驻足拍照记录温馨瞬间。星空音乐会精彩开演，人形机器人同台联动伴奏，带来新颖的视听体验。高粱河非遗彩绘体验亮相现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网红后备箱市集品类多样，市民游客可悠闲逛市打卡消费。
2: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当前正值三夏抢收抢种关键窗口期，为守护田间生态，助力绿色农业发展，区农业农村局再生资源利用站深入各镇小麦主产区，扎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力保障夏收工作绿色高效推进。工作中，工作人员下沉桥子镇、杨宋镇、北方镇等重点种植区域，一线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立足低碳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覆盖还田技术，统一田间作业标准，优化作业流程，持续完善农机农艺融合体系。同时，通过政策宣讲、发放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普及秸秆禁烧法律法规，推广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引导农户自觉守护农田生态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1667亩小麦接收任务，收割区域秸秆全部实现还田利用，累计发放宣传海报、倡议书、宣传衣帽等各类物资2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下一步，区再生资源利用站将持续推广肥料化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持续完善农业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助力我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为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切实提升老年群体防汛避险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期我区常若营满族乡怀柔镇相继开展敬老月防汛主题宣传活动，将敬老服务与安全宣教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乡。

0: 害期间，在北京呢什么都要票，甚至有的时候有票你还本，其他都不用带。
1: 嗯，
0: 哎呦，他拿着这封信，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我这衣服要不要带？我这吃的都说什么？后来到那以后，给我来一封信，还真的什么都不要带。
1: 嗯，
0: 第一啊，这广东地方很暖和，不需要穿咱们北方那些大棉袄，因为它是冬天去的。再一个，那儿吃的东西真的比北京多，即使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地方也不是像这个北方地区啊，什么供应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和他的那个先天的那种。自然条件啊，气候啊，比如说很温暖，它这个多水塘是吧，那么水产品很丰富，它有一些山林，那么一些这个飞禽这些有，再有呢它这个像稻米这些一年它两熟甚至三熟，总而言之吧很富庶。

0: 地区啊，特别是和鲁菜、川菜有比较大的区别。
1: 嗯，
0: 再有呢，从烹调方式，它也是中西兼容啊。另外呢，它更强调鲜呐、活呀，强调本味儿啊，哎，这些。哎，咱们举个例子，最著名的啊，这个粤菜的清蒸鱼。
1: 嗯，
0: 哎，
1: 这要说到这个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了哈。那究竟这个粤菜的清蒸鱼和咱们川菜、鲁菜里的鱼有什么不一样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了。
1: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
0: 因为我们的鱼可能不是那么新鲜。
1: 对，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一般讲究点吃鲤鱼，差点的鲫瓜子啊，或者小杂鱼。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这鱼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儿。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什么时候才蒸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0: 啊，这臭了还蒸啊？
1: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然后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有就臭着鱼大幅降价，它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呀？那就损失，它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他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

0: 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筋了。哎，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啊，我碰见过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是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0: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0: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哎，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到七成以上了，它可能跟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这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热能够好多好看，但是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

0: 只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
1: 嗯，
0: 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0: 可以。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
1: 嗯。
0: 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哎，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
1: 哦，
0: 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时弄不好，它带点腥味儿。
1: 对，
0: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

0: 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哎，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哎，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晚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来干蒸，也有调料是吧，也有那个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儿。
1: 嗯
0: 啊，或者说蒸鱼豉油，就这类东西，
1: 嗯、
0: 您就是哎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了鱼豉。

0: 温度变化的太快，所以这都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第二个您还得弄一遍热油。
1: 哎，
0: 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边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刺啦一浇，哎，
1: 起火
0: 就起火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0: 对，
1: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0: 是
1: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不是。
1: 是的，是的，我本来以为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小，看来
0: 不一样，我们接触到的人也不一样，所以有了不同答案。
1: 对，而且我们虽然不一定都有过类似的经验，但是我们至少也看过、读过、见识过、听过，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存在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
0: 是，我们今天聊的是被催着走和因恐而停，那催后面可以加一个婚。被催婚催着走，因恐婚而停下来，跟婚姻有关。很多人听到婚姻，哎呀，不要提这个字，好麻烦，会有人这样反应哈。
1: 会，
0: 但有的人啊、哦，好向往呀。
1: 哦，
0: 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终于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件事情了，买东西。

0: 有感受到它的美好，因为一个人无法同时感知青春和怀念青春嘛。
1: 是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课堂上哈，会让这个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啊，让他们分成小组，男生分成男生的组两三个啊，女生分成女生的组两三个，这样就有五六个组了，就有六个组啊。那么这样六个组，比如说三个组的男生，三个组的女生，然后让他们在小组里充分的

0: 开心。
1: 那时候没有恐婚这一说，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心里全是憧憬。虽然他们嘴里说着哎呀那个不要结婚，那个结婚有什么好的，可没意思了。
1: 现在年轻人会有这种感觉哈、对。
0: 但是当我们聚焦到你欣赏什么样的男生或者女生的时候，他们给出的答案是那么的鲜活，那么有生命力。
1: 对。
0: 可高兴了。
1: 可开心
0: 了。越聊越高兴。
1: 啊
0: 对。
1: 正在我直播间的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亲爱的抖音的网友和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如果您就对于这个异性有一些自己的要求，可以各抒己见哈。男性刚刚说了，男孩对女孩的性格也好，身高也好有要求，那女性对男性，林老师有发言权，因为您是作为女性的代表。 您说的这个答案是您的答案吗？
0: 不是，
1: 不
0: 是,
1: 吧，是
0: 孩子们的答案。
1: 对，就是我就是说，如果是、

0: 一个男孩腿上长毛，有人喜欢男孩不长没有毛，这很正常。你说四个
1: 家世，就是有没有钱，
0: 物质
1: 啊，物质
0: 家庭条件
1: 啊，家庭条件，
0: 兴趣爱好 A B 家庭条件，
1: C 就是长相外表，
0: 长得怎么样啊？对吧？长相外表，
1: 对对对
0: 对，外貌。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1:00。
0: 协会，
1: 对对对对对，地是不是尊重女性，就是相处在一起，他是不是尊重？
0: 这个地选项还是蛮有味道的，大家觉得会是什么 ？A， 这个完了 ，A 是啥来着？光想地的余温了，
1: 兴趣爱好
0: 。第二个是这个有没有钱，第三个是长得帅不帅，第四个是考不考虑对方的感受，照顾尊不尊重女性，
1: 对对对对对。
0: 但凡懂点答题风格的人，一定不会选 B 和 C。那个时候我们单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单纯，就是我们单纯到对于婚姻不恐惧，我们甚至对婚姻向往。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年代的15、17岁。如果找到一个性格又很好，又能照顾女性，又能体会对方感受的人，那可真是太美好了。因为我们对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大家的答案应该也是 D 吧？好多朋友在互动哈，就是然后闲情碎碎说女孩不应该是帅吗？女孩说不应该是外貌吗？就帅哥啊，对吧？
1: 是的，帅肯定是一个，
0: 不应该是道明寺嘛，对吧？
1: 帅肯定是一个选项，是一个比较靠前的选项。但是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一听到帅，其实男生们耳朵都竖起来了，就是很仔细的想听一听。
0: 男生们的耳朵竖起来
1: 。
0: 什么是帅？
1: 对、
0: 哎。
1: 然后女生们的回答其实是各不相同的。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就是
0: 花泽类、道明寺，
1: 哎，
0: 对，
1: 对
0: 吧？
1: 各有各的帅。你要按那个
0: 缠在一块儿了吧？现在，
1: 就我不知道，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那时候很流行看那个什么《清华夜话》，他们就说是个男生他就帅呀、啊。你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很有意思的台词？
0: 对对，
1: 就是个男人他就帅呀、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0: 样的人在自己的面前自己会很欣赏他，
1: 对，
0: 不一定是结婚对象，
1: 嗯，
0: 但是那个结婚对象那是不一样，
1: 大家发现就是我们聊到现在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在互动啊，特别热火朝天，没父母什么事儿都没提父母
0: 对，哎，我刚刚看到还有白开水加醋还特别问、
1: 啊、
0: 说是不是女生很容易栽在同一类型的男生身上。
1: 好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男生是不是会栽在同一类型的女生身上、
0: 嗯、哎，对，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对，
0: 如果你同时一次一次遇到同样类型的人、
1: 嗯、
0: 你都觉得他特别怎么是这个样子的，那这时候就得回过头来看一看
1: 有没有可能有时候也是倔、嗯、哎，这俩一样，我看能不能给他掰过来，有可能有这种人把自己最后伤的呀，
0: 哦，这
1: 有可能，有可能啊。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么一说有这种可能，但事实上每个人都不傻。其实我们都是在想要为自己挑选比较适合自己愉快的、幸福的那个方向去选择的。
1: 是的。
0: 但是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蹈覆辙呢？其实这个部分就会是内部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是值得去深究的。
1: 嗯
0: 嗯。
1: 刚刚林老师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孩子们比上课的兴趣浓多了，对吧？15到17岁，其实我们再加一个20，当我们35到37岁的时候，做这批调查的孩子们再坐在一块儿，
0: 嗯，
1: 大家再选择，答案一定会变化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调查。
0: 其实是
1: 我记得，
0: 嗯、
1: 对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纽约大都市啊。纽约有上城有下城，纽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0: 嗯，
1: 因为纽约你在这个那个什么世纪广场那走过去，20种语言在你身边咣咣咣咣响。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很国际的大都市。
0: 嗯，
1: 说有一个人是一个摄影师，他10年做一件事情，就在一个地方拍一条街的人。
0: 对，
1: 有一些人就在这条街生活了10年，他们会看到他们穿着同样的一件衣服。
0: 嗯，
1: 有的人头发越来越少，有的人脸上越来越没有光，有的人神采变化变得不一样了。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质感的摄影和工作和照片，记录一个人10年的变化。
0: 是是是，我也看过这个，
1: 对吧？
0: 啊、
1: 有吧？
0: 我看过、这个。
1: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我觉得太有意义了。
0: 对，
1: 这一定不是剧情，它就是真的，因为这个人能干出来，他的脸上的表情线，他穿着的，有的人甚至10年没有改变过穿衣的风格。
0: 哎呀，好像这说我正在说我，突然中枪了。

0: 天坛公园，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天坛公园也是兴起过一段，觉得
1: 有牌子
0: 啊。对，我仔细的看了看，哇，条件真不错，我就心动了，我跟我老公在一块走啊。对，我就跟他说我心动了，他说他也心动了。
1: 心动不如行动，行动完之后就要负责任，对吧？
0: 对，对，就是会看到，就是其实大家对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就很多的关注，然后父母亲其实是很、怎么说，很想推动这个事情的啊。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催呢？是吧？
1: 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哈，刚刚我们其实说上半段的非常跳跃的思维，以及我们很好的规避到这个话题的沉重性，但是。

0: 子女当成是自己的一个部分，自己成功与否的一个标签，是吧？所以他就会对这个部分，他是有一些老人是会有一些执念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来源于自己父辈，从那里就是从自己父辈那里得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观点吧。
1: 对，
0: 嗯，还有对子女未来的担忧。
1: 嗯，
0: 比如说，哎呀，你现在不结婚，如果将来你老了，是吧？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等我们都去世了，等我们这一。我们就是你们的父母亲，我们都去世了，你留自己一个人独自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啊，一个人也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陪伴哈、啊，也没有子女为你养老送终啊，这好像我们都走得不安心啊，是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就是父母的这个催婚的那个催，好像感觉就是不停的说这个事儿哈、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仔细分析，就是我们静下心来想，父母的催婚有的是一些。让我们是一些良好的建议，
0: 是一些美好的
1: 对美好的期待
0: 的愿望
1: 、嗯、有的催婚还真的就是比如说是谈资啊或者那个对它是性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大家也要根据父母这个跟你聊天的这个方法跟你聊天的这个视角去判断父母这话里的意思、
0: 嗯、
1: 其实最终做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
0: 对
1: 对吧我们恐不恐婚还是我们自己
0: 是
1: 那作为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自己二十几岁恐婚三十几岁恐婚四十几岁恐婚有不同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促成的、
0: 嗯嗯、
1: 那最后我们是否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肯定的那二十岁恐婚是因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经验少啊因为自己期待高啊、
0: 嗯、
1: 有可能啊对吧我那应该不是恐婚了二十岁对于婚姻的理解就是为什么有现在二十岁的孩子们几几年出两千后出生的吧千禧年出生的二十六岁
0: 对
1: 到了适婚年龄了吧
0: 嗯
1: 可是大家现在看看两千后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思想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他们的视野和眼界想法可比八零后出生的那不二十的人宽得多远得多
0: 是
1: 对吧
0: 是
1: 这不是在比较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想法也不一样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是这样的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你得给人家一个选择的机会嘛
0: 是的
1: 那到了三十岁九零后九零后生的那帮朋友的恐婚有他们的原因了
0: 嗯
1: 经济的压力
0: 嗯
1: 身体的担忧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对于小孩的抚养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会想很多那四十岁更是这样了
0: 嗯
1: 我都四十岁了
0: 嗯
1: 这个婚我结不结两可我要是结了我生不生小孩如果是个女性她就会想我身体能不能这个完成这个使命
0: 嗯，
1: 另外一半也四十岁甚至五十她能不能跟我一起完成这个事情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
0: 是是是
1: 所以原因不同

0: 然后但是也阻拦不到这样的这个病魔夺去他，
1: 不能挽回这个结局。
0: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他的爱人就去世了。
1: 嗯，
0: 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老师就很沉寂，很落寞，很悲伤，很悲痛。然后我们有几次在一起聊到的时候，他就很潸然泪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1: 理解。嗯
0: 嗯，两年多不见，然后当我再次被邀请去他家里做客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身边都有了一个女主人。
1: 哦，
0: 啊，当时的我其实还不是太能接受，我好像还停留在他妻子刚刚去世的时候他的那种悲伤状态，
1: 落寞当中。
0: 我以为这个状态会持续更久一点的时间
1: 啊。
0: 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哦，其实真的生活永在继续，而且可能真的适合他的人不是只有那一个。
1: 对，不，生活的改变才是最永恒的主题啊，
0: 它
1: 不是不变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您那个时候一定会想的挺多的，对吧？
0: 嗯
1: 啊，而且咱们聊的时候，你还会又加了一个场景的预设，更是让你这个想法扩大了他的那个阴影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就是您到了那个老师家做客，
0: 嗯，
1: 就他新的这个伴侣还不停的叨叨他，您那个老师还在那边微笑着应和，是这个画面吧？
0: 是的，
1: 大家想想看，
0: 是的，
1: 更替这个老师感觉到担心。

0: 两个人相差三 K 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你俩相差三倍就是问题，
1: 嗯，
0: 是吧？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那说经济问题，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这个概念是什么？你比如说大城市的父母，不是没有地域歧视，完全没有啊，就是父母的眼界见识越高，
1: 嗯，
0: 成婚越难。
1: 哦，这个
0: 有可能。就是、比如回到15、17岁的时候，我们对于婚姻来说没有那么多预设，
1: 嗯，
0: 对吧？嗯，就是这个就很矛盾的，就是比如说父母过得很好，但是父母没有那么大的房子，没有那么多的收入，也有可能过得很好，因为是时代的原因。
1: 哦，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那样，
0: 一样的，没有比较，大家都差不多，
1: 对，
0: 每个月都发差不多的钱。
1: 对对，就是几十块钱，是吧？
0: 我们大概80后是这个日子吧？
1: 对，是这样。嗯，是这样。
0: 90后就不是了。
1: 是的。
0: 00后更不是了。
1: 嗯。
0: 00后的父母，80后。
1: 嗯。
0: 我们这么大。
1: 嗯。
0: 那你想想，你们的孩子要成家立业，你是什么样一个姿态和想法？
1: 嗯。
0: 那肯定的。
1: 是。
0: 有些恐惧是来自于家人，有的恐惧来自于自己，有的恐惧来自于你的选择。有的恐惧来自于你选择之后，你是不是能够应付这个选择？
1: 嗯，
0: 圆环套圆环，
1: 嗯，感觉对，就是
0: 是吧？
1: 套中套，
0: 对，不妨乐观一点。你既然做了这个选择，
1: 嗯，
0: 就要对你这个选择负责任，
1: 嗯，
0: 这挺重要。现在很多人没有责任感，
1: 嗯，
0: 亲密关系当中，有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
1: 嗯，

0: 写毛笔字，就我这个女生的朋友写毛笔字、啊，这个男生就画画，
1: 哎呀，挺好的、哎。
0: 然后女生还学篆刻，然后给这个老公就是刻了好多的这个章，他每画一个画，他就可以挑不一样的这个章来刻上去。然后一到这个过年前后，啊，他们就又写福字，又画这个喜庆的这种画，然后又盖戳，还可以分发给亲朋好友。我就是收到了好多他们的这个作品，不仅是作品，也是他们爱情的这个结晶，也是。

0: 战役解放一座古郡，七十年后，这里有历经百年的浴火成钢，这里是历史的怀柔，如此厚重。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一边在听歌，一边在试着看看能不能把那个音发出来。嘟，他说录的时候好像是嘟。你什么时候来？会在哪儿出现？会选什么歌？都是我的好奇。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前三首歌都是不同状态的夏天，就是说到夏天，总觉得是一个很长的季节，除了冬天长就是夏天长了，所以在这么长的季节当中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而夏天呢要发生的故事和情绪又会特别的多，所以前三首和夏天有关的歌，你们可以想一想哪种情绪更符合。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一不留神我们就过完了三种夏天，总有一种可能更符合你的期待和口味吧。呀，刚刚我看到了陈明迪律师来了。之所以今天选了蔡明佑的歌，真的是突然间想起来这个名字哈。之前好像是在点名的时候，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脑子搭错了，然后就点错了。所以呢，还是蔡明佑让我想到了这个字怎么念。这是来自蔡明佑的《翻不完的夏天》。哎，绿野仙踪，我很喜欢这种精神哈。绿野仙踪是这么说的，这个节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有一些单调。这首歌只能说是一般般吧。好像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拿着敲着小黑板，然后非常严厉的老师的形象，还推了一下小眼镜。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每个人对于每一首歌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所谓的评头论足，一起沉浸在音乐当中，可以享受，可以感受，当然也可以点评。所有的音乐人出产作品的同时，也是要接受大众的检验和是不是喜欢的，我觉得这些全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我是不是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刚好一直在说夏天，那我们就来点凉快的。微凉的心跳，来自阿四。

想起最近的一个故事，有点感伤。前几天一个朋友的好友突然猝死去世了，正值青春年华，猝不及防，来不及告别。也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位听友说最近亲人去世，有的时候道别不仅仅是和那个人的道别，是为了自己好好的道别。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的生离死别，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也没有办法通过努力去挽回的事情。面对这些事情可能会觉得很无奈，但是也要好好的去哀悼和道别。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道别吧，就纯是自己和自己的一种道别了。有的人可能就不用和他太多的废话。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很有趣，就叫别废话。来自袁娅维。

和 HJ。 没错，每次当到了要道别的时候，所以要告诉你的是，所有的那些情节，所有的那些真心，全都是真的。我们的故事是真的，这是来自戴佩妮的《我们的故事》。昨天一首，今天一首，同名，但是不同的曲调，不同的延续。我记得 Percy Patty 说，昨天选了《我们的故事》，今天继续。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1: 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

0: 支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 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5: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0: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0: 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 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

0: 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3: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2: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4: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2: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5: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6: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8: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7: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

0: 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一批京津冀机器人企业首次亮相链博会。
1: 京通 APP 正式上线，接入北京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
0: 京雄高速室内接线工程年底开工，建成后将缓解杜家坎路段拥堵状况。
1: 本市今年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群众损失同比全都下降50%以上。
0: 北京市初中学考明天开考，道法科目只能携带统编教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坚定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丁薛祥强调，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每个国家都是合作链条中的一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着力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积极营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

0: 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开放联通和平稳运行，促进关键矿产的互惠合作与和平利用，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一批京津冀企业首次亮相展会，集中展示 3D 在特种作业机器人领域的协同创新成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这是超级喜欢的爱心眼神，像把小星星。
3: 一个玩具皮球大小、穿着彩色毛绒外套、忽闪着萌萌大眼睛的 AI 陪伴机器人，通过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和多模态情绪交互系统，就能实时感知人类的情绪状态，并做出语言和20多种表情回应。首次参展的北京乐维 AI 有限公司品牌经理王攀告诉记者，这款产品已经覆盖京津冀多地家庭和社区的养老托育场景，
4: 有自己的情感的记忆系统，比如说平时的聊天内容，包括你的爱好、喜欢的卡通角色，他都知道，所以时间长了，他就像了一个真正的伙伴一样。
3: 在数字科技链展区，来自河北的普瑞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面向 C 端的移动清洁机器人和一组自研机器人关键模组。作为河北省首个人形智能机器人企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张慧峰说，通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协同模式，公司已经实现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完全国产化替代，为制造企业大幅降低了人工和运营成本。
5: 跟清华大学也有合作项目，带一个团队跟做一些定向的一些开发，可以做到防水的等级做到 IP68。 我们这个研发中心有一个关键模组，在一个浴缸里边泡着，在里边泡了有一年多，它还可以正常运转。
6: 主要就是轨道交通石油
3: 满载3小时续航，每秒移动4米，搭载毫米波雷达，眼前这款和座椅差不多高度的工业巡检四足机器人体型结实、灵活稳定、动感十足，引得不少专业观众驻足询问。它也是天津专精特新企业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的最新产品。公司销售经理魏建新说，
6: 它可以检测一些设备的温度、声音、有毒有害气体，还有一些局部放电、气体泄漏啊，去代替人进行操作。一些高铁的变电站、高铁的车辆部件的巡检，我们已经投入正式使用了。
3: 这款机器人也是北京和天津两地联合研发的产品，搭载的 AI 感知算法100%国产自研，拥有300多项专利。魏建新说，今年也是公司首次来到链博会。
6: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一体化交付方案，想通过链博会，一是扩大一些品牌的影响力，二就是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尹力介绍了北京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他说，北京建有覆盖全体居民的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医药科研能力强，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大。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增进人民群众健康，不断优化政策服务，大力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希望诺华集团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引入更多创新药品、高端制剂在京生产，做强在京研发功能，加快创新成果率先在京落地，与北京科技企业共同拓展人工智能在制药、精准诊疗、慢病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发挥公共卫生、慢病管理方面经验和数据丰富优势，为北京完善疾病预防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贡献更大力量。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昨天召开离退休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6号示范党支部宣讲报告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讲话。会议要求继续以6号示范创建为牵引，推动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组织引导老同志发挥独特优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用心用情优化服务保障。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昨天正式上线。作为北京服务的核心品牌载体，京通 APP 在整合全市1400多项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搜办、多种认证登录方式、用户消息高效推送等亮点功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7: 第一时间获取高考成绩，提前 输入考生的相关信息，预约查分的这样一个服务。
8: 适应社会热点需求，新上线的京通 APP 推出高考预约查分服务。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7: 一旦放分以后，我们会通过京通 APP 的消息推送，把查分的消息推送到家长的手机桌面上，家长可以第一时间一键进到京通 APP 里查询考生的考分。
8: 不光是这样的定制化服务，京通 APP 的方便更体现在许多日常事项办理上。市民高先生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外地车辆进京证更换业务，却发现有更简便的途径。
9: 现在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办理，而且还是个电子证，随时手机上也都能查看它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8: 线上办事省时省心高效，这样的便捷体验也是不少办事市民的共同感受。当天前来咨询办理出生证明业务的段女士，前来变更职工个人定点医疗机构的王先生，也亲身体验到了京通 APP 带来的服务升级。
10: 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导办人员的指引下直接下载安装了京通 APP， 下一步的就等着证件直接寄到家了，省了很多时间，很安心。
11: 它有一个小助手，就直接一问一搜，它直接就给你找到地方了，就可以操作了。看下来这个比网购还简单。
8: 从小程序到功能全面、服务齐全的独立 APP， 升级后的京通服务场景更丰富，覆盖范围更广泛。不少市民关心平台海量的办事信息服务入口是否权威精准。对此，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7: 我们打造了京津智能体，让用户呢能够通过对话就能快速找到我们的服务，办理相关的事项。
8: 不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使服务快速、权威、准确，京通 APP 还适应市民的不同需要，推出个人版、企业版、长者版、无障碍版及英文版。京通 APP 正努力成为涵盖政务服务、政策服务、城市服务、热线服务、国际化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全国政务应用中形成北京特色。
0: 16+1，北京进行时。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从西城区了解到，北京金科新区作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目前已经集聚了金融科技及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近年来，西城区创新政策引领，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全力支持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2: 机器人它不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它里面集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功能，像工厂巡检或者抢险救灾。
13: 走进金科新区，北京建筑大学科技园的科研人员正在演示着机器人智能巡检功能。科技园园区运营负责人表示，围绕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的推广落地，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以及西城区科委提供了强有力的综合服务。
14: 企业间的一些互动，高校资源到社会上资源的一种融合，以及我们高校科技园做这种企业孵化创新，还有一些定向人才培养方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13: 受益于金科新区政策支持的企业不胜枚举，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入驻金科新区之后，迎来了企业高速发展期。企业品牌负责人说，
15: 为星际荣耀搭建了多层级的企业展示平台，为企业的发展啊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在2020年8月的时候，是由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领头的那笔融资呢，作为当时就是商业航天获得的最大一笔融资。最受瞩目的一次，其实我们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第一次成功发射入轨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也是世界上第3家完成这项成就的企业。
13: 入驻金科新区的金融科技企业，无论是政策衔接还是资源协调，西城区都给予了精准匹配，提供关键保障。去年底

0: 给予专项的支持，围绕科技金融、孵化培育、空间载体、人才等方面开展支持。那么行业领域呢，我们是分别对科技服务业和金融科技产业有专项的支持政策。在人才服务方面呢，继续实施西融计划，助力人才施展才华。
1: 到目前，金科新区产业集聚效应已经显现，科技创新应用能力日益增强，园区已经汇聚了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600亿元。目前西城区正在研究制定支持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建设的行动方案。刘坤说，
0: 将金科新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在北京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势进程中体现西城区担当。
2: 记者手记。
1: 从曾经的洞皮商圈到如今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金科新区的蜕变是北京产业升级最生动的注脚。321家机构、1600亿注册资本的亮眼数据背后，从来不是简单的企业聚集，而是精准滴灌式产业生态的成果。不同于传统园区的普惠式政策，这里的支持贯穿企业全周期，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对接搭桥，到民营商业航天企业的大额融资赋能，再到覆盖研发创新人才的科创12条，每一项政策都踩中了企业成长的真实需求。这种把政策落到资源对接处，服务送到企业需求点的做法，既让硬核科技能落地生长，也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创新种子。金科新区跑出的加速度，本质是城市更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成就，也为中心城区转型发展交出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北京答卷。
3: 新闻广播消息，京雄高速市内接线工程日前发布了设计和施工的招标计划，这项工程今年年底开工建设，西起京雄高速五环立交，北接南四环路，道路全长大约8.1公里，建成后将有效分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压力，为房山良乡、长阳、窦店等片区居民打通进城快速新通道。
4: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温潮检核工程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日前建成投入使用，按期实现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这座桥梁是温潮检核工程首座完工并投入使用的跨河路桥。这次通车的温榆河左堤路桥位于温潮检核起点，横跨温榆河与温潮检核交汇处，桥梁全长267米，设计为双向单车道，整体呈现南北走向，贯通了温榆河左堤防汛巡护通道，将有力保障防汛巡查与应急处置车辆快速抵达重点防护区域，提升险情处置效率。同时，桥梁配套的慢行通道衔接了温榆河及在建温潮检核未来的滨水绿道，可以满足公众的休闲游览需求，也为附近居民提供出行便利。
3: 市公安局昨天召开反诈向您报告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治理成效，拆解最新骗局套路。截至目前，今年全市电诈发案数、群众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55.4%和55.8%。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副局长王琦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以免费游戏皮肤给幼儿，利用远程控制手段实施诈骗。王琦重点剖析了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6: 第一步呢，就是爆仓，骗子在热门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或社交群组里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的代收道具、免费领会员等虚假的福利当诱饵，一旦加上好友，骗子就会以教你领取或需要激活为名，发来一个链接或二维码，骗青少年的下载具有远程协助或者这个屏幕共享功能的收纳软件。
5: 打击诈骗既要人防也要技防。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徐兴介绍，全行业持续加强技术反制能力，今年已经拦截了大量涉诈信息。
7: 今年以来，累计处置涉诈电话卡19万余张，在全行业共同努力下，北京涉诈电话卡数量连续3年下降超50%，全行业累计拦截诈骗电话超708万次，短信超1.27亿条，配合公安机关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637万个。
5: 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通报了今年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拦截涉诈资金5100余万元，黄金近7公斤，斩断了涉诈资金的流转通道。暑假呢即将来临，从往年的情况看呢，学生被骗的案件可能会增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重点呢要警惕。

0: 消息，今年本市继续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初中毕业考试和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考试将于明后两天举行。北京教育考试院明确，参加开卷考试科目道德与法治时，考生只能携带统编版教材入场，教材中不能夹带和粘贴任何资料。7月9号中午12点，考生可以查询成绩和各区分段统计。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中考期间本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对流较强，请做好相应防范措施。中考期间白天最高气温为29到33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左右。25号白天气温较高，请注意防暑降温。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为即将到来的暑假出游提供指导。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线路内容。线路7是千年滇运京华通惠运河探访之旅，线路行程包括通运桥及张家湾古城墙遗址、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运河西岸、大运河游船、运上行水景诗乐。其中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是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年度特展，呈现云南从边陲部族到帝国郡县的历史进程。线路8是致敬巨匠品读艺术城市漫步之旅，线路行程包括中国美术馆、文津街、胡同里的画展、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其中胡同里的画展位于宫门口头条6号，近期坐看云起水彩画展，第二届形形色色小幅油画展正在展出，公众可以体验生活及艺术的北京胡同美学。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将于本周五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
0: 端午假期，北京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酒驾醉驾整治，全市总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全都依法予以处罚。交警提示，当前正值世界杯赛期，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请大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了解到，今年全市20个滨水空间项目陆续开工，散落各处的滨水明珠将被串联起来。这些项目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等河流沿线，年内预计完成17处。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8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变电箱变拦路虎，相关部门详细解释原因。
5: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东二环辅路人行便道上有一处变电箱占用路面空间，对通行造成不便。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到旁边的闲置绿地上吗？ 记者逐一对接街道、国家电网、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及设备权属单位各相关部门，作出详细说明。

0: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1: 变电箱占用变道，就感觉走这变道，就走到那儿，感觉跟一面墙似的，就给堵住了。
2: 市民孙先生所说的变电箱位于东二环辅路丽水湾畔小区东侧的人行变道上。孙先生说，这个变电箱几乎将人行变道拦腰截断，导致行人通行不方便。而在人行变道西侧就有一块绿地，现在是街心花园的一部分。他建议将变电箱挪到这里。
1: 他那个变电箱里边，我看了，它里边也有一个位置，完全可以把这个变电箱再往里挪一下，可以把这条变道给让出来。
2: 6月17号，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时看到，变电箱宽约1.5米，高约2米。变电箱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水泥基座上，人行变道包括盲道在此处被截断，来往行人可以勉强从变电箱一侧流出的人行道通行，或是上台阶从水泥基座上通行，或是提前从街心花园绕行。路过的行人告诉记者，正常人通行其实是可以的，但对于这里路况不熟悉、推婴儿车或者轮椅的行人，确实会造成一定困扰。
3: 这推婴儿车走到这儿，还得推过去。
2: 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走吗？记者首先将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办，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4: 因为这个毕竟比较是专业设备，我们这个街道这边其实并不掌握。
2: 记者随后联系到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变电箱并不属于国家电网，建议联系变电箱的产权单位。
5: 它是附近的一家单位的自己的电源设备，人家是产权责任问题。
2: 那么这个变电箱产权单位是哪里呢？记者联系到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
6: 那个地儿啊是那北京市城管委做的，就是做的那个箱子干嘛使，就是广渠门桥，它不晚上那桥上都亮灯嘛，它是那个给那个灯供电的那个，当时啊他们也想挪，就想挪到那绿地里，但是我们区园林绿化局不同意。
2: 那么区园林绿化局为什么不同意呢？对此，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资源保护科的工作人员详细解释了原因。
7: 如果真从审批角度来讲的话，不太好批，因为现在按照咱们北京市也是对各区啊，就是我们也是按市里要求进行审批，然后一般像这种占绿地的话，就其实是算在永久占用绿地了。其实它那个箱子挪进去之后，不仅是那一个箱子的占地，它底下有基础会更大一些，而且还要给他们留一些作业通道和日常检修的那个通道。然后咱先不说面积多少，然后就是不管是占多少啊，按照市里的要求，核心区就是东西城都必须要报到市园林绿化局审批。
2: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走审批流程还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7: 您比如说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这规证，确实哎，这规证里面的图纸显示在这绿地里有一个配电箱，那么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可以对它进行审批。
2: 除了这些前置条件，占用绿地也需要补植，另外还涉及到资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非常理解市民的心情，但是行政审批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7: 就是大家都会想的比较简单，你把那个电箱往绿地里一挪，那不大家都方便了。我们其实作为居民个人啊，也会觉得有的时候那个电箱子为什么当时建的时候不跟我们商量，然后你现在建完了又来占我们绿地，又要走审批，到我们说让我们履职了，然后让我们做审批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2: 记者也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城管委，电煤处工作人员表示将会记录核实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
10: 误点，不信不转账。
11: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全网新闻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5: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2: 小宝爸，该你了。
1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1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败有奢。
12: 这个厉害了啊。
1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7: 是啊是啊，你呢？
1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

0: 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科学院大学举行2026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毕业生与亲友探访怀柔，一城两都；中国科学院大学告白宴期花开有声2026草地音乐节温情举办；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活动举办，戏剧加国潮解锁夏日新玩法；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2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雁栖湖校区举行，近30,000名学生和亲友齐聚雁栖湖畔，共同见证7,377名博士毕业生、8,487名硕士毕业生、405名本科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奔赴新城。
3: 毕业典礼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周琦做题为《在这个变革时代，坚守不变的传承》的讲话，台下众多学子深有感触。
4: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博士生陈磊：
5: 国家很强大，然后我们之后博士毕业了也要继续在祖国上发光发热，继续努力。之后我是入职了中石油，我希望能够在祖国的能源领域、石油能力领域来继续的努力，为祖国的那个石油勘探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3: 这个毕业季，怀柔拿出满满诚意，全力打造舒心、安心、顺心的毕业之旅。6月19日至21日，怀柔区集中推出系列优惠活动，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青龙峡、黄花城水长城四大核心景区出台专属政策，国科大学生凭本人学生证终身免门票，随行亲友持国科大亲友证毕业季期间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全区28家酒店推出毕业季专属住宿活动，优惠力度从5折到9.5折不等，满足不同价位与区位的住宿需求。同时，86家乡村民宿度假村推出9折优惠活动。
4: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博士毕业生李佳丽：
6: 今年刚好是我的毕业典礼，我就借此机会带着家人和宝宝一起来怀柔玩一下。
7: 刚好赶上端午假期，所以我们提前几天过来，在怀柔这边，像红螺寺啊、慕田峪长城都转了转。怀柔这边景色也非常好，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
3: 交通出行方面，为确保交通畅行，今年延续开通3列市郊铁路怀密线专列，并在怀柔北站及重点酒店、民宿等调配200余辆接驳大巴，满足毕业生及亲友出行需求。
4: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毕业生杨甜甜：
8: 从我们踏入毕业专列的这个车站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非常贴心的帮助与服务。在车上呢，我们看到车上有非常漂亮的窗花，然后是贴着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专列，然后让我们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日子，以毕业生的身份感受到更多一种的荣幸和特殊。
3: 校园内，

0: 文化产品有一些非遗的，都特别精致。
1: 怀柔的诚意不止于礼物，更有区域推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解读怀柔面向青年学子推出的配套举措，覆盖人才引育、安居住房、优质教育、产业扶持等，以实打实政策红利广纳青年英才，扎根雁栖湖畔。
2: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蔡元龙。
3: 在毕业典礼上，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政策，感觉怀柔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怀柔也是有非常多有利好于科研人员的一些政策，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4: 本台消息，6月20号一早，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和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迎来首批前来参观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生及亲友。这是2026届国科大毕业生与亲友走进一城两都活动之走进怀柔科学城线路的两个重要地标。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馆是一座伴随怀柔科学城发展不断更新的展厅，是讲述着怀柔科学城建设、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最佳窗口。参观人员中，宋月芳女士正耐心回答两个孩子提出的问题。她的丈夫邵世雷是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硕士毕业生。2024年，邵世雷成功考入中国科学院大学。在丈夫的影响下，宋月芳一直密切关注雁栖湖校区的发展。毕业生家属宋月芳说：“
5: 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带自己的孩子来参观一下，想让孩子开拓一下眼界，以他爸爸为榜样，考到咱们国科大的这个雁栖湖校区，能有更好的发展。”
4: 中国科学院大学电子信息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刘一轩特意邀请母亲王凯前来，共同见证毕业典礼上授予学位的高光时刻。毕业生家长王凯说：“
6: 科研氛围很浓，如果孩子以后还有机会，我也愿意他留在这边，我也会推荐我的亲戚朋友来这边上学读书。我看有很多配套的小学呀、高中啊什么的也非常好。”
4: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刘一轩说：“
7: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也还是挺希望能在怀柔这边继续从事科研事业。如果能参与到这些型号的研究，然后能看到自己的参与研发的产品上天，也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4: 6月20号至21号，1000余名国科大毕业生及亲友循着一城两都活动设计的线路，分批走进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中国影都，在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中科院自动化所、北大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集贤厅、还好影视实景基地等10余个代表性地标中探访，全方位了解怀柔建设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的进展成效。中国科学院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郝国孝说：“
8: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特别美啊，包括咱们的雁栖湖的这个国际会都啊、电影学院、科研基地，然后我觉得将来产学研结合，将来咱们怀柔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1: 6月20日晚，中国科学院大学“告白雁栖，花开有声”2026草地音乐节温情举办，1000余名国科大学子围坐草坪，大合唱，此起彼伏，静谧校园草地变身氛围感拉满的1000人露天演唱会，在毕业季晚风里写下独属于国科大科研学子的青春浪漫与离别不舍。
9: 开场舞团的舞蹈瞬间活跃现场氛围，紧接着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逆战、山海等熟悉的旋律响起，大家跟着节奏晃着荧光棒低声跟唱，温柔的离愁还在空气中弥漫，激昂的鼓点忽然响起，当海阔天空的前奏一响，全场气氛瞬间被点燃。
10: 我们选择的这个曲目的是《海阔天空》和《鲜花》，我希望我们的这些同学们能够有一个海阔天空这样美好的愿景，同样就是在雨过天晴之后，希望呢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也能够处处开满鲜花，积极向上，能够拥有这种快乐的时光。
9: 除了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更有学子们把雁栖湖的专属记忆写进

0: 原创歌曲。
1: 离湖之际呢，我们就是选用自己的原创歌曲，里面也带了一些咱们在雁栖湖的生活的色彩吧，比如说带到夏末湖里的夜空会有流星划过啊，骑车经过狗壳隧道等等，也是表达了我们对雁栖湖时光的非常不舍与珍惜。
2: 我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入了我研究生阶段的一些求学时光，希望能用这首歌和大家产生共鸣，也祝大家在以后的科研然后工作生活中越来越好。
3: 我感觉还是挺不舍的，对于怀柔这边，因为怀柔这边风景环境确实很好，感觉跟朋友在这儿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4: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和感动，里面的很多首歌都让我回忆起了博士的生涯。我觉得我们中科院为国家的科技自立自强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也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力量，继续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一些微薄之力。
5: 本台消息，6月19号至20号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来到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地块下沉广场，以创新形式开放戏剧为核心，传统端午民俗为文化底色，融合戏剧互动、节令体验、国潮手作、休闲市集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端午游园盛会，让市民游客在趣味游玩中邂逅传统，乐享夏日。在开放戏剧区，活动打破传统舞台边界，采用观众抽卡、演员即兴、真人社交等方式，增强市民游客的参与感。游客抽取游戏卡牌、演员小卡后，可决定节目内容与演出组合，让每一场戏剧演出都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体验。游客，
6: 我比较喜欢这个即兴表演的这个，而且他不需要带很多的负担，随便的提个意见，然后他们也可以演，就很有意思。
5: 活动还特别设置90分钟沉浸式真人互动体验环节，融合综艺、趣味游戏、端午主题互动等，主打解压休闲、实景社交、全员共玩，新颖自由的形式既收获了年轻游客的青睐，也得到了亲子家庭的好评。游客
7: 带孩子来感受一下，比如说国潮文化这个节目互动还挺体验比较好，即兴喜剧孩子应该是第一次感受，还是比较不错的。
8: 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去了，它是很快的一个节奏。
5: 除了戏剧体验，活动还打造节日氛围十足的消夏手工局，设置点朱砂、系五彩绳、传统图案拓印等多个体验摊位，工作人员身着雅致的汉服，以实操互动、民俗讲解等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解锁端午习俗，让传统节日文化可看可触可体验。国潮文化季工作人员吴家贤说，
9: 点朱砂这个是端午一个非常传统的项目，人们觉得这一天端午是恶日，我们需要用朱砂、雄黄这些药来就是避疫，各地人都会有点红点或者写王字这些习俗，于是今天我们也把这个项目带来了，非常的有仪式感。
10: 6月19日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在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启幕，活动以开心麻花精品喜剧演出为核心亮点，将专业舞台戏剧、科技潮玩、亲子游乐、非遗国风体验融为一体，让市民游客解锁戏剧加文旅的全新假日体验。
11: 国民喜剧 IP 开心麻花重磅亮相，精彩爆笑舞台剧蓄势待发与麻花喜剧饭现场轮番上演，当日下午2:30舞台幕布缓缓拉开，蓄势待发专属欢乐氛围瞬间拉满，舞台剧围绕一场巨大年龄差的恋情展开，女主角为隐瞒实情接连编织谎言，层层误会不断叠加，演员用生动的台词功底和夸张诙谐的肢体表演密集输出笑点，整场演出轻松热闹。
2: 我们现在怀柔的那个文化活动越来越丰富的多彩，包括结合着怀柔科学城的发展，也是从各文体娱各方面吧都有所提升，现在科学家包括普通市民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
11: 剧场之外，整片园区化身欢乐亲子乐园，各类文旅体验项目轮番登场，人气爆棚。最吸睛的当属主题巡游队伍，恐龙、熊猫、人偶缓步前行，两台人形机器人搭配两台分别身着红色、黄色醒狮服装的四足机器狗同步登场，机器人随

0: 跃舞动，与游客亲切互动，机器狗接连完成趣味动作，灵动可爱。
1: 刚才我和机器人在比心的过程中感觉非常的默契，我比心它也能模仿我也比心，之后也可以跳舞，就像真人一样。
0: 首届怀柔戏剧欢乐周落地庙城镇元宝集咖啡小镇，该镇创新融合潮流科技、趣味游乐、传统非遗与网红后备箱市集四大特色业态，打造内容多元、老少皆宜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梦幻泡泡秀承包整个戏剧欢乐周的温柔与童趣，孩子们围绕泡泡嬉戏肆意玩乐，家长们驻足拍照记录温馨瞬间。星空音乐会精彩开演，人形机器人同台联动伴奏，带来新颖的视听体验。高粱河非遗彩绘体验亮相现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网红后备箱市集品类多样，市民游客可悠闲逛市打卡消费。
2: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当前正值三夏抢收抢种关键窗口期，为守护田间生态，助力绿色农业发展，区农业农村局再生资源利用站深入各镇小麦主产区，扎实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全力保障夏收工作绿色高效推进。工作中，工作人员下沉桥子镇、杨宋镇、北方镇等重点种植区域，一线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立足低碳循环农业发展理念，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覆盖还田技术，统一田间作业标准，优化作业流程，持续完善农机农艺融合体系。同时，通过政策宣讲、发放宣传物资等多种形式，普及秸秆禁烧法律法规，推广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引导农户自觉守护农田生态环境。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1667亩小麦接收任务，收割区域秸秆全部实现还田利用，累计发放宣传海报、倡议书、宣传衣帽等各类物资2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下一步，区再生资源利用站将持续推广肥料化为主、燃料化、饲料化为辅的秸秆综合利用模式，持续完善农业低碳循环发展体系，助力我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常若营满族乡消息，为弘扬敬老孝亲传统美德，切实提升老年群体防汛避险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近期我区常若营满族乡怀柔镇相继开展敬老月防汛主题宣传活动，将敬老服务与安全宣教深度融合，全方位守护辖区老人平安度汛。常若营满族乡依托七道河大集，常若营主街开展敬老孝亲平安度汛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防汛手册、宣传扇、帆布包等物资，普及汛期应急避险知识。针对老年人信息闭塞、行动不便等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应转进转防汛要求和投亲靠友安置政策，细致解答转移时机、安置方式等群众关切问题，倡导村民关爱家中老人，邻里互助避险。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物资600余份，有效提升了群众防汛安全意识。与此同时，怀柔镇在甘建峪广场开展防汛敬老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折页、宣传扇等物资，详细解读防汛四个疑虑、转移安置等核心政策，提醒老年群众摒弃侥幸心理，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遇险情及时撤离。针对独居、高龄、失能等特殊老人群体，怀柔镇将开展入户1:1宣传慰问，更新防汛管理台账，确保宣传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有没有觉得，张小白，就每年一到特定的时期，家长们就特别特别的忙碌。
6: 那你这个特定的时期指的是
3: 寒暑假呀，
6: 还有节假日啊，
3: 反正只要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家长就特别忙，对吧？
6: 对。
3: 最近呢，网上有个外婆吐槽带孙子真的爆火，大家都纷纷留言，热度贼高。
6: 哦，是怎么说的呀？
3: 她说这个8点到11点啊，要上假期的课外班，那我3个小时在外面干嘛呢？就是荡。
6: 啊，就是晃悠是吧？
3: 对对对，他说来回都要2个小时，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又是3个多小时，这3个多小时他上课，那我呢？我干嘛呀？我就在外面荡
6: 啊，就继续溜达。
3: 晚上6点到9点，孩子要去跳街舞，又是3个小时，10个小时，1个小时50块钱，10个小时就是500块钱。那我找钟点工，10个小时给500块钱，哪个给我1分钱呀？毛都没的，还得倒贴。
6: 哎，你看看这荡又是倒贴的，精准的戳中了很多带娃的中老年朋友啊，让人觉得又笑又无奈，是吧？
3: 不过这确实代表了一小批，也是一大批中老年人、但还有一群老年人，人家过上了一种非常快乐非常潇洒的老年生活、就是去上老年大学。
6: 哎，老年大学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就是人家的那个课外班啊，就是特别的丰富，什么都有，像什么篆刻了、摄影了、钢琴了、书法了、绘画了、朗诵了，而且啊，老师还会留作业呢。关键是这些老师质量都非常的高，很多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大学教授退休啦，或者是在某项专业方面特别有建树的一些老师来到大学来教授这些中老年。
3: 哎，还有一些像我一样非常年轻又美丽的老师、因为我同学就有在老年大学任职的，包括像现在咱们这一届年轻人啊、真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大学的任职的工作、还真的就是彼此